比赛的起点勒布尔杜瓦桑，终点设立在了阿尔普迪埃，这也是本届环法大赛选手们第二次抵达这里。第二次赛段全长171公里，在整个赛程当中设立了4个爬坡点，3个 HC 级的爬坡，1个 E 级爬坡。这一个赛段呢，比19赛段还要艰难。尽管车手们不会挑战19赛段的传奇的21个发卡弯，但是车手们也将会面临让人望而生畏的4座大山连绵堆积，而这些主要的山峰共同构成了总计5450米的艰苦爬升，这也是本届环法大赛迄今为止最高的爬升数据。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目前原点山的拥有者卡拉帕斯。卡拉帕斯也是凭借在进入到阿尔卑斯山地赛段之后的出色表现，在第19赛段获取了更多的爬坡积分，目前在原点山的积分上现在是排在了第一位。领先的第一集团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不到24公里的赛程。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领先的第一集团军由3位选手组成，17号库斯、24号选手辛德利以及后面41号选手卡拉帕斯。郭嘉察现在是处在第5集团，在他的前面还有几个小集团。本届环法自行车赛已经结束了第19个赛段的比赛，那么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郭嘉察是以绝对的优势稳稳地占据了第一的位置，身着黄色领骑衫。紧随其后的是来自红牛车队的埃菲内普尔，在今年的环法车赛当中他也是拿到了2个单站的冠军，落后郭嘉察7分11秒的时间。排在第3位的是郭嘉察的队友2号德尔托罗，与郭嘉察之间是相差了9分42秒的时间。在列第4位的是来自迪卡侬车队的塞沙斯，10分06秒落后。在列第5位的是马丁内兹，马丁内斯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第18赛段的赛段冠军，目前也是原点山的拥有者。在第19赛段他也是拿到了一个亚军，这样凭借着他在这几个山地赛段出色的表现，现在在原点山的积分上卡拉帕斯是91分，1分险胜郭嘉察。所以在第20赛段马丁内兹依然是冲到了最前面的突击集团当中，他也是要在最后这个山地赛段获取更多的原点积分。而目前在白山的积分榜上，也就是年轻车手的排名，德尔托罗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塞沙斯与德尔托罗之间只相差了24秒，只落后了24秒。所以今天这个赛段对于塞沙斯、对于德尔托罗也是非常的关键。而马丁内斯是排在第3位，落后3分18秒的时间。当然对于马丁内斯来说，今天这个赛段他的最重要的目标、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争取更多的爬坡积分。而第5集团现在一直是由黄山郭嘉察在领骑，实际上郭嘉察也是为他的队友德尔托罗在领骑。因为对于郭嘉察来说，他现在领先后面的几位选手，他的优势已经是相当明显了。今天的这个赛段对于郭嘉察来说保住黄山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进入到阿尔卑斯山地赛段之后，郭嘉察呢一直是希望他的队友德尔托罗这位年轻的车手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成绩，希望他帮助他能够拿到一个单站的冠军。另外，德尔托罗在白山的领先优势上并不是十分的明显，所以波加查在第二十赛段，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德尔托罗在白山的排行榜上巩固住第一的位置。第二十赛段的比赛一开始，车手们会在33.7公里处迎来第一个超级难度的 HC 级的爬坡点，这是铁十字山口，海拔是2067米，一个24公里的漫长爬坡，平均坡度是5.2%，而大部分的路段是能够达到8%。那么在第一个 HC 级的爬坡点，卡拉帕斯率先抵达，如愿拿到了20分的爬坡积分。瓦伦丁是第二位抵达，拿到了15分的爬坡积分。皮甘佐利12分，阿尤索10分，里奇泰格8分，库斯6分，阿伦斯曼4分，福斯2分。这是前八位率先抵达到第一个爬坡点的选手。那么原点上的争夺啊，现在是19赛段比赛结束之后，卡拉帕斯暂列第一位，波加查是排在第二位，落后卡拉帕斯1分，而瓦伦丁93号瓦伦丁是排在第三位84分。所以在原点的争夺上，卡拉帕斯、波加查、瓦伦丁这三位选手是排在了前三位，竞争也是在这三位选手之间产生。但是对于波加查来说呢，他已经如愿拿到了黄山，所以原点的积分如果能拿到是最好的。但是对于卡拉帕斯就不一样了，他今年环法赛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冲击原点山，所以进入到第二十赛段之后，卡拉帕斯是马上加入到了突围集团当中。那么现在在第一个爬坡点，他是如愿拿到了20分的爬坡积分。那么在第一个爬坡点结束之后，卡拉帕斯目前在原点的积分上就已经是排在第一位了。那么在第一个爬坡点之后，有大约50公里的一个下坡和平路，而今天这个赛段的唯一的一个途中冲刺点也是出现在了66.5公里处。而66.5公里处的这个途中冲刺点，彼得森是如愿拿到了25分的冲刺积分。唯一对于他来说，19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他在绿山的积分上是502分，排在第二位的菲利普森与他之间是相差了57分，445分。所以彼得森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他在绿山上的优势，可以说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彼得森他的途中冲刺点啊争夺的是相当的积极，他也是再一次第一个通过了今天这个赛段的途中冲刺点。而其他的突围成员并没有对他构成威胁，因为在这个途中冲刺点啊，和彼得森处在一个集团军当中的其他车手在绿山的积分榜上排名都不高，所以呢他们也就没有动力去争夺这个途中冲刺点，也不愿意在这个途中冲刺点消耗更多的一个体能。而随着25分平安落袋，彼得森也是几乎锁定了绿山，锁定了今年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最终的冲刺王。那现在通过途中冲刺点25分的获得呢，他现在已经领先菲利普森，在绿山的积分上已经领先了82分，这个优势是相当的明显。而今年环法的冲刺积分还剩下最后的95分，也就是今天赛段终点还剩下20分，而在最后一站，明天第二十一赛段还有一个途中的冲刺25分，终点的50分，一共还有95分。所以对于佩德森来说，绿山的积分对他来说已经是相当的有优势了。那么在完成了一个爬坡点、一个途中冲刺点之后，第二个爬坡点是在87.6公里处的电报山口，这是一个海拔1566米，
一个

11.9公里的上坡，平均坡度是7%。一级难度的爬坡，又是卡拉帕斯率先抵达，拿到了10分，皮干佐利第二位抵达，福斯第三位抵达，辛德利第四位，库斯第五位，约翰内森第一位。那么这样，卡拉帕斯再一次在第二个爬坡点又是第一个抵达。那么在第三个爬坡点呢，是在110.5公里处，也是今年环法赛最高的加利比耶山口，海拔高度是2642米，坡长17.7公里，平均坡度是6.9%。加利比耶山口也是环法自行车赛当中最有名的爬坡赛段之一。在环法自行车赛的历史当中，它一共有64次出现在了赛段当中。而在这里，还是卡拉帕斯率先抵达，拿到了20分的爬坡积分，库斯15分，辛德利12分。HC 级的爬坡也是最后一个爬坡点，这是设立在了156.5公里处的萨伦内山口，12.8公里的上坡，平均坡度是7.3%。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5公里。那么对于卡拉帕斯来说，他还能否在最后这个爬坡点再一次率先抵达，拿到20分的爬坡积分吗？现在黄山所处的集团已经由之前的第五集团现在上升到了第三集团，进入到最后一个山峰的爬坡。现在落后领先的三位选手有2分16秒的时间。能否抓住前面的三位突击小集团呢？第二个赛段是本届环法大赛最艰难的一个赛段，也是皇后赛段。而对于参加比赛的车手来说，今年环法赛最终的决定性的时刻也终于到来了。对于爬坡型的车手来说，也是他们今年环法大赛最后一个为自己争夺积分、为自己争夺排名最后的一个机会。因为第21赛段是一个平路丘陵赛段，难度不大，除了对冲刺山的争夺会比较激烈，那么对于大多数的车手来说，只要是跟随大集团集体抵达到终点，他们的排名不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那截止到目前为止，本届环法大赛还没有一位法国车手取得过赛段冠军，这种情况啊，在环法赛的历史上仅仅出现过2次，就是1926年和1999年，而今年还剩下最后2个赛段，法国车手能否改写这个剧本呢？能否在仅剩下的2个赛段当中能够获取胜利呢？佩德森在拿到了途中冲刺点之后，之前呢一直处在领先的突围集团，在拿到了途中冲刺点之后，佩德森现在是和大部分的绿衫拥有者处在后面的大部队当中。

本山在环法赛当中的设立是在1975年，那么在环法的历史上有6次都是在比赛的最后3天才决出最终的爬坡王，而今年的爬坡山的争夺也是很激烈。31号阿尤索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时排在了7的位置。在进入到上坡骑行的时候呢，已经被库斯、辛德利和卡拉帕斯所处的第一集团甩开了。阿尤索今年环法赛其实还是要冲击一下白山，但是在进入到阿尔卑斯山地赛段之后，阿尤索在白山的积分上现在已经是下滑到了4的位置，之前他是暂时排在了3位。第20赛段一共是有高达70个爬坡积分，而卡拉帕斯已经是如愿拿到了前面三个爬坡点都是第一个抵达。现在在爬坡原点的积分上，卡拉帕斯已经是牢牢地站住了他排在第一的这个位置。那么对于现在黄山所处的3集团来说，在他们的前方现在还有4位选手。连绵起伏的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啊，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们现在已经是最后一天骑行在这里。在环法赛的历史上，首次攀越阿尔卑斯山脉是在1911年，而在1910年，比利牛斯山脉是率先进入到了环法自行车赛的赛程当中。那么从此之后，每一年的环法自行车赛，选手们都要征战阿尔卑斯山区和比利牛斯山区。随着距离最后一个爬坡点的峰顶越来越近，后面的黄山所处的集团现在已经把他们与领先的突围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进一步缩短了。看来黄山所处的集团不愿意放过突围集团，虽然在前面的几个爬坡点他们并没有去争取更多的爬坡积分，因为对于波加查来说，他的主要的任务啊，第一是保黄山，第二是助攻他的队友德尔托罗。好，现在库斯把另外2位选手甩在了身后，看一看他的这个进攻能否成功。17号选手库斯，他是来自维斯玛车队，一位美国车手，今年31岁，身高1米82，体重是61公斤，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15位。那之前呢，他也是一个山地越野赛的选手。而现在黄山所处的集团1分41秒，现在前面的几位选手啊，库斯现在是在第一的位置。那么在库斯的身后是辛德利和卡拉帕斯形成的2集团，那么在这2位选手的身后呢是阿尤索。阿尤索的目标也非常的明确，因为他在白山的积分上现在是排在了4的位置，在新人年轻选手的排行榜上现在是由之前的3下滑了一位，现在他也是希望今天的这个表现能够更出色一些，把在这个新人排行榜上的排名能够提升，进入到前三，也就意味着最终在21个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能够

上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前的最终的颁奖台，能够站到颁奖台上。那么第二，也是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动的进攻，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个人总排名提升。库斯的身后是卡拉帕斯，库斯他的全能的爬坡能力是非常的强，也是最强悍的一个副将之一，自己自身具备了冲击冠军的能力，另外呢在车队当中他也能够牺牲自己去护航车队的主将，他也是维斯玛车队当中的核心的爬坡副将。那么今年环法自行车赛他的一个目标他的一个任务呢，本来是全程辅佐主将温格高的，但是随着温格高在第15赛段摔车退赛，那么库斯现在转为成为了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的一个进攻的主将，所以在阿尔卑斯山地赛段当中库斯的状态也是非常的积极，也是希望能够利用到最后这样的一个山地赛段能够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库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在第19赛段，也就是昨天的这个赛段，他是突围单飞，最终是拿到了赛段第4的成绩。那现在黄山波加查所处的追赶集团人数已经减少到了4位选手，而他的队友德尔托罗依然是紧紧地跟在了他的身后。进入到了阿尔卑斯山地赛段之后，我们能够看到在前面的几站比赛当中，波加查一直是希望能够帮助他的年轻的队友德尔托罗能够拿到一个单站的冠军，另外呢也是要力保德尔托罗巩固住自己在年轻选手的排行榜上排在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现在阿尤索被这个集团抓住了，那么这样在霍加查这个集团的前方还剩下3位选手，库斯、辛德利和卡拉帕斯。这是最后一个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山地赛段的比赛，而终点依然还是昨天的阿尔普迪埃。那么在第19赛段当中，波加查在距离山顶还剩下13公里的时候发动了一个进攻，最后3公里追上了领先的卡拉帕斯和马丁内斯，而在最后的1公里拉开了与这两位选手之间的差距，拿到了第19赛段的赛段冠军，也是获得了本届环法大赛的第5个属于他的第5个赛段冠军。这样在波加查参加环法赛的经历当中，从2020年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一共拿到了26个单站冠军。最后一个 HC 级的爬坡点萨伦内山口还剩下最后的1.3公里，这是24号选手辛德利，来自红牛车队，他现在在整个的突围集团当中现在是排在了第3的位置，在他的前方库斯，之后是卡拉帕斯，然后就是辛德利。那么辛德利的身后是黄山所处的追击集团，也就是4号。画面的左侧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选手们骑行的大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布加查在第19赛段拿到了本届环法赛的第5个赛段冠军，他说能在这里获胜感觉非常的棒，整个的爬坡过程气氛简直是特别。

0: 别的疯狂，也感谢整个车队，他才能够完成这一壮举。他现在的状态非常的好，他说能跟上我的车手也不多了，所以呢，在第十九赛段的前几公里，几次尝试发力，全力冲向顶峰。而他的队友，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也给了他很大的鼓舞。而在第二十赛段，是本届环法大赛的皇后赛段，他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最艰难的一天，还是遵循自己的计划，保持自己的节奏，另外和队友们团结一致。他也希望在第二十赛段确保德尔托罗的白山能够巩固住。现在库斯已经把卡拉帕斯甩开了，还剩下最后的不到700米，还是有希望能够率先抵达峰顶。这是12.8公里的一个上坡骑行，平均坡度7.3%，还剩下最后的几百米，就将完成本届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 HC 级的爬坡点的争夺。可以说，当选手们抵达到峰顶的时候，也意味着今年环法大赛最艰难的赛段、最艰难的路段结束了。这是黄山所处的集团。71号马丁内斯，21号埃菲内普尔，埃菲内普尔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也是拿到了两个单站的冠军，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时排在了第二的位置，还是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31号阿尤索掉队了，35号希尔莫塞。那对于卡拉帕斯来说，即便他在这里不能够拿到最高的这个爬坡积分，但是对于卡拉帕斯来说，他现在在原点上的积分已经是远远超越了波加查以及瓦伦丁，妥妥的今年的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爬坡王，现在已经是归属了卡拉帕斯。现在库斯与卡拉帕斯之间是相差了100米，与辛德利之间是相差了320米。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个 HC 级的爬坡点，萨伦内山口，12.8公里的一个上坡骑行，平均坡度是7.3%。库斯领先卡拉帕斯100米啊，现在已经率先抵达到了峰顶，完成了 HC 级的爬坡，拿到了20分的爬坡积分。卡拉帕斯是第二位抵达，拿到了15分的爬坡积分。那么这样，卡拉帕斯在原点的积分上现在已经是156分了，已经是156分了。今年环法赛，随着选手们抵达到萨伦内山口，第二十赛段最难的赛程终于告一段落。这是黄山所处的集团，现在还在向着山顶进发。而对于库斯来说，在完成了第一个、最后一个 HC 级的爬坡点之后，现在是一路下坡骑行。
1: Come on, Sip, come on, now we go, and now we go.
0: 好，现在车队也在给库斯加油，也在给他加油，希望他能够把这个良好的状态一直保持到终点，没有退路可走啊。随着温格高退赛之后，库斯也成为了维斯玛车队唯一的爬坡主将，进入到了比利牛斯山地赛段之后， 16号乔根森，

0: 七号库斯成了没了维斯玛车队最后的一个希望。那么乔根森在第十八赛段拿到了赛段第三，而库斯在第十九赛段是第四位抵达的选手。今天第二十赛段，现在目前为止啊，他现在是突围在第一位置，排在了第一，能否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呢？现在波加查四位选手也完成了最后一个 HC 级爬坡点的争夺。这是第五集团阿尤索谢尔莫塞，塞沙斯，好，三位选手也完成了剩下的最后十一公里的赛程。对于落后的第五集团来说，能否抓住前面的突围集团，现在对于波加查来说，能否抓住前面的突围出去的小集团，现在在他的前方还有两个小集团。现在下坡的时速是平均每小时80公里左右。对于后面的追赶集团来说，对于参加比赛的车手来说，当完成了爬坡之后，下面的这个下坡路段呀，如果下坡骑行的技术比较高的话，很多的车手是非常善于利用下坡的路段加速追赶。像波加查，他的这个骑行的特点之一啊，他的下坡骑行的速度、下坡骑行的技术是非常高的。这又有一个缓慢的上坡，库斯在2023年曾经拿到过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的总冠军，这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的最高成就，也是第一位美国车手在大环赛当中拿到了总冠军。三大环赛，环西班牙、环意大利和环法。那现在波加查已经开始了追击，四位选手开始了追击。现在这个路段是有一点点缓慢的上坡。这是截止到目前在最后一个 HC 级的爬坡点获取积分的情况。最后一个 HC 级的爬坡，库斯20分，卡拉帕斯15分，之后是辛德利12分，波加查是10分，埃菲内普尔拿到了8分，德尔托罗是6分，马丁内斯拿到了4分，塞沙斯拿到了2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

0: 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那现在有三位选手，突围的三位选手，在黄山和白山所处的追赶集团的前面，库斯、卡拉帕斯以及辛德利。现在卡拉帕斯是处在第二的位置，卡拉帕斯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第18赛段是拿到了赛段冠军。马上要抓住辛德利了，辛德利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19的位置。那这样，辛德利现在已经被黄山所处的集团抓住了，距离峰顶还剩下，距离终点还剩下最后的9.3公里。实际上对于卡拉帕斯来说，库斯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卡拉帕斯抬头就能够看到前面的库斯，这样对于卡拉帕斯来说呢，他的心理暗示非常的有利，因为能够看到前面的选手，他就有一个动力。库斯能否把他的领先的优势保持住呢？

现在又有一个缓慢的上坡。其实对于今天的比赛啊，最后一个爬坡点完成之后，实际上在距离终点前4公里左右也会有一个上坡路段。虽然在这里并没有设立任何的爬坡积分，但是对于突围集团来说，这里也是非常检验他们最终爬坡突围能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赛段，能否把他们的优势保持到终点。我们看一下黄山所处的追击集团，他们现在骑行的状态很轻松，现在是有5位选手形成了一个追击集团。郭嘉察一直在这个追击集团当中处在领骑的位置，一直处在领骑的位置。1号郭嘉察，2号德尔托罗，21号埃菲内普尔，现在埃菲内普尔是处在郭嘉察的身后。另外在这个集团当中还有刚刚被抓住的辛德利以及马丁内斯。哦，布斯刚才发生了一个什么小状况啊，最关键的时刻，现在他只领先后面的卡拉帕斯16秒的时间。希望刚才发生的这个小意外不会影响到，他的后面的节奏。看看卡拉帕斯能否

抓住前面的库斯吗？他在阿尔卑斯山区已经拿到了一个单站的冠军了，目前在原点的积分上他已经是稳稳的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爬坡王了。相信这样的一个成绩对他现在的自己是一个激励。还剩下最后的6公里，能否再拿一个单站冠军呢？这是连续的几个弯道，对于车手来说也是要尤为小心一些。哦，现在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一直是维持在了100米左右。经过了刚才一个缓坡之后，哇，天哪，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对于库斯来说，这个意外让他失去了问鼎单站冠军的成绩。还好没有翻下山崖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弯道拐弯处没有控制好赛车，幸好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围栏围住了，万幸。在这个弯道的失误给了卡拉帕斯机会，现在库斯已经下滑到了第二的位置。由之前领先100米，现在落后将近100米。

所以说，对于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哈，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任何意外都会出现，你无法预判前面会遇到什么，会发生什么。这样一个缓慢的下坡，非常的考验选手们的下坡骑行的能力。连续的弯道也很容易发生意外。距离比赛的终点越来越近，看来卡拉帕斯他的优势已经是相当的明显了。在他身后的黄山，在他身后的黄山与卡拉帕斯之间是相差了1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卡拉帕斯的身后是库斯，卡拉帕斯也是凭借着他在阿尔卑斯山区出色的表现，第18赛段的出色的表现，他把个人的总排名上升到了第10位。而在第19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卡拉帕斯是获得了赛段第3，把自己的个人总排名又再一次提升了两位，现在是在个人总排名榜上是暂列第8位。这位奥运会公路赛金牌得主，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拿到了第8赛段、第18赛段的赛段冠军。马丁内斯有点掉队了。这是后面的第4集团，塞沙斯所处的集团，现在是塞沙斯现在处在第4集团当中。我们前面提到了，在白山年轻选手的排行榜上，白山的排行榜上，塞萨斯在19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与2号德尔托罗只相差了24秒的时间，只相差了24秒。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塞萨斯处在的集团与德尔托罗之间所处的

集团现在之间的时间差距是1分42秒，这也意味着德尔托罗他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了。那么在最后这个20赛段的山地赛段，到目前为止，塞沙斯没有对德尔托罗挑战成功。再来看一下这个发卡湾，最后的2.4公里就将抵达到比赛的最终的终点。波加查在这个赛段当中一直是在为德尔托罗在领旗。那么今天波加查也是为德尔托罗贡献了非常多的能量，一直在护送着这位年轻的车手。现在德尔托罗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在白山的积分上，他已经是远远的领先了排在第二位的塞沙斯。那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白山、圆点山、黄山包括绿山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应该说都已经决出胜负了。排在第一的各位荣誉山的拥有者，他们领先后面第二位的选手已经有足够多的优势。最后的距离终点的将近4公里的赛程是一个缓慢的上坡，平均坡度是6%。虽然在这里并没有设立任何的爬坡积分，但是呢依然会给参加比赛的这些选手提供一个非常难的比较难的一个最终的终点爬坡一个挑战。这里的坡度是达到了11%、12%。现在是库斯是排在第二的暂列第二的位置，那在他的身后是埃菲内普尔可以说从黄山的四位选手当中冲出去了，突围成功。波加查并没有去追击，因为埃菲内普尔虽然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在第二位，但是对波加查已经构不成威胁了。现在波加查今天他的目标，他的任务是非常的清晰，就是要带着他的这个小兄弟德尔托罗。今天这个赛段可以说进入到阿尔卑斯这几个赛段，今天这个赛段波加查一直是在为德尔托罗服务，而他们的战术非常的成功。波加查实际上他的骑行的状态是很轻松的，他要往前突击是很轻松的一个事情，但是他是要确保德尔托罗在白山的排行榜上第一的这个位置。而对于卡拉帕斯来说，现在是胜利在望，还剩下最后的1.5公里。库斯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二的位置，很遗憾啊，刚才在下坡骑行的时候一直是处在突围集团第一的位置，但是在一个弯道处，下坡骑行的弯道处差一点点摔下悬崖，幸好在路边呀有一个隔离网把他给拦住了，所以这也影响到了库斯的状态。那么卡拉帕斯就冲到了前方，这位33岁的老将即将拿到属于他的本届环法大赛第二个赛段冠军，现在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时排在8的位置。他在阿尔卑斯山地赛段已经拿到了一个单站的冠军。环法自行车赛
卡拉帕斯的任务。

0: 就是原点山的争夺。而卡拉帕斯进入到阿尔卑斯山地赛段之后，他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几站比赛都是突围集团，这样他也凭借着第20赛段的出色表现，不仅拿到了属于他的第二个赛段冠军，本届环法大赛的第二个赛段冠军，而且在原点的积分上现在是远超排在第二的波加查。第19赛段两人之间只相差了一分，但是在第20赛段，卡拉帕斯在四个爬坡点都获取了极高的爬坡积分。好，现在是埃菲内普尔超越了库斯，今天这个赛段拿到了赛段第二，也是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列第二的车手，库斯第三位抵达。好，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波加查黄山、波加查白山、德尔托罗也即将完赛。在第20赛段，波加查一直是在为德尔托罗领骑，跟随着这位小将的骑行节奏在为他领骑。而在他们的身后是马丁内斯在发动了一个进攻。好，两位选手都很开心呀。那么在明天的香榭里舍大街上，我们也即将看到两位选手身着白衫、身着黄衫，站在最终的领奖台上。经过第20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现在德尔托罗在新人的排行榜上由之前只领先第二名24秒，现在已经攒够了足够多的领先优势。而对于卡拉帕斯来说也是非常的激动。而这样的一个画面也让我们由衷的为获胜的选手感到高兴。好，现在是来自绿多翠克车队的谢尔莫塞、阿尤索以及迪卡侬车队的塞沙斯也即将抵达到比赛的终点。其中51号塞沙斯在年轻车手排行榜上是暂列第二位，但是第20赛段他与德尔托罗之间的差距拉大了。那么在第19赛段两人之间还只相差了24秒的时间，第20赛段实际上对于塞沙斯来说是最后一个能够赶超的机会，但是没有能够成功。4小时59分39秒，卡拉帕斯获得了第20赛段的赛段冠军，也拿到了属于他的本届环法大赛第二个赛段冠军。那么到这里，第20赛段的比赛结束了。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波加查、埃菲内普尔、德尔托罗依然是排在个人总成绩榜的前三位。那么第21赛段是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个赛段的比赛，对于参加比赛的选手来说，最艰难的赛程已经结束了，在第21赛段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惊艳的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 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身着黑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摩洛哥队呢，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断球，瓜迪想要来一个潇洒的不看人传球，结果将球传出了边线。原本有接球可能性的队友呢，担心自己越位，所以这个球并没有拿。这场比赛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的第五次交锋，此前双方的四次交手当中，加拿大队是一平三负，未尝胜绩。双方的最近一次交手正好就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两支球队被分在同一小组，小组赛当中加拿大队1-2输给了摩洛哥队。

奥利弗吹罚了摩洛哥队球员身后的犯规，那辛迪亚斯被裁判员吹了犯规。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加拿大队这边，球队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克雷波，中后卫组合15号邦比托，搭档4号德富热罗洛，左边后卫22号拉里亚，右边后卫2号约翰斯顿，在中场的中路有7号欧斯塔基奥以及23号尼克西古尔。这场比赛是西古尔本届世界杯首次打先发。左右两个边路，左边是20号艾哈迈德，右路17号布坎南。在进攻线上，锋线位置12号奥罗马塞伊，搭档10号乔纳森戴维。摩洛哥队这边呢，今天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亚辛布努，中后卫的组合25号哈勒哈勒搭档14号伊萨迪奥普，左边后卫3号马斯拉维，右边后卫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在中场后腰位置，24号埃纳维搭档6号布阿迪，前腰是8号乌纳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11号塞巴里，两个边路23号汉努斯以及10号布拉辛迪亚斯。奥利弗哨声先响，这罚在边线附近竞争过程当中，加拿大球员的犯规。

索罗突然的起速，拉利亚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把球带到禁区内，下底传中，要到角球。踢球是被布拉辛迪亚斯碰出了底线。

比赛开始之后呢，摩洛哥队掌控更多的球权，加拿大队在前场并没有展开高位压迫。中场成功的断球，罗斯顿给到中路，奥斯塔奇奥先把球做到左路，拉里亚

奥利弗口头提醒一下禁区内抢位置的双方球员。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欧斯塔加角球开出来，直接往门里转，门将双拳将球打出。再斜传到禁区内，投球一摆机会，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有些可惜。乔纳森戴维这球弹起来稍微有点高，如果第一下打门的话机会很好，缓一拍再打。亚辛布鲁已经包抄到位了，传球的一瞬间真不越位。四号德弗热罗勒摆渡的时候呢，他不越位，摆渡的过程当中乔纳森戴维也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

连续的角球，奥斯塔基奥再开，中路第一落点，摩洛哥队解围出来，直接尝试打身后，可能在边路的速度非常快。25号哈勒哈勒，他的防守也非常有侵略性。哈勒哈勒03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身高1米89，目前在比利时的梅赫伦俱乐部效力，这是他首次代表摩洛哥队征战国际大赛。

加拿大队呢身材高大有冲击力的球员也不少，罗斯塔基奥今天佩戴队长袖标，前点一凑，组织内没有形成二点的攻门，再顶亚辛布努单拳把球击出，右路还有机会顺到禁区内，由富勒罗勒把球传进来。今天开场之后呢，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这名年轻的球员表现不错，多次在角球定位球当中争到第一落点，那这个弹跳能力还真的非常惊人，落点判断也非常准确，这边没有享受。画面给到奥利弗，摩洛哥队的球员受伤倒在地上，在刚才争顶过程当中，哎呦，八号乌纳西被对方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了中间。亚辛布努开场之后已经多次祭出扑救。布努呢，其实他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三岁的时候带着布努返回到了摩洛哥，定居在卡萨布兰卡。

洛克队在后场耐心地进行传导。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都是非常年轻的，加拿大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26岁零347天，这是他们自1986年对阵匈牙利队的比赛以来世界杯赛场上排出的最年轻先发阵容。

直接尝试打内部，约翰斯顿先把球拿下，回给门将。而这场比赛呢，摩洛哥队的先发阵容比加拿大队更加年轻，他们今天的先发阵容只有26岁零93天。12号奥罗瓦塞伊，面对对方的伊萨迪奥普，没有能够占据优势。不可能，右边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向前推进，稍后有推人犯规，咱们也小哨了。布克南呢，上个赛季在去到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之后表现非常出色，在联赛当中屡有精彩进球入账。如果说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加拿大队整体年轻冲击力但是技术能力不足的话，这个周期他们的技术能力有明显的改善。球停下来之后转身打门，哦，这球停得漂亮，布鲁的扑救非常精彩，再打倒钩。开场之后加拿大队的攻势非常凌厉，右边路布克南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球线路已经被封死了，想要造犯规，助理裁判就在身边没有做出任何判罚。最后布克南就地起身铲球，将球铲出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就是之前后场球被断了，摩洛哥队后场球被断了，奥罗瓦塞伊非常精彩的停球，脚下一拉。我们刚才还说到，在这个周期加拿大队最明显的提升就在于球员们的个人技术能力，接停转的这一下能力提升非常的明显。奥罗瓦塞伊目前呢，他也在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效力，不过在俱乐部呢更多是踢替补。塞巴里漂亮的倚靠住对手，禁区内有机会，回防的加拿大后卫邦比托速度非常快，没有让塞巴里形成射门。乔纳森戴维凭借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对方的巴迪，漂亮的转移球再给到远端，可惜球没领顺。加拿大队在进攻端无球跑动非常的多，通过不断的无球跑动就能够形成这种直传斜插的机会。看台上除了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之外，还有加拿大足协主席奥格鲁索以及摩洛哥足协主席利克贾。后场的传球再次被断，加拿大队这段时间在前场的压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约翰斯顿右路直接想要找禁区内的奥罗瓦塞伊，没有联系上。奥斯塔基奥再传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打得有点太小了，其实有不错的射门机会。加拿大队把球打到禁区附近之后可以打门更加坚决一些。杰西马西边路还是快速一脚出球，右路不可能，速度能不能冲起来？今天先发出场的25号哈勒哈勒，他在后防线的灵活机动非常关键，回追速度非常快。本场比赛加拿大队的第4个角球了。

奥斯塔基亚把球看进来，头球攻门，顶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从上半场比赛前半段的情况来看，加拿大队呢，由于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他们已经实现小组出线，并且赢下了第一场淘汰赛，进入到16强。所以球队目前完成既定目标之后呢，没有什么压力，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他们是抱着拼摩洛哥队的心态来的。上半场比赛前半段，他们确实是场上表现更为积极、更好的一方。又是在前场断球，奥斯塔基奥。上半场比赛前半段，摩洛哥队中后场被加拿大断球的次数太多了。摩洛哥队全线退防。

右路，不可能，没有起诉。哎，这边外卡奥利弗响哨了，吹罚了摩洛哥球员的犯规，这是之前加拿大球员出球之后，25号哈勒哈勒直接踩在了12号奥罗瓦塞伊的脚面上。哈勒哈勒呢，今天顶替18号里亚德上场。哎呦，这边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另外一个不利的消息是塞巴里，感觉他的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有些发紧。如果塞巴里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话，对摩洛哥队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位置的受伤很有可能短时间内没法恢复。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呢有15个进球8个助攻，本届世界杯之前的4场比赛全部先发，贡献3个进球，而且在淘汰荷兰队的点球大战当中，他罚进了摩洛哥队最后一个点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塞巴里因伤被换下场，这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很不理想。替补他登场的将是9号索菲安拉西米，目前在阿联酋的爱因俱乐部效力。罗斯塔基奥来处理球队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那球大弧线直接兜到了布努的身前，布努轻松将皮球没收。

瓦斯拉维后场的长传球，哎呦，双方在中抢的拼抢非常激烈，韦弗给了有力的手势，乌克兰来到左路活动，乌克兰呢跟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有一个换边儿。

又是在前场断球，帕斯阿维完成破坏，斯通的大力救援球又要来了，大力救援球掷出，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呢，目前看到每支球队几乎都会有一位能够掷大力救援球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的大力救援球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是一次角球的战术配合。马斯拉维成功断球，摩洛哥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打出来，传在了队友的身后，阿兹拉维刚才出球之后也被对方撞倒在地，奥利弗还是把球权撤回给了摩洛哥队，缺的就是之前对马斯拉维的这下犯规。画面给到被替换下场的塞巴里，之前四场比赛三场取得进球，取得了三个进球，但这场比赛呢，因为大腿后侧腘绳肌群的受伤，只能被换下。的绞杀，布纳西和布阿迪两个人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范围的斜传，有传的还是不够准。今天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他们并不是采用特别高位的防守。卡西米手上有多余的附加动作，但是奥利弗自己过来尝试把双方拉开。奥利弗目前应该会对后续过来的摩洛哥的球员进行一些处罚，最起码是要口头警告，因为他自己已经马上跑过来准备平息事态，结果又有摩洛哥队的球员马上过来，让事态有升级的趋势。摩洛哥队的二号队长哈基米，

加拿大队的拉里亚看上去也要吃一张黄牌，就是在没有机会碰球的情况之下，阿什拉夫哈基米直接把拉里亚推倒。阿什拉夫哈基米吃到一张黄牌，拉里亚也吃到一张黄牌，双方各打50大板。

中场再次陷入到绞杀当中。今天加拿大队呢，他们采用的是相对偏中卫的逼抢，第一条线对对方的后卫持球力逼抢的力度并不高，但是当摩洛哥队试图通过中场过渡到前场的时候，加拿大队马上会进行非常猛烈的逼抢，非常凶狠的逼抢。所以摩洛哥队今天上场比赛由后向前想要通过中场顺利过渡非常困难。瓜迪一拿球，加拿大队的球员马上就扑过来。加拿大队两名前锋乔纳森·戴维和阿罗瓦塞伊两个人就盯对方的两个后腰，在两名后腰身前卡住对方的接球位置。如果作为前腰位置的乌纳西再回来接应的时候，又有加拿大的球员会盯防过来。只能逼着摩洛哥队呢尝试起长传。

中场马上上冰箱的强度，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之间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分钟。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虽然比分还是0-0，但是场面很精彩。漂亮的转身，马辛迪亚斯，这次向前推进，身后有拉人犯规。埃克奥利弗向强纳森戴维出示黄牌，马辛迪亚斯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位，刚才是从左路向前开始推进。本届世界杯呢，马辛迪亚斯这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边锋在赛场上的表现不能够让摩洛哥球迷感到满意，所以他现在也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强纳森戴维吃到一张黄牌，二点被加拿大队解围，加纳森戴维头球顶一下，

之后稍后有勾脚犯规，来看奥利弗继续出牌。这段时间奥利弗把场上的一哨子吹得比较紧，执法尺度转得比较紧一些。乌纳西因为刚才这次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

职业教练、职业球员的经历，他之前甚至当过老师，随后呢，为了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开始教小朋友踢球，从青训教练一步步干到了摩洛哥国家队的主教练，很不容易的，非常励志的故事。摩洛哥今天推进的不顺啊，加拿大队持续在给他们进行身体对抗，右路特勒森戴维也被对方给限制住，球一直没传出来。马兹拉维刚才的防守很成功，这次奥利弗想哨了，吹罚了犯规，加德森戴维要控制一下情绪，他已经身背一张黄牌。杰西马西是一位很有激情的教练员啊，他经常希望通过自己的情绪感染场上的队员们，包括在上一场16分之1决赛结束之后，他在赛场上进行了一番演讲，那番演讲也是慷慨激昂。之前他在执教萨尔斯堡红牛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欧冠赛后更衣室的演讲也非常的有名。马赫比在场边连连摇头，看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他怎么来进行调整。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仍然只有一脚射门出现。西古尔，这是他本届世界杯赛事的首场先发，目前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黑海盗俱乐部踢球。今天上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中场非常能跑，非常能拼，非常能抢。今天上场比赛也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了，对摩洛哥三名中场的限制做得相当到位。

加拿大队的球权。上半场比赛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时间还有。奥罗瓦塞伊脚底下非常的灵活，处理球相当的冷静，球场过渡到了左路，巴利亚助攻上来，科斯塔基奥再给边路，这次边路打得有点太细了。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成功的过人，再分中路，传球力量稍微有点轻，这样一来的话，队友再接只能是往后走了。反击过程当中就这么一下，可能就会出问题。

瓜迪。这些世界杯比赛呢，很多球员也希望能够踢出身价，从而去到更大的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目前的里尔俱乐部是为布阿迪标价超过1亿欧元，俱乐部主席莱唐说呢，要出价1亿欧元以上才会考虑卖掉布阿迪。

次成功的上抢，阿里弗再次出牌，给到23号范努斯，阿里弗到目前为止啊，能够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奥利弗已经出示了6张黄牌。摩洛哥队这边有4名球员上场比赛吃到黄牌。范努斯呢，其实他更擅长的位置是在前腰位置。之前在莱斯特城队还是在斯图加特队，他在前腰位置上踢得要更舒服一些，在边路的话缺少一些速度和冲击力。好，这个时候呢，麦克奥利弗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但是场上对抗非常激烈。整个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技战术打法方面研究对手研究得很透，也执行得非常的彻底，非常到位，基本限制住了摩洛哥队的中场。下半场比赛看摩洛哥队这边怎么调整吧。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稍后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一

0: 福。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黑色球衣的是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比赛回来之后，双方怎么来进行技战术调整是非常重要的看点。特别是摩洛哥队这边，怎么样解除加拿大队对于球队中场的封锁？加拿大队的反击，乔纳森戴维迪一下球趟大了，没有停稳。范围的转移，纳西准确找到右边路的哈基米，没有选择向前，而是向后顿了一下节奏，再想通过边路强突，过不了拉里亚这一关。还是界外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仍然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摩洛哥队这边呢，包括球队的队长二号哈基米，后防线的25号哈勒哈勒都身背黄牌。禁区内，加拿大队试图做配合，阿罗瓦塞意味球队创造角球。奥斯塔西奥作为队长呢，跟奥利弗进行沟通，认为可以给对方补发一张黄牌，但奥利弗并没有这样去做。八号乌纳西身上也背着一张黄牌，向前传球这一下有越位的嫌疑。

再一个战术角球，斯塔肖再给外围阿拜德，阿里亚这战术感觉没有打成啊，再往禁区内掉，这下抢前点的抢射效果并不理想。右边路，哎，这下突破犯规了，造成了加拿大队的犯规。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被吹罚犯规，并且被奥利弗出示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摩洛哥队一个变化就是更多通过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尝试打加拿大后卫的身后，直接跟锋线联系。九号拉希米，这次突破。

连停球带转身一气呵成。摩洛哥队的机会，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任意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加拿大队在防守过程当中漏掉了禁区前沿的乌纳西，乌纳西身边没有对方的球员及时上来进行封堵。乌纳西射出的皮球质量很高，皮球几乎是紧贴地面，角度也打出来了。下半场回来之后，摩洛哥队通过本场比赛第二脚射门取得了进球。乌纳西，这是他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帕西米这个球发的传球的动作很隐蔽，从他助跑以及大腿摆动的幅度来看，很像是要直接把球开到禁区内，结果最后做了一个传球的动作，加拿大的球员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乌纳西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是乌纳西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他成为了世界杯出场次数第二多的非洲球员，仅次于对手对自己的队友阿什拉夫哈基米，在这场里程碑的时刻收获了进球。比赛第50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摩洛哥队凭借着前腰巴赫乌纳西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乌纳西呢，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科罗纳俱乐部效力，科罗纳上个赛季降级了。

这轮进球之后，摩洛哥队接下来可以打稳守反击。加拿大队看看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怎么样。现在孙戴维把球带到禁区内，没带明白，这球还是带丢了。头球再抢，阿西米自己带球沿右路向前推，远端队友在接应，没传，还是想自己来单干。个人能力确实强，但这次断球，艾哈迈德并没有犯规。拉里亚过不了布阿迪，布阿迪虽然看上去身材比较瘦，但实际上对抗能力很强啊。

九号拉希米越位了。杰西马西，球员时代呢，他曾经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效力14个赛季。穆纳西打进的是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粒进球，同时是他国家队赛场的国家队赛事当中的第10个进球。 此前，在他进球的7场比赛当中，球队是保持全胜的战绩。真是摩洛哥队的一员福将。而送上助攻的哈基米呢，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一次助攻，本届赛事2次助攻。世界杯赛场的3次助攻当中，有2次是面对加拿大队打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唯一的一次助攻，就是面对加拿大队的时候送出了。

边呢，摩洛哥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两人。摩洛哥队这边呢，连续进行两个换人调整，首先在边路换上七号塔勒比，换下的是23号潘努斯，在中场的后腰位置换上4号经验丰富的索菲安阿姆拉巴特，替补登场替换下的则是6号布阿迪。30岁的阿姆拉巴特已经跟随摩洛哥队，这是第三届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了。上个赛季呢，他在西班牙的皇家贝蒂斯俱乐部效力，目前的所属权归属于土耳其的费内巴切俱乐部。30岁的球员，漂亮的向前过渡，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这远端的倒三角传球传得太大了，直接给到队友的身后。拉巴特这脚传球没有联系到队友，右路布拉西尼亚斯漂亮的向前一坐，脚跟再往回磕，配合的意识非常默契，线路稍微差了一点。这边右边路布拉西尼亚斯又来了，这脚传球线路上有多位摩洛哥的球员包抄，但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之后，最终没有能够形成射门。加拿大队刚才也完成了一次换人调整，9号凯尔拉林替补登场，换下了锋线的12号奥罗瓦塞伊。之前呢，中美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金杯赛经常会在美国来进行。加拿大队呢，此前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进行的7场比赛当中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奥利弗认为这个球并不犯规。

看汉麦德，拉里亚，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前插的拉里亚越位，并不是一角球。摩洛哥队的防线组织得非常整齐，伊萨迪奥普最后时刻看到哈基米的位置，射门的初始速度一度是来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布纳西破门的进球啊，仅仅是这场比赛摩洛哥队的第二脚射门，下半场比赛第一脚射门。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他们也只有两脚射门，两脚全部射中。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队只完成了一次射门。哎，这个位置门将布鲁赶紧出来完成解围。拉林胸口一坐，再想往禁区内做给队友。哦呦，这下回传球非常危险。拉林这裁判员出示黄牌，拉林示意自己是冲着球去的，冲得比较猛。这个球哈基米想要停给门将布努来处理，身后拉林在穷追猛赶，布努还好是脚更快了一步把球踢走，拉林最后也有一个收力的动作。之前在英超联赛桑德兰俱乐部效力，他出生在比利时，这周选择代表摩洛哥队来征战世界大赛。对于摩洛哥队来说，这些新鲜血液的补强也让球队整个实力进一步增强。在本届世界杯大名单当中的摩洛哥只有7名球员是土生土长的摩洛哥人。球的整体已经在空中出了边线，这个球重新掷啊，可以重新掷。拉林上来之后呢，加拿大队拿第一点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克雷波赶紧向前推进，阿米特给到右路，这球给的力量大了。杰西马西呢一直在跟场边的助教团队商量着接下来的战术。目前呢，加拿大队只换了1名球员，

科斯塔西奥第一时间就比较着急的把球向前撩，回顶没有问题，直接给到门将贡努。阿姆拉巴特，其实摩洛哥队的还是比较喜欢从后场通过地面向前推进，所以加拿大队前场要想获得机会还得通过抢逼围啊，要抢得更凶一些才行。

今天在右边路啊，布坎南的特点并没有发挥出来，加拿大队给他这一路创造的机会太少了。这也体现出今天加拿大队在中场右中场的位置呢，上了23号西古尔。但是西古尔呢，他并不是一位组织进攻能力很强的中场，更多还是在中场的区域进行拦截。大力救下球再来，前点后侧没蹭到，西古尔直接起球尝试找后点，

布鲁单拳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内。阿马德再起，哎，这球做得不好，漂亮的停球。射门过程当中，裁判员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艾克奥利弗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科斯塔西奥这球处理得很聪明，第一下没有直接打门，而是选择挑球过人之后直接射门。

这场比赛呢，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满座的状态。

任意球的位置就在禁区线外一点点，这个位置距离球门虽然近啊，但是要想绕过人墙把球打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留给皮球下落的空间非常少，看能否通过人墙排布的设计取得一些突破。乔纳森·戴维和20号埃哈迈德两个人站在球前，

大维直接打门，这球打高了。留给皮球下坠的空间非常的少，要想绕过人墙打在目标范围之内的话，这个距离确实比较难处理。场边加拿大队继续做换人调整，20号阿哈迈德和22号拉里亚被替换下场，14号沙费尔堡以及24号普罗米斯戴维替补登场。阿方索戴维斯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登场。戴维的远射，哦，这球打得非常坚决，布努在回撤过程当中做出了精彩的鱼跃侧扑。莫凯南抬头一看，布努的站位稍有靠前，马上起脚射门，打得很果断。

都是打击啊。后点有明显的推人犯规。马斯拉维，不过这场比赛上下半场都有精彩的扑救。乌克兰转过身来之后马上射门，这球从残边视角看得非常的清楚。不过这球如果不挡的话，真有可能直奔球门死角。奥斯塔基奥，他在球队的中场非常的关键。上赛季的奥斯塔基奥被波尔图租借回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小罗森戴维，罗米斯现在和九号凯尔拉林两个人顶在锋线上，乔纳森戴维相当于是前场的自由人，被彻底解放出来。克雷波，德弗热罗勒想要塞身后，这球还不如直接给队友脚下球，

看看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塔勒比给到远端，瓦辛迪亚斯把球带到禁区内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基本能够帮助摩洛哥队锁定胜局，又是乌纳西精彩的反击战。这场比赛摩洛哥队把比赛效率这四个字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球队这场比赛只有三脚射门，三脚全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取得两个进球。乌纳西的两脚射门取得两个进球，非常精彩的快速反击。加拿大队在右路想要策动一次攻势，四号德富热罗勒作为中后卫在失位的情况之下呢，传球失误，直接被对手打反击。这个时间段取得的这个进球基本上可以杀死比赛悬念了。乌纳西之前世界杯赛场还没进过球，这场比赛一下梅开二度。塔勒比这条传球线路给得非常的清楚，布拉西迪亚斯同样是相当清楚，快速带球之后吸引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轻巧的一捅给到后上跟进的乌纳西。今天乌纳西这个脚感真好啊，这两脚打门打得非常漂亮。这球虽然看上去进得容易，实际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从球门柱外一道大弧线兜进来，今天这个脚感太好了。

布朗维的梅卡尔杜，乌纳西的梅卡尔杜帮助摩洛哥队现在2-0暂时领先，但比赛时间还有。加拿大队外围加纳森戴维的远射打在防守权的身上，前场球权再次回到加拿大队这边，左边路的传中球，这球太靠近门将了。14号沙菲尔堡，99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在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

岳斌路直接传中，同样太靠近门将。摩洛哥队再次推进快速反击，纳西传到中路头球，哇，球砸在球门的横梁上弹了下来，

这个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扎菲尔堡走回来，漂亮的一漏，莱森戴维再送给沙菲尔堡，直接起球到三角线路上，其实就有加纳森戴维和布坎南两个点。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去到波士顿，面对法国队和巴拉圭队之间的胜者。

场面，摩洛哥队要用完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五号萨阿丹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五号小将穆拉贝特，2005年出生的21岁球员。14号伊萨迪奥普。以及球队的进球功臣8号乌纳西被换下。球看进来，门将布努再次出击把球打出，门将受伤，比赛必须暂停。布努刚才跟对方撞的这一下着实不轻啊。哎呦，加拿大队普罗米斯啊，摔下来之后要摔的也挺重的，打到这个位置让他现在有些难受。加拿大队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登场的是26号杰登纳尔逊，以及老将21号加纳斯奥索里奥。看来这场比赛阿方索戴维斯身体状态不允许他为球队登场，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赛前的所有的消息，包括新闻发布会当中，杰西马西透露的消息，都是阿方索戴维斯是能够出战的。不知道是不是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球队的头号球星没有办法上场。摩洛哥队的球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了。

如果不包括决赛和季军争夺战的话，那么摩洛哥队呢，在最近的八场大赛当中，世界杯和非洲杯的淘汰赛阶段，有六场能够成功晋级，其中三场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取得胜利。这场比赛如果再赢的话，就是九场比赛第七次能够晋级，这个晋级的成功率非常高。在淘汰赛阶段，摩洛哥队往往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左路直接起球，这球点回来，巴索里奥的射门，瓦萨维赶紧大脚解围出来。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奥斯里奥内尔逊，这球传的队友确实不太好停了。下半场比赛有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有机会。漂亮的晃动，左脚在传中，拉林手球犯规。

大西米。

今天虽然在箭头核心人物塞巴里受伤的情况之下替补登场，拉基米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大卫想要造对方犯规，裁判并没有表示。阿姆拉巴特，他的把球顺到了锋线，再补一个大脚。谢谢。

左脚再起，门将也上来了，射门现在是空的，传到森戴维，这个球处理的感觉有些随意。这边裁判员应该之前已经响哨了，吹罚了攻防权犯规，克雷伯手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

哎，亚尔逊跟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亚尔逊的踢球，他自己喜欢先在脚下带两步晃一晃，这踢球的节奏跟队友没有契合到一块儿。克雷伯也着急啊。

这是新规则的利用，世界外球超时，所以球权交换。交了孙戴维，赶紧分左右。沙菲尔堡，这球传的太勉强，但造到了角球。八分钟的伤病补时时间已经过了接近五分钟。但角球开出，沙菲尔堡开出来，想要找门将克雷波。

传球的意图太明确了。扣过来，侧面向上，给了加拿大队任意球的机会。

这是塔乔一波，但是逊的射门还是被防守权挡住，打到门前后点，这球停得太不理想了，直接把球停起来了。下半场比赛到了

键时刻关键位置上。加拿大队球员第一下除球再次展现了技术还是有点粗糙，很多关键位置上的处理球如果更细腻的话是有可能创造出更好机会。

菲尔堡这是冲人不冲球啊。

本特大队还有进攻的时间，看能不能最少打进一个球。快速的过渡，布拉辛迪亚斯，我们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替补登场的九号拉希米，之前错过进球，球打在横梁上，在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终于是打进一球，弥补了之前的遗憾。这位30岁的前锋，这场比赛临危受命，在塞巴里受伤下场的情况之下，锋线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无论是空中对抗、反击过程当中几次关键的跑位，都为球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晋级到本届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进攻的效率太恐怖了，他们一共只有5脚射门，取得了3个进球。布拉辛迪亚斯又是他的助攻，

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行列当中。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他们也是第一支出局的东道主球队。恭喜摩洛哥队，一场精彩的反击战让我们再次见证了这支阿特拉斯雄狮的实力。确实他们上一届世界杯并非昙花一现，就是他们实力的展现。我们也期待他们接下来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现场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五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

前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希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9米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查斯杰克逊这一投是19.91米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33米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一投可能要到20.50米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89米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 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89米，这是第五头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89米，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89米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89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89米。
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他的第一次5.80米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家乡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先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场的比赛。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巴德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个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90米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
马绍尔这样跳过五米九零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撑杆来到六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六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擦杆腾起来，哎，哈哈，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六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等来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

0: 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
1: 马绍尔来挑战6米05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
0: 但今天由于小度啊，6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5米9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3名的归属有悬念了。

0: 马绍尔强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项了。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不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F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

0: 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
1: 这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米57，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微小，但是他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越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几条踏板的前段，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是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

0: Robinson tar tredje platsen i en jämn längdloppstävling under fyra.
1: Det är en ny typ av tävlande. 成绩就产生了，帕查是6.85米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迪奇诺6.74米拿到第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42上下分胜负。

0: 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
1: Fransmannen Gabriel Toan är på sin plats. 400 meter som han leder. För att ha en
0: 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瞬息万变，这八百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本世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

所以我们经常在单战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战，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十秒八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10秒97，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一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投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来看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哦，这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

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牛小马蒂斯这柄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柄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他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柄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柄飞的也一般，但是他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柄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

沙尔这一投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米02，看看苏娜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啊，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0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沙尔现在呢是69米60，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儿啊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米9。

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啊，马修·丹尼、施塔尔和彩赫。施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施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施塔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赫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施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

0: 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
1: I'll say it.

0: 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埃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埃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埃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埃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所以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0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埃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埃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埃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一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埃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陶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

0: 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400米栏的较量。今天400米栏应该有多桑托斯出现。对，今天最大牌运动员应该就是多桑托斯了。我们按照倒次来给您做介绍。最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艾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斯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六号就是多斯桑托斯。比赛开始， 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娜，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应该是没有人有人没
6: 准备。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5: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期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辛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辛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辛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 裤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

0: 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金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金森确实是现在在八百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金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金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金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金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所以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古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 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字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努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选手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我是文英。在这一期的训练当中呢，我会带着大家去训练我们臀腿的部分，所以一起跟我炸臀吧。来，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我们把单脚放在后面，支撑腿是在你的单侧上哦，双手扶髋，挺胸沉肩，双膝保持放松的微屈，推髋向下，3、2、1，把单腿向外点，但是你的重心不要有移动，始终放在支撑腿这一边，让髋部向后推。再来两次小幅度，然后站起来，很小的幅度向后推髋，继续。最后一次，脚尖 停在这里，手臂打开，三、二、一，向上。同样，推髋向后，保持挺胸，让脊柱延伸。加油，小幅度向下，不要起来喽，一直向下。三、二、一，还有，连续七次小幅度。屁股有感觉了吗？好的，我们来到反方向，同样的动作，单脚向后，来吧，我们准备推髋向下，三、二、一，单脚向侧点。这回我们把重心放在了另外一条腿上，所以是练另外一边的臀部哦。小幅度向下，一、二，站起来，再来推。推，站起来，还有两次，保持后背挺拔，点住不动，向下三、二、一，让脊柱延伸向上，臀部酸爽了，连续七次向下，小幅度推髋，手臂向外延展，立起来。还有一组，臀部继续向后推。好的，新的动作，我们向下延伸，再来向下单脚后退，这是一个放松拉伸的动作。好的，这就是我们的臀腿训练，怎么样？拍拍屁股放松一下，全身动起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6: 中国公开赛夺冠，郭新娃陈芳慧打破冠军荒。世界联赛总决赛，中国女排获得第四名。诺里斯甘位发车，收获赛季首冠。
7: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常州落幕，混双决赛，郭新娃、陈芳慧以2-1战胜队友冯彦哲。

0: 黄东萍夺得冠军。
1: 本场比赛，身穿黄色比赛服的郭鑫娃、陈芳慧状态非常出色，他们率先建立起领先优势。不过，冯彦哲、黄东萍现

0: 也更具针对性。他们以22-20获胜，将比赛拖入决胜局。两局硬仗对双方的体能都是极大的考验。回到场上，郭新娃、陈芳慧也展现得更有能量。他们这一局出手果断，打得坚决，很快就取得领先，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随着郭新娃一记杀球一锤定音，这场1小时28分钟的鏖战终于结束。郭新娃、陈芳慧打破冠军荒，时隔16个月再度登上1000赛的最高领奖台。
1: 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全部释放出来，发出来了。对于我跟方慧来说，也是一直所期待的这个比赛是一个队。现在我们就是全力以赴备战世锦赛。
2: 那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可能就是对手会更加放下包袱来冲击我们，所以我们就要一定要做好准备，夯实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心态吧。
3: 随后进行的女双决赛，刘胜书、谭宁也成功卫冕，他俩是以2-0战胜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
4: 首局，日本组合进入状态较快，率先取得6-3的领先。近两年，圣坛组合饱受伤病困扰，多次因伤退赛。这次比赛，两人改变了打法，谭宁减少大范围跑动，更多锁在网前，刘胜书则覆盖中后场，负责兜底。很快，中国组合连续得分21-14，刘胜书、谭宁先胜一局。
5: 基本上可以说是以混双的形式来打的比赛，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伤病嘛，所以我也是尽量在自己能够打出来状态的情况下，把球打好，然后在场上尽量的能够控制，不让自己太大范围或者是大幅度的状态起伏，然后我觉得这是我最重要的一点嘛，
6: 还是要去互相去承担起来，因为可能就是，到局末后面就是可能在，范围变稍微大点以后，可能失误会变多，然后但是谭宁也会及时拉住我，会把他的局域部分做好，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人，会有点那个互补那味儿。
4: 第二局，场上局面更加焦灼，日本组合紧咬比分。关键时刻，刘胜书、谭宁连续进攻，谭宁的杀球一击制胜。之后，中国组合将领先保持到最后，以21-19战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
5: 我觉得今天，能够发挥的像我们赛前准备的那样，也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心很齐。我觉得双打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力往一处使吧，所以能够拿下今天的这个冠军，我觉得对。就是我搭档是功不可没的。
3: 女单赛场昨天下午也结束了决赛的争夺，陈雨菲0-2负于日本选手山口茜，获得亚军。
7: 陈雨菲28岁，比山口茜小1岁，世界排名第4，比山口茜低1位。两人在国际赛场时常碰面，从历史交手战绩来看，陈雨菲在数据层面处于劣势。首局陈雨菲处于顺风一侧，山口茜一上来就建立了2-0的领先优势，陈雨菲随后连得5分，但是山口茜凭借快速跑动能力逐渐将比分赶超，并最终以21-18先下一城。第二局一开局，两人就打得十分焦灼，多次平分，但是在7平之后，山口茜连得3分，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最终陈雨菲16-21再失一局，大比分0-2负于对手，无缘冠军。
5: 他的速度现在很快，包括现在打有风的场地的时候，他的技战术非常的成熟，对，他非常成熟，然后发挥的也会非常好，特别是今天他在顺风边的时候的一些战术，我觉得是我可能我的战术还是有一些问题吧，所以一直在他的节奏里去打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最后面会有点跟不上他的速度，就是被他突破吧。
3: 男双决赛此前淘汰了梁伟坑王场的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里克，对阵韩国组合金元昊、徐成宰。身穿白色球衣的印尼组合在16-21先输一局的情况下，以21-19连赢两局，逆转战胜对手，成功卫冕。这是他们继日本公开赛男双夺冠之后，背靠背拿下冠军。男单的决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2-1战胜了法国选手大波波夫，夺得男单冠军。其他消息， 昨天世界女排联赛总

0: 总决赛在中国澳门结束争夺。在下午进行的三四名决赛中，中国女排1-3不敌意大利女排，最终排名第四位。
1: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队开局比较慢热，而意大利队则展现了强大的进攻力。回到接应位置的安特罗波娃强攻频频得手，老将塞拉四号位的攻势也依旧犀利，意大利队迅速将分差扩大到两位数，以25-16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女排逐渐适应了对手的节奏，庄宇珊在局中阶段连续三个发球得分，打出了气势。随后中国队多点开花，庄宇珊更是单局拿下8分，25-23，中国女排将总比分扳成1-1。但在接下来的两局中，意大利队找回了世界第一的状态，进攻多样，火力全开。安特罗波娃贡献了全场最高的26分，而中国队起伏较大，以22-25、13-25再丢两局，大比分1-3不敌对手，获得本次赛事第4名。意大利队收获季军。
2: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胜利吧，但确实从过程和结果上面看，我们距离成为一个强队，不光是在技战术方面，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心态方面、心理承受度上，还是确实存在差距的。我们必须回去之后再，从训练里面再找问题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需要抠我们的细节，我们中国女排的传统就是每球必争，所以一定要从细小的环节开始做起。
0: 昨天晚上2026世界女排联赛的决赛在土耳其女排和巴西女排之间展开，比赛一上来，巴西女排以25-23先赢一局，随后的比赛，土耳其女排的发挥更胜一筹，他们以25-23、26-24、25-21连赢3局，3-1逆转获胜，夺得冠军，巴西女排获得亚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昨天晚上，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0: 常规赛第一站在大连收官。男团的比赛中，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8-2战胜汕头明润俱乐部，目前在单循环阶段6战6胜，积12分，领跑积分榜。
1: 面对汕头明润俱乐部的挑战，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又派出了他们最初的阵容。首盘双打，梁靖昆搭档小将李和晨，以11-6、10-12和11-3，从罗征、周景泉身上拿到2分。
2: 跟那个李和晨晚上的这种双打，也是慢慢的找到了这种一些感觉。前两场这种遇到的问题，今天晚上有所改进了。
1: 第二盘单打，王楚钦对阵 U19 小将黄旭南，他先以11-4和11-6拿下2局，随后11-13丢掉1局。
3: 在单打上来说，通过昨天的比赛，包括之前几场的比赛，自己渐渐的好了一些。我觉得在球场上的感觉，渐渐的，对于这种比赛的这种思路啊，我觉得自己渐渐的清晰了很多。
1: 后续比赛，周启豪先是在单打全取3分，随后又搭档王楚钦在双打中拿下全队的第8分，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8-2获胜。
3: 确实连续打了2天2场，我觉得有一些疲惫吧。我觉得明天，练练身体，好好调整一下，然后到了雄安也，有个1天的适应场地，我觉得好好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因为接下来才是更重要的吧。
1: 其他场次，中超电缆福建福安俱乐部8-5战胜安徽中城银河俱乐部，取得6战4胜。林诗栋没有出战的上海地产集团2-8不敌黄石东楚，他们6战5胜，与黄石东楚同样积11分。北京一点心动8-4战胜四川丰谷，斩获本站首胜。
0: 再来关注女团方面，此前全胜的山东鲁能俱乐部继续高歌猛进，他们战胜黄石东楚俱乐部，积分榜排名第一。
4: 山东鲁能俱乐部本站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是黄石东楚俱乐部，首盘双打，李仁思佳搭档小将胡一对阵范书涵、杨慧泽，他们以2-1为山东鲁能先下2分。
5: 过程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其实打到后面也一直是落后或者是下风球的那边，但是后面还是是心态上调整了一点吧，更坚定一些，然后我们两个出手也更加果断，然后最后能赢下这场比赛很不容易。
4: 随后的两盘单打，徐毅丢掉3分，而王晓彤则在与李毅慧的交锋中全取3分，山东鲁能大比分5-4领先。
6: 一开始对对手还是不是特别的了解，3局到中局吧，包括到最后都是挺多关键球的吧，然后其实两个人也在伯仲之间吧，然后可能是在谁在细节上包括技战术上扣得更好一点，就谁那个就更上风一点吧。对，
4: 在第四盘，陈幸彤搭档蒯曼为队伍拿下2分后，李仁思佳在最后一盘拿下最后1分，帮助山东鲁能俱乐部大比分8-5取胜。他们以5战5胜的成绩，目前积分排名第一。
7: 其实还是自己心态上有点想赢了吧，然后领先完之后处理的没有那么细，就想着一板就解决，但是因为人家的周旋能力还是很强，但是后面也是就是坚定自己的得分点吧，然后最后还是赢下来了。
4: 其余的两场比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8-1战胜成都高新弱水区，上海中心8-3击败华东理工大学，目前他们都是5战4胜，积9分。
0: 中超联赛第20轮昨天继续进行，领头羊成都蓉城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2-2战平北京国安，将积分榜上的优势扩大到15分。
8: 本轮之前，成都蓉城在积分榜上的优势超过了10分，有望在赛季末收获队史第一个中超冠军。不过本轮对阵北京国安，身穿红色球队成都蓉城踢得非常的艰难，主队的门框曾经拒绝了杨立瑜的射门，半场结束双方打成了0-0。一边再战，张玉宁在第52分钟和第70分钟连入2球，北京国安2球领先，这也是国安队本场比赛仅有的2次命中门框范围的打门。相比之下，成都蓉城创造出来的机会更多，但直到第87分钟，他们才由外援费利佩追回1分。伤停补时第3分钟，韦世豪大力掷出界外球，禁区内的索罗金头球见。

0: 中将比分改写为2-2，成都荣城在最后时刻扳平了比分，最终成都荣城主场2-2战平北京国安。
1: 昨天的中超赛场上演了以下客上的戏码，河南俱乐部凭借在上半场的两粒进球，客场2-1战胜山东泰山。
2: 本场赛前，河南队积18分，排名中下游。本场做客挑战老牌劲旅山东泰山，河南队有备而来。他们在上半场充分利用了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第30分钟，河南队前场发出界外球，三名外援完成连线，最终由纳萨里奥在禁区内完成破门。半场结束前，河南队获得角球机会，中后卫马亚的头球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比赛，山东泰山的克雷桑用一记头球扳回一城，最终河南队客场2-1力克山东泰山。同样以下客上的还有浙江队，他们本轮在主场迎战排名前列的大连英博，王玉栋在上半场帮助主队打进一球。下半场双方上演进球大战，托利奇的进球曾让浙江队2球领先，随后大连英博的阿利米和毛伟杰连入2球扳平比分，卡多索在第77分钟为浙江队打进制胜一球，最终浙江俱乐部3-2取胜，输球的大连英博降至积分榜第4。本轮之后，云南玉坤和大连英博在积分榜上互换位置，云南玉坤升至第3。他们凭借卡约的这粒绝杀球，云南玉坤主场4-3险胜深圳新鹏程。
1: 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昨天进入第2个比赛日，在女子1公里个人计时�赛中，吉林队的苑丽颖以1分02秒857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亚洲纪录、超世界纪录。
2: 成年男女1公里个人计时赛是昨天最后一个比赛项目，苑丽颖是第2组出发的选手。女子个人计时赛在本次全国锦标赛上采用1公里的距离，也是全国比赛的第一次。在此之前，女子个人计时赛的最长距离是750米。
3: 因为1公里，我觉得还是跟750差距还是很大的。因为最后一圈的话，就是乳酸堆积已经非常大了，就是很难去调节自己一个呼吸啊，然后腿上上酸也特别快，就感觉一下子就骑不动了。
2: 苑丽颖坦言，1公里的距离，她也是第一次在比赛当中全力去挑战。这个距离对于短距离选手已经是一个极限距离。全力冲刺后，她的身体反应也很大，能够在比赛中骑出1分02秒857的成绩，也出乎她的意料。
3: 在意料之外吧，算是，因为我是没有什么就是概念对这个1公里，因为毕竟没有骑过嘛，然后想着是就是跑个1分03、04这种就很好了，然后看大家跑的成绩都还行，然后这个场地也非常好骑，然后就想着拼一拼。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在法国巴黎收官，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夺得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
0: 由于法国发生多起火灾，需要调动警力，环法第21赛段由133公里缩短至88.7公里，起点和终点都在香榭丽舍大道。发车开始是环法收官阶段的经典环节，各荣誉山得主并肩骑行进行合影。赛段后半程，车手们需要3次登上蒙马特高地爬坡，在最后一次爬坡后，荷兰人范德普尔和波加查一起将其他的车手甩在身后，两个人贡献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收官表演。但是随后波加查体力不支，最后1公里车手们蜂拥而至，范德普尔率先过线绝杀主车群，获得赛段冠军。27岁的波加查以6分26秒的显著优势夺得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他的队友德尔特罗赢得了象征最佳年轻车手的白衫，卡拉帕斯包揽爬坡王圆点衫和超级感斗奖，佩德森成为首个获得冲刺王绿衫的丹麦人。每一次胜利都很特别，参加7次环法，7次站上领奖台，5次夺冠，小说可能都不敢这么写，对我来说非常不可思议。
1: 昨天晚上 F1 匈牙利大奖赛正赛落下帷幕，甘位发车的诺里斯收获了自己的赛季首个分站赛冠军。
0: 比赛开局阶段，选择软胎起步的勒克莱尔从第2掉到了第5位，皮亚

0: 特里上升到第一，队友诺里斯紧随其后，维斯塔潘排名第三。而起步遇到更大问题的是拉塞尔，他的赛车进入防熄火模式，排名大幅下滑。领跑的两位迈凯伦车队的车手之间的竞争同样激烈。不过本站比赛皮亚斯特里实在是不太走运，在第二次进站出来之后，他与前面的慢车发生了碰撞，这也让皮亚斯特里非常的愤怒。而完成第二次进站的诺里斯出来刚好在他前面。当比赛来到第56圈时，皮亚斯特里又遭遇了变速箱故障，只得无奈退赛。当虚拟安全车出动之后，两位法拉利车手都选择了进站，而维斯塔潘选择用软胎跑完。事实证明红牛车队的策略是正确的，维斯塔潘的软胎坚持到了最后。最终诺里斯第一个冲过终点，收获他在夺得世界冠军之后的首个分站赛冠军。维斯塔潘和安东内利分获二三位。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13: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颖凡。先来关注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未来几天，随着红霞减弱后的低涡携带季风气流北上，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等地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当地要提前防范。与此同时，在重庆和江浙沪等地，高温天气依然是耐力持久。而当很多地方有雨热控场的时候，位于北纬47度附近的阿尔山则是递出了中国天然空调城的名片。阿尔山地处内蒙古兴安盟西北部大兴安岭西南麓，因为纬度高又被森林环抱，这里的夏天则是非常的凉爽。八月平均最高气温呢，这里只有22度左右，而只要腾出三天的时间，不用赶路便能轻松解锁这座清凉小城的绝美风景。第一天咱们就在阿尔山市区内闲逛吧。 打卡童话般的阿尔山火车站，这里的建筑非常出片，还要记得品尝当地特色的冰煮羊火锅，在舒适

0: 舒服地泡个温泉，养足精神。那第二天，咱们就去二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驼峰岭天池就像一块蓝宝石一样镶嵌在山间。而在石塘林，亿万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怪石嶙峋，让人仿佛置身在外星地貌中。不动河也是必打卡的。 这条河即便在零下40度的冬天也不会冻住，夏天河水清凉，则可以体验漂流。深度游览完二山国家公园后，第三天咱们可以去白狼峰看林海和云海。每逢雨后放晴，清晨到上午10点前，有机会遇见壮阔的云海。从白狼峰下来，还可以去鹿园和温顺的梅花鹿麋鹿来一个亲密接触。总之，二山是个暑期游的好去处。 好了，我们再会。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太原小雨，20到37度；无锡阴，28到37度；泰州阴，27到35度；鄂尔多斯晴，20到29度；绍兴多云，28到38度。 永州中雨27到25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上海阴29到36度，泸州阵雨24到33度，运城小雨24到33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 昭通小雨16到26度，晋中小雨20到30度，襄阳小雨25到30度，亳州阴26到33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宝鸡小雨22到31度，深圳中雨25到32度。
1: 台山雷阵雨26到34度，万宁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F1匈牙利大奖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

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3: 行吧？行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
0: 杯。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个

0: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他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哈呀哈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型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他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
0: 冬
1: 季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有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他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
0: 定制了一首音乐。
3: 发音好像类似
1: Tiki Taka。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

0: 那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那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哦，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1: 桑巴，
0: 哎，桑巴足球那种
2: 纯粹的艺术足球。
0: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3: 嗯，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4: 而且非常清楚。
1: 蒂塔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
0: 嗯，
1: 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3: 踢踢
1: 踏踏，啊，踢踢踏踏，
4: 啊，
3: 然后就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4: 对，
3: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1: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3: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1: 是从1994年世界杯，
3: 嗯，
1: 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3: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0: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
3: 嗯，
0: 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K-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而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哎，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3: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
0: 嗯，
3: 您有这种感受吗？
1: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啊，你比如像沙特像阿联酋，
3: 嗯，
0: 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1: 对，
0: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
3: 嗯，
0: 而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3: 对，
0: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
3: 嗯，
0: 啊，所以我想这个 Tik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3: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1: 节奏，
0: 嗯，
3: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1: 对，
3: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1: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3: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1: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6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6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2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然后他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

0: 六首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1: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0: 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1: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0: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1: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0: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1: 对
0: 对。
1: 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的。
0: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1: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0: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二
2: 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
0: 最巅峰
2: 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0: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1: 对，
2: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1: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1: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前往香港，来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晚间的决赛时段。那么第二个比赛日呢，是两个项目产生冠军，分别是女子佩剑和男子重剑。我们先来关注女子佩剑项目的争夺。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女子佩剑的半决赛。比赛呢是在位于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这场比赛呢是在匈牙利的选手巴塔伊和德国选手埃弗勒之间进行的。巴塔伊在左边，埃弗勒在画面的右侧。这个佩剑的比赛呢，它首先是上半身都是有效部位，包括躯干、双臂、头面部，这都是有效的击打部位。另外呢，佩剑因为它是从传统的马刀这个武器演化而来的，所以它是可刺可劈两种手法。同时呢，它也要考察进攻的主动权，要求你获得主动权且打中才得分。现在埃弗勒尔是领先2比1领先一分。这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节奏上的变化，突然的弓步，然后呢用下劈的方式劈中了对方的前胸，3比1了。埃弗勒尔呢今年是2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第10位，匈牙利选手。

巴塔伊呢，目前世界排名第二位，他今年23岁。啊，哎，漂亮！埃弗勒尔这个节奏把握非常好啊，4-1大比分的领先。还是一样的剧情，又来了一遍，5-1。埃弗勒尔呢，就是在开始之后啊，他这个两下晃动，对于巴塔伊的整个判断的干扰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埃弗勒尔现在总是能够在合适这个节奏、合适时间点去出手，并且打中，手上很有准儿。6-1了啊，这个局面对巴塔伊来说非常被动。你看他开始之后总是有些犹豫，埃弗勒尔呢现在这个节奏感非常强。巴塔伊要破一破这个节奏。哎，这个是不错的，主动选择进攻。哎呀，但是防守回退的时候，又被埃弗勒给打中了。在进攻且不中的情况底下呢，主动权马上会转换，转到对手的手里，这就是对方反攻的好机会。那么巴塔伊呢，回退这两步距离没有掌握好，埃弗勒非常精准，一扫，渐渐扫到了巴塔伊这个脖子的位置。这要是在决斗的那个时代啊，真就一剑封喉了。今天巴塔伊感觉完全被埃弗勒给制约住了。你看他有些进退失据啊，想要进攻，但同时呢又忌惮埃弗勒这种突然的节奏变化，然后自己呢总是在攻和守，这种转换的瞬间、犹豫的瞬间，被埃弗勒抓这个机会。埃弗勒现在已经是大比分领先了，这个半决赛目前是完全倒向了德国选手。在这两人过去的交手当中呢，曾经有过3次交锋，3次交锋埃弗勒都赢了，所以这个从历史交锋数据上来看呢，巴塔伊确实也比较吃亏。在2018年的世界杯、2023年的大奖赛和2024年的欧洲锦标赛，这两个选手呢有过3次交手，最后都是德国人埃弗勒赢下了比赛。巴塔伊确实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比赛感觉和整个的战术，现在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好，终于巴塔伊是追回来一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调整。这应该是埃弗勒得分。因为他开始进攻的动势啊比较早一些，这配件呢，因为它是非常激烈的一个剑种，它向前的运行的动势，整个身体的姿态是非常清晰的，这个进攻的动态啊，裁判呢会根据这个角度来判断。现在9-3领先6分。10-3了。这一剑非常漂亮，就是一个手上的小的线路变化，在双方都认为要中路直线对焊的时候呢，埃弗勒突然有一个手上变化，他打了一个拐弯，然后从外线呢扫了一剑，扫到对方的小臂上啊，这一剑巴塔伊算是把握住机会，4-10。局间休息之后啊，巴塔伊的状态回来一点了，他至少在节奏上没有那么被动。好的啊，这一剑呢距离的掌握非常精准，在击剑这个项目当中距离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怎么样能够控制好这个距离，让对方打不着你，同时呢在自己的进攻当中可以有效的命中对手，那距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维度。而且这种距离呢是不断在变化的，因为两个人他不是被固定的，他在剑道上不断的前后移动，所以两个人的距离呢不断的在发生调整，所以这就是瞬间出手啊，要判断非常精准。这一剑好像大家同时出手，这一剑比较难判断啊，看看裁判员怎么给这分。

这是一关键分啊，对埃弗勒来说这一分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他心态回归稳定，而且手不软，这一箭出的非常漂亮，直接横向一劈，劈中了胸口。这一箭感觉巴塔伊的进攻是被挡开了，看看裁判怎么给分。啊，还是巴塔伊的分。漂亮，巴塔伊现在呢是手风顺了之后啊，也敢打了。这个首先是非常好的躲开了对方的一次进攻，这样的主被动权就会产生变更。埃弗勒想用击剑线来制约对方，但是巴塔伊手不软呐，挡开武器，这个打开对方的剑尖，拨开武器之后获得进攻主动权。哎，漂亮，这一箭是非常关键啊，10-11，这一下子心理上对于巴塔伊来说这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埃弗勒在第二回合是连续的丢分，这比赛出现了明显的势头上的逆转呐，10-11了，这悬念一下就拉满了。这一下是埃弗勒这个防守啊做得非常的好。防守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突然的出手，这个确实是巴塔伊呢在进攻的过程中有些疏于正面的防卫。现在双方这个分差啊始终保持在一分两分，咬得非常的紧。这一箭是埃弗勒得分。还是成功的完成了防守之后啊，拿到主动权，然后得分。11-13，这一箭是关键箭。哦，漂亮，这一箭是极为重要，对埃弗勒来说就拿到了赛点了，手里握有三个赛点。到关键时刻呢，巴塔伊感觉又稍微有些犹豫了，这回到了第一回合开始的那种比赛感觉，有些患得患失了。埃弗勒现在拥有三个赛点，最后他拿下了这个赛点，15-11，这样的德国选手埃弗勒就击败了匈牙利的名将巴塔伊，他率先挺进到了女子佩剑的金牌决战当中。这场比赛确实是一波三折，埃弗勒在开局阶段打得非常好，巴塔伊在第二回合呢经过调整之后明显是让势

0: 成逆转了，但到第三个回合这种紧张的咬分的过程当中啊，巴塔伊又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和手软，在关键时刻出手呢有些不果决，这样给了德国选手埃弗勒机会，埃弗勒率先进入到了金牌决战当中，这样呢巴塔伊就获得一块铜牌。世锦赛是没有铜牌决战的，两个在半决赛落败的选手全部拿到季军。好，我们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女子的金牌决战当中，女子佩剑的金牌决战，德国选手埃弗勒，我们刚才看到了她的半决赛，在决赛里头她的对手是法国的巴尔泽，法国选手巴尔泽是31岁的经验丰富的队员，他曾经在奥运会上2年前在巴黎就拿到了女子佩剑个人项目的奥运会的银牌，在东京奥运会上呢他是代表法国队拿到了团体项目的亚军，世锦赛上去年在地比利时的世锦赛法国女队是拿到佩剑的团体冠军，巴尔泽也是主力队员，同时呢2022年和2023年还2度拿到了世锦赛的团体银牌。巴尔泽的世界排名是第7位，埃弗勒是第10，棋逢对手。画面左边是法国选手巴尔泽，右边是德国的埃弗勒。
1: Anker，Play，Ale。
0: 两个都是左手剑。第一分应该是巴尔泽拿下。确实是巴尔泽先出手。这看得很清楚，决赛呢稍有犹豫就可能被对手抓机会。哎，漂亮！巴尔泽这一剑是后发制人的，不急不徐。哎，突然有一个后撤步，这后撤步呢是躲闪对方的进攻，马上打出一剑还击，命中对方的手腕，非常准。这手上的小的技术细节呀，极为精巧。3-0了，巴尔泽这一剑呢是穷追猛打，把埃弗勒逼到退无可退，用节奏感掌握得非常好。在半决赛当中呢，巴尔泽是经历了一场法国的德比战，两个法国的选手在半决赛当中相遇，他是击败了同胞托里，来到了这场金牌决战。那托里呢将会和匈牙利的选手巴塔伊都获得铜牌。4-0。哎呦，漂亮啊，这个距离的掌握，你看这就是距离的精准拿捏，在觉得对方觉得打不中的情况底下，巴尔泽轻轻的出手，哎，4-2拨千斤，命中了对方的肚皮，剑尖轻轻一点，拿到一分。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要检查一下武器，因为这是完全靠身上穿的这个金属导电衣啊，通过剑尖打力或者是剑身打中之后的导电通电来判断是否击中有效部位。这场金牌决战开始之后，法国选手巴尔泽完全掌握了主动。
1: OK，
0: 现在是5-0。
1: 喂，阿磊，阿大杜十，哇！
0: 这一剑应该是埃弗勒拿分，哎，

0: Re, ale. Attack, touche, quoi.
1: 这分判给巴尔泽，还是领先五分。
0: 安格，雷，阿雷，安达，杜什，梅西，哇！
1: 埃弗洛现在开始拿分了。巴尔泽这一箭的出手线路呢，稍微有些犹豫，危险。哎，漂亮！埃弗勒这一次在且战且退的过程中几乎已经逼到没有空间了，但是距离掌握非常好，偷了一箭。3-6。
0: 安格，雷，阿雷，安达，杜什，哇！
1: 这箭还是给埃弗勒得分。是不是有人提出异议？还是要看一下 video 的回放。
0: Attack, touche, quoi?
1: 啊，还是埃弗勒拿分。埃弗勒刚才这个确实出手的动势呢，要比较明显一些。
0: 安格，雷，阿雷，
1: 比赛的节奏。
0: 安格，马斯。
1: 这两个选手呢，过去交锋的次数非常多，可以说是相当熟悉的对手了。两人在两个月前还有过一次交锋呢，在今年的5月份的大奖赛上，当时巴尔泽是15-8击败了埃弗勒。这一箭是埃弗勒得分，7-7，现在双方打的真是难解难分。哎，是不是又提出了挑战？还是维持原来的判断，7-7。这一箭是埃弗勒得分，这埃弗勒在决赛当中，这场金牌决战当中第一次领先了。

那么在女子佩剑的个人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有四名选手出战。我们的选手魏佳怡呢，在资格赛当中没有过关，没有进入到64强的签表。然后剩下的三个选手呢，张欣怡在64强出局，潘奇妙和饶雪怡呢是在32进16的时候出局。其实对于中国击剑来说呢，这一次的击剑世界锦标赛也是相当重要的一次阶段性的考验，因为我们知道24年的巴黎奥运会呢，中国击剑项

是遭遇滑铁卢。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时隔28年再次经历奥运会上奖牌颗粒无收。所以从24年巴黎之后呢，中国击剑面临一个正式比赛的比赛日当中，在第一个决赛比赛日当中呢，在女子重剑个人赛当中，唐君瑶拿了一块铜牌。我们再回到这场金牌决战当中。埃弗勒9-7领先。完成躲闪之后啊，找到主动权，距离的把握又很精准。哎，埃弗勒现在势头正猛啊，连续追分，现在10-7领先了。这件出手非常的果断，而且很强悍，11-7。埃弗勒在完成了比分的反超之后，现在是不断的拉开分差。巴尔泽现在陷入被动了，被对手早了一步。漂亮，巴尔泽这一剑呢是极限距离的操作，很精准，这距离的掌握已经是在毫厘之间了啊，就是弓步向前勉强能够打中对方的胸部。8-11，巴尔泽追回一分。好的，埃弗勒现在打出了自信了，你看，这个是把对方啊打得完全陷入被动，步步紧逼，不断向前，最后呢果断找着防守疏漏的时机，这个窗口期去出手，直接打对方的面罩。埃弗勒13-8领先5分了，这是一个关键分，这对于巴尔泽来说心理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压，还是有些犹豫啊。这巴尔泽的出手，你像这一剑的出手其实就有些软，被埃弗勒充分抓住机会。巴尔泽现在破釜沉舟了，因为再输一分，埃弗勒就拿到金牌点了。埃弗勒关键时刻手不软呢，非常果决，一个假动作之后马上出手，而且这时候这种技术的精准掌握，这种距离感的精确的把握，都帮助他拿下这关键一分，这样我有5个金牌点。啊，这个稍微打得有些激进了，被巴尔泽追回一分。

0: 有了这一剑，埃弗勒非常漂亮的最后一剑封喉，15-10，击败了巴尔泽。这样在女子佩剑个人决赛当中，来自德国的选手埃弗勒就拿到了这个冠军。他也是帮助德国击剑啊，时隔12年之后再次在世界锦标赛上拿到金牌。而且这场决赛呢，打的确实是非常有气势。要知道，过去他在交锋历史当中是明显的落后于巴尔泽的。那么今天呢，是逆天改命，把这个金牌抓到了自己的手里头。确实，这场比赛也是充分体现出来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种手不软，而且是后来居上的能力，这种韧劲儿，在这场金牌决战当中都展现出来了。这样呢，祝贺德国的选手埃弗勒拿到女子佩剑个人的金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一起前往香港来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我们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今年是31岁，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0: Karton Rouge B, Karton Rouge B, Bon。
1: 又一分钟的相对比较消极的比赛，这样呢各被判丢一分。
0: 好感来阿里，
1: 这种相持局面底下谁得第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安。
1: 嗯，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但迪维罗利呢，他的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0: 阿甘，喂，阿里。

好，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的还是相当焦灼，这比赛是都很谨慎呐。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

0: 众呢都被对手抓了反击，所以马尔科蒂现在稍微有点进退两难，就怎么样能够得第一分，通过主动的进攻，这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开很重要。哎，短兵相接了，哈哈，这分应该是没有。
1: 就是慌。
0: 哎，这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
1: 拿开。
0: 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现还是命中了。漂亮，里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还是果断打中路。
1: 阿里

0: 谁？挂 ，must you play？ 张凯，喂，阿里。
1: 这是一场典型的重剑项目的金牌决战。双方是难分伯仲，而出手都极为谨小慎微。哎，漂亮！迪维罗利这个手上的技术真是细啊！这意大利选手就是这样，意大利的击剑运动员呢有这个特点，频率快。技术细，你看，这是一甩啊，这剑尖一点，点到了对方的小臂上，非常精准。这种微操的能力是太强了。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这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

迪维罗利啊，这比赛的经验也是丰富，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

0: 好，这样呢，在第二回合之后，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6-4领先马尔科蒂，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决胜局当中。在男子重剑项目的比拼里头呢，中国队也是4名选手出战，但是很遗憾，我们四个选手张新坤、蓝明豪、修玉涵和杨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千表。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需要提升。
1: 我是马奇，好看。
0: 6-4进入到决胜局，迪维罗利领先2分。
1: 阿里。

尔科蒂呢需要打得更主动一点，迪维罗利确实打还击的能力太强，马尔科蒂这个投鼠忌器呢是感觉得出来的。嗯，漂亮。马尔科蒂这一次展现了他耐心以及这种细腻的技术，手上控制的精准。一直在等迪维罗利主动出手的机会，他想打一剑反击，这一次打成了。

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六比六。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

嘿，好的，迪维罗利这一箭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送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重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这段时间呢，双方的对抗明显更激烈起来了。哎，马尔科蒂，马尔科蒂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陷入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的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首尾难顾，又被马尔科蒂打了一剑。马尔科蒂现在是稳

0: 扎文打领先2分了。迪维罗利追回一分，8-9。迪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一分。
1: 好干。
0: 而且迪维洛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8-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诉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一分，但是后来通过地图回放之后又把这一分收回了。不过马尔科蒂还是自己通过比赛场上的努力打出一件护重，现在是10-9，还是领先一剑。迪维罗利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道外了，应该是。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个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哈哈，漂亮！这一剑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啊！迪维罗利命中这一剑，还有2.6秒钟，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钟，迪维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正面相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
1: 好，干。

0: 正面相撞啊。
1: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0: 还有最后的点二五秒。
1: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Distance.
0: 迪格罗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比赛时间到了，迪格罗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格罗利，拿到了这块世锦赛的重剑项目的金牌。确实这比赛还是非常的好看，也很有戏剧性，体现出两个选手的极限的争夺。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2: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未来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这个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0: 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这里是在中国常州的奥体中心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一号场地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中国选手赛会的四号种子陈雨菲来对阵前世锦赛的冠军印度的名将辛杜。虽然辛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不如陈雨菲高，但他最高的时候呢也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并且之前在两次的世锦赛里面都获得了亚军。

0: 他是印度历史上面最成功的羽毛球运动员之一。拿到日本公开赛之后啊，就是感觉新渡这些年的沉寂还是换来了阶段性的成果。对于这些名将，他们能够把这个比赛把身段放下，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默默地开始耕耘啊，真的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搞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从此一蹶不振。而新渡之前也曾经萌生过退役的想法。
1: Service over. 3, 1.

这个回合来看呢，新度呢，他的速度上面明显还是压制了陈雨菲。新度的这个手长脚长啊，照理来说呢，在场上这种前后场地包括左右场地的转体啊，不应该是他的这个特长，但是很显然是受到了这个第一局获胜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这个影响，就是他在场上的移动啊非常的积极，从速度上来讲确实是比陈雨菲更快。中路进攻失误，有杀挂网。菲菲认为对手已经是在网上的一个过网击球啊，但是裁判没有判。1.79米的身高，这在女子的运动员里面真的属于是非常高的了，所以她呢这个身高带来的这种压迫感啊，给对手的这种压迫感还是很强烈的，特别是来到了前场，当然她在后场啊。

0: 对，是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因为人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退的速度比较慢啊。另外，因为视野受限，所以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所以一般向后运动的速度都比较的慢。只能说明新度的这个挑底线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控制陈宇飞的底线之后，造成了对手回球不到位，给自己带来的进攻机会。
1: 心疼
0: 再动作接发，这应该是四方球控制，头顶压一拍，又让对手抓了追身，这样已经是第二度啊。这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是新度啊领先进入到肌肉间歇。新度是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呢，是慢慢的比分反超啊，完成了逆转。那么第二局呢，从一开始呢就一路领先。

因为还是在打控制球，还勾一个对角，又是一个非常贴网的球，挡网拉起来，陈亦菲就是跟对手来打拉吊啊。但是现在感觉心度啊真是有一点重回巅峰的感觉，他这种多拍对他来说他能够顶住，而且回球的质量有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高的啊。陈亦菲完全是靠拉吊拿下了这一分，这个过程相当的艰辛啊，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这也就是罗毅刚指导所说的，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打，你这种拉吊控制是陈雨菲的强项。一直是用这种挡网的情况才处理啊，控制往前，控制对手往前连贯，还是控制对角线啊，勾了一个对角拉起来，还是控网，雨菲用拉吊的方法来限制对手反击啊。有的时候这种啊，你是跟对方在拼这个杀球的质量，确实这是进入到了心度的强项。在比赛的过程中呢，时时要考虑到扬长避短啊，所以你要在打控球的时候就是让对方的这个进攻没有那么舒服，所以对于控球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金总刚才的防守相当的好啊，这时候一旦是起半场高球，他就抓住机会呢来下分了。前面的这个防守救球其实也是相当的辛苦了，你看这个球杀完以后整个动作都散了啊，反正就是能比陈雨菲多坚持一拍。18-16，心度领先2分。

球拍一挡啊，足球挡在了界内。今天幸运女神确实是更多的站在了新度这一边，像这些随机球其实是很微妙的，那稍微可能不注意就会出界，但是这些球今天边边角角的球新度都打中了。陈雨菲的移动速度确实是减慢了啊，新度抽对角线得分，这样这场比赛的长点来了。这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中的第16次交手，在前面的15次当中，陈雨菲一个过顶球啊，再拿一分，17-20。半场挡网，还是在进攻，陈雨菲顶得非常的辛苦，漂亮点杀，哇，救回来了，哇，挡网，哇，真是太精彩了。在对手的长点上面啊，陈雨菲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啊，陈雨菲的用一个实际的表现给大家上了一课，就是什么叫做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在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打得非常的释放，每一分都精益求精，接起了好几个高难度的球啊！你看看刚才这个放网啊，放的质量多好，新度这个球回放。又是一个那么贴网啊，陈雨菲在摔倒之前的一个挡网啊，这个拿捏的力道真是最大限度的转体和跑动啊，鱼跃出去，这就是运动精神。比分可能输啊，最后还有可能输，因为毕竟对方在长点上面，但是呢，把自己的风采和技术水平以及现有的这种条件下面的技术特点打出来，这就是相当令人振奋的，也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18-20，点杀下网，再追一分，19-20。这时候心度会有一定的压力了，就是陈雨菲也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情绪波动，自己这边不要出错。啊，这比赛的张力的已经拉到了这根弦马上就要断了的这种时刻啊，真是千钧一发呀。真是心理上面的不波动是不太可能的，在陈雨菲连续追分和如此的有韧性的追击之下啊，新度的接发再次出现了失误，20-20。在这种打平的情况下，双方球员必须要连得两分才能够拿下这一局。反超了，这是陈雨菲的主点，21-20，太帅了。

0: 挡网，搓放网，拉起来，又是一个愉悦的救球。对方的球推对角线出界，这样陈宇飞呢凭借着在最后时刻的咬牙坚持啊，生生的上演了一局的逆转，以22-20追回了一局。确实看到了这个奥运冠军，还有这个在比赛当中世界第一啊，前世界第一的这个风采。陈宇飞咬紧牙关，在身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给我们上演了一个什么叫做坚持，在体育比赛当中啊，把这个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做了精准的诠释。1-1，
1: 好吧啊。
0: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么之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啊，这是第三个比赛日，也是五个单项第二轮1/8决赛的全面展开。那么今天呢，好看的比赛非常的多。那么第一个爆点呢，就出现了陈宇飞和这个辛杜之间的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决。两位选手呢，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有过非常多的这个交手记录，而且他们也都有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此时呢，正是处于他们都不是在最顶尖的状态，辛杜呢正在回归中，因为他在上个星期刚刚拿下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而陈宇飞呢今年一年呢只拿到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冠军，其他的比赛啊好多站呢都是打到四强这个阶段就输球了，所以再加上在日本的退赛，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在最好。决胜局啊，印度选手辛杜拿了2分。陈宇飞点杀，连贯往前，控网，还是控网，漂亮。罗伊刚指导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辛杜的特点是不稳定啊，他不可能一直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虽然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但是呢你去等待机会啊终是有可能出现的。而陈宇飞呢，就是把自己的教练员所看到的这个问题啊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所以师徒俩的配合在第二局当中呢是得到了完美的彰显。今年的中国公开赛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说，他们的前面的征途啊都是比较的艰难的。第一轮陈宇飞就是面对日本选手任平蔡月就是一个逆转，辛杜对自己的同胞胡达同样也是打了三局啊，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又都打三局决胜局。转身还是挺快的，但是第二次的挡网没有过啊，被网带拦住了。在这个位置啊，第一局陈宇飞就是在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片场区，就是这个滑板的击球出界好几回，可能光线呢包括风向啊

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新度在这个这边厂区的时候，他的滑板击球也是有不少的出界球。假动作的接发，直线，放网，高质量的放网，半场打了，漂亮。这就是一个放网球，也出现了这个擦网啊、滚网的这种效果。对于新度来说，也是非常被动的一个防守球，飘起来了，但只能是一个半场球。所以陈宇飞比较轻松的双脚起跳，点杀得很尖。

啊，这个反派的这个党网啊，确实感觉出球的意图不是非常的明确。你看这个球啊，反派的这个党网出球的这个意图，就是给了一个半场机会啊。就是羽毛球也好，网球也好，这种隔网的项目，真的是对于运动员的球商的要求特别的高，他就是得一直在不停的这个计算啊，因为他是一个人给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防守和进攻之间的这个比例的拿捏，是一个不断的运算的计算机，这个大脑。的正拍勾对角得分，8-9。反拍过度要小心。陈宇飞挑战了啊，这个球看上去像是界内。压到了，差一点点，这样陈宇飞这次挑战没有成功。接发球不错，拉起来挡网，还是控制头顶位，这球应该打中了。这样交换场地啊，新度呢在前面的这个前半程的比赛当中呢积累了3分的优势，11-8进入到交换场地。这又是进入到了新度比较的擅长的时候了啊，就是说机会好不好的我都要进攻啊。在他技术状态比较巅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进攻的能力非常的强，可以说达到了这个蛮不讲理的情况。压一拍，漂亮！刚才的救球很精彩，半场子，林飞还是在控球，挡网，飞后场，界内，漂亮！

往往退后场可以看到陈雨菲有耐性的一面啊，就是在体力上面她还是更加的有自信，就我还是坚持打控制。有的时候运动员呢，他的这种就是加大了进攻的这个节奏啊，也本身是他的体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想缩短这个回合数，敢于跟对方打拉吊的，这也就是说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这个防守啊信心更加足一些。又是一个往前的推球，非常的漂亮，十五平，球打得非常的巧，这种推球肯定是比你下压要省劲儿多了啊。

观望，加速一拍，还是空网，沈一菲还是空网，拉起来，那就属于这个球的这个拉平高球不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呢在底线啊，新度确实是有进攻的一把能力的，前面的控网控的都非常好。这个球如果你要是平高球或者高远球，就一定要更加的到位一些啊，这个弧度还是要更加的到位。

届了，十六平。新度提出了挑战。出界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挑战，一个是比分上面有压力，再一个新度也是比较累了啊。借助这个挑战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恢复一下体能。双方各于一次挑战机会，比分是来到了十六平。现在是陈宇飞发球，这是双方的决胜局。两位世界冠军在争夺一个中国公开赛的八强门票。又出界了，陈宇飞就是比较的巧啊，打得比较的巧，在控球的过程当中等到对手的失误。第一，这个新度这边的场地呢有一点顺风啊，不太容易控球。第二呢，就是新度呢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比较急躁，就像是刚才第二局尾声的时候，明显是他先到了局点，但是啊，让陈宇飞连续追了五分啊，上演了逆转。防守起身真快，这次是啊，这个球的位置很微妙啊，因为裁判给的是个界内球。陈宇飞提出挑战，陈宇飞还剩一次挑战机会，来看一下这一分，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

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界内球，将两位选手的目前用过的三次挑战，两个人加起来的三次挑战都没有成功，现在是17-0。

0: 处理的。这个新度第三拍把这个球是控网的质量还是挺高的，我们看这个球回放一个低位的回放，但是陈宇飞抢到了高点挑了一个后场。放网拉起来，这个拉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勉强，就是这个弧度不太好啊，你看一下这个头顶位中路啊，对于新度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毕竟他的身高在这儿摆着的。假动作接发球，皮吊球放网，拉直线挡网，行动假动作回放，同样的位置控制拦吊，又是一个低位的进攻球，非常的勉强啊。陈宇飞真的非常棒的，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完美的打出了自己擅长的节奏啊，很好的做到了扬长避短。在决胜局当中呢，陈宇飞是以21-18击败了新度，完成了对上一次在日本公开赛当中呢因伤退赛的这个甜蜜的复仇。在两个人交手的记录当中呢，现在陈宇飞呢把这个比数获胜的场次呢加大到了9场啊，是9胜7负。不管怎么说，两位选手啊，这个都属于顶级的世界名将，他们的职业的对决呢还将在延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给我们大家留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宇飞在今年中国公开赛前2场比赛当中呢都是打出了逆转的好球，看到了他非常坚韧的一面。恭喜陈宇飞获得了今年中国公开赛女子单打的一张8强的门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1号球场。那目前在1号球场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1/4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来迎战伦加德和麦斯，这是一对来自于丹麦的组合。接下来双方交换场地，
9: 好好好，

0: 还是要看看开局，因为男双比赛的发接发很重要。嗯，
1: 反击放网，
0: 嗯，连续抢先身啊，对方打的也是很积极啊，跑起来了，包括前面我们的这个偷发了一个我们的后场，王昌哥在下手也是一直在去想办法去把球给做好。连贯，
1: 第一拍打，
0: 这个平抽快挡的连贯打得也是非常的不错，对方就是第一局已经输了，现在在背水一战。嗯，
1: 其实现在
0: 也是注意了连贯，
1: 对，现在能够看到这对丹麦组合就是加强了这个中前场的一个出手，
0: 对对对，没有等着我们给他们机会进攻，然后平抽快挡上又加强了连贯。
1: 嗯，上一拍中路，
0: 嗯，好球，这进攻很凶啊，然后的就前后站我们有了攻了，他们也防不住。你看到其实对方发球的质量非常高。
1: 嗯，
0: 场上的这个连贯速度非常的快，
1: 嗯，就是在快速连贯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保持对这个球头的连续下压，这一点
0: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你不能去下压，你要保持一个平过，
1: 嗯，
0: 其实平着过去，对方就没有机会去打你。但是呢，你的动作小，你打完了你是能回来的。但是哪一拍你动作一大，没有拿到合适的点，那自己就会下网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平过，让对方没有机会去打我们。他一着急一加力就很容易下网。来。
1: 发后场，
0: 我们的摆脱近身，
1: 这个球是丹麦组合想要挡放网的，出现了一个失误，
0: 上
1: 一拍中路，
0: 看是就外。
1: 嗯，
0: 你看第一拍对方起过来有了机会就想着给半场，都不想往后起，所以发接发还有进攻，这是对双打是至关重要的。
1: 伦加德来接发，
0: 好的，第三拍有机会进攻，对方抢，
1: 抢网，
0: 还是把网前站住看住，对方这球确实。其实像欧洲的这种队员，他们的这个整个前半场包括下手球的处理，你看球只要一不再上手再下手了，那球就容易冒高。
1: 嗯，
0: 停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发力，没有那种空，我们就哎抓住了。
1: 王昶刚才在往前这个头顶的位置一个出手下压的抽球抽得非常准，
0: 因为像这种下手对方如果没有这种空的话，他就是不是直线就是对角的这种抽球。
1: 嗯，
0: 那都是抽中场，对方全是硬的，
1: 把球跳给对方，
0: 对，嗯，对方就是冲着去扑。
1: 就进入到第二局，无论是伦加德也好还是麦斯也好，这两个人像车轮战一样，就
0: 是
1: 频繁的
0: 是
1: 到往前来抢，扑的都很凶。
0: 是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丹麦的运动员他们在场上打双打，他们的小步的调整其实是没有什么的，他们都是靠大步。
1: 嗯，
0: 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手长脚长啊，整个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忽略了很多这种细节上面。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时候在场上小步的这种调整重心的这种

0: 控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发后场也被我们防回来了，
0: 他们挡完了就是全力往前冲。
1: 其实刚才梁伟鹏面对对方的这个发后场，这一板球处理得很好。
0: 但其实有时候对方冲还是可以大胆放，或者是勾一下变个角度。
1: 连发了我们两个后场，但无论是梁伟鹏也好还是王昶也好，其实对对方发后场的这个战术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
0: 对赛前肯定是都有去注意对方，因为丹麦的他们在发接发线路上老是通过这种停顿啊发后场啊去破坏，不管是双打混双他都是有这样的。你看我们这个从发完球到接发球整个的前几拍的这种线路和每个人看什么大家打的就很明确。然后是三号五号根据发的时候感觉对方到底注意哪儿。
1: 这个球在界内
0: 近身的摆脱也非常好，其实对方的球也挺重的。
1: 这个发球被判了。也是太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贴网一些。
0: 是的。
1: 可能忽略了这个动作的幅度。反击。好球。
0: 其实同伴起球了，对方的那个另外一个男球员还是站在往前。他没有反应过来，他还是在往前冲。
1: 就是因为冲得太靠前了，这一拍反应被动了。
0: 我们基本没有吊球，见了球就是杀。这种中场球，你看上手对方打下来那球非常的重。前几拍奠定着这个球的主动。
1: 没错。
0: 前面一直在发后场，然后这个球发了往前，我们抢没抢到点，不过没关系。我投入。
1: 刚才这个球就是丹麦组合第三拍回过来那一拍，还是有点滚网，
0: 是的，
1: 导致这个球的线路变得有点短了。
0: 对。我们第一拍其实有注意他往前和后场，因为有被他发后场给破坏我们的这个节奏。那我们在抢了网以后，对方就已经注意，他已经提前第三拍向下抹了。
1: 10-10。
0: 是的。
1: 接下来麦斯发球，王昶来接发。
0: 对方都是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1: 好球！
0: 两个人冲到一起去了。就他们打，看着对方打起来还是特别积极，积极的有一些乱，有的时候两个都想到一起去了。
1: 就是你看进入到第二局，其实这也是丹麦组合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整个队往前的这种欲望是比较强烈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点也很明确的被在场上的梁伟铿啊捕捉到了，把这个球推到了对方的身后。
0: 发球节奏上面，对方又有发往前，发往前的质量还不错，然后停顿发后场。
1: 再打另外一个对角，
0: 对，
1: 机会，好球。
0: 你看，真的是打开，对方不管是还有强网，他们 还有反击，
1: 嗯，
0: 他们基本上在场上，你看那种步伐是没有什么的，都是靠着伸手或者是逾越或者是够球，
1: 就感觉他们这一步跨出去，
0: 对，
1: 是能够覆盖啊，但是
0: 下一拍就没了，对，你看一伸手是能覆盖，但是人是回不来的，
1: 嗯。而且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很机敏的，就是把这个球啊打到对方的身后，
0: 对对，
1: 打转体的这一个方向。
0: 对，所以我们打这种快速，然后怎么样打得更合理，抑制住对方这种特长的发挥。防得好，漂亮，防得好。
1: 嗯，而且这个球面对对方连续的进攻能摆脱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对方都没有想到封完这一拍，对方的拍子，而且我们这个反击是很平的，没有往上架，说明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目的性是很强的，并没有说你的球凶好，我们就被动的应付，而是我们是有目的性的，想要打什么球。
1: 嗯。
0: 也可见对方的封完了动作很大，
1: 就打完那一拍回不来啊，放网，杀一拍，
0: 杀一次，又
1: 再放，
0: 哇，就是这种球。
1: 其实有时候这种球挺无奈的，
0: 嗯，就在我们挡网的时候，往两边啊，或者是小对角，或者是可以，看，反击过了，可以再往。在放的时候可以再往边一点，或者是停再看一看，有的时候人一冲就顺着就放过去了，
1: 嗯，
0: 对方他就冲着顺的点。
1: 刚才最后这一拍啊，对方回球是这个羽毛刮到了网带上，也产生了一个变线。麦斯来发球，梁伟坑来接发。还是控网。双方都不起球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中国组合两个人在网前的这个出球，确实是更有质量的。
0: 哇，这个手已经伸到网口了，等球只要是一过网，就已经伸手出去发力接球了。
1: 嗯。文嘉德刚才发球的失误，其实这一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中国组合现在保有两分的领先，16-14。
0: 是的，一分一分咬着打。节奏发的可以，嗯，对方接的也是可以，没有关系，再来。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变变线。
1: 梁伟坑在中后场的跳杀啊，这个点杀的还是比较尖的，杀到对方这个反拍更加偏向于他们身体的侧前方的位置。
0: 对，
1: 看看这个球落点，
0: 裁判也在提醒他们，让他们快点去接球。
1: 啊，发后场，
0: 好球！
1: 这个变化确实挺突然的，但可能也是这个节奏稍微有点快，所以也导致刚才这个梁伟坑发后场出现了一分的失误。
0: 但是他

0: 的发，就算是丢了分，他也是在破坏对方的专注力。
1: 没错，
0: 告诉他我也有后场，你也不要乱冲我，因为他前面有一盘接球接得太快了。
1: 19-16。还是发一号区。嗯，这个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从线路上能够看到，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抽这种长斜线，抽到对方的后场。
0: 而且对方接得快过来以后，我们也快给他。一拍一拍快顶着他，让他没有办法去拉动作去发他的大力。确实压迫感还是很强的。
1: 对方这个球也是那种球头过往即坠。
0: 对，对方质量的发击发质量也是不错，上来扑的又快。
1: 关键的一分。
0: 接的不好，对不起。我们伸的手想都不想，就是那时候跟丹麦队打的时候也是，他的这个手一伸就照网子上了。
1: 双方比分持平啊，19-19。接下来看看这一轮的发接发，麦斯来发球。
0: 对。这是双方在斗智斗勇了，在预判大家会发哪里接哪里，自己在想着自己怎么连。
1: 王昶来接发，看看这一分。
0: 其实这球丹麦发高了，但我们没有预判到他能发高，但是也有在抢他的网前，没关系的，再来。
1: 发接发本身就是这样的，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0: 是的。
1: 丹麦组合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要求太高了，也能看到这个过网都是擦着网的。
1: 其实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丹麦组合他们的压力。
0: 对，
1: 就是虽然先拿到了局点，但是他们也有压力。
0: 是的。
1: 中国组合化解了对方的一个局点，20-20。这球拦下来了，
0: 这前几拍的连贯还有去抓他的这种，又是一个反手抽对角的这种中场，非常好。
1: 21-20，梁伟坤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好球，
1: 漂亮。
0: 其实我们这球发的有点短了，
1: 但我们在第三拍的弥补上做得很好。
0: 对，对方冲得很快，我们发的短，他其实这球是放不掉的。然后他一接那球就冒头了，我们过网他就急坠，然后他冒头了以后我们就抓住了。我觉得这拍的节奏非常好。
1: 是，像在这场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坤和王昶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丹麦组合伦加德和麦斯，也进入到了这一站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子双打的半决赛。我们也恭喜这对中国组合。
0: 是的。
1: 下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2: 准备的铜牌赛就是三层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写

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11

哇！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角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呼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Pretty love.

0: 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茨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一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张钦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布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抢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了，基波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

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0: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吉尔巴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Sinner。

好球，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

0: 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纳

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阿尔发啊，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

因为刚才这个加尔巴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0: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1: 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希娜也成功爆发。希娜现在是24岁，她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她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7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7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娜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纳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齐娜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0: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
1: 三次哟。
0: 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兹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
1: One game on, third set。
0: 兹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兹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30-15.

角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又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纳实现了爆发。辛纳的爸爸，今天辛纳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Out.
1: Lovely team.
2: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40-13，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

0: 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啊，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
1: 15 love。

这个柯导师的接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快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8: 紧张。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9: 样吧？这样吧，
3: 应该的。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7: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 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啊，也干扰到了兹布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布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射破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一次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谢维列夫实现爆发。谢维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0: 来，三个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角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0: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番，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
1: Left for service。
0: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

面对破发点辛纳的阿尔发。这是本场比赛茨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哦，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啊，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啊，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5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

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是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基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节奏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基布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基布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基布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休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次啦。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0: 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啊，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啊，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啊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啊，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1: love.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兹维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0: 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1: 14-15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哇，这个正拍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呢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0: 一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娜也实现了爆发。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辛娜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她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保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

斯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就是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呢，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这一封信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得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G2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零零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

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得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图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一次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界内。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啊，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还是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内角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杰贝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茨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娜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娜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娜的这个接发球啊，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娜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啊，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娜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啊，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娜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

那小的好一番。辛娜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啊，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基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基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茨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第一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

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哇，
1: 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就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
2: Please.
1: 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1: 现场的球迷也显得非常亢奋。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1: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2: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啊，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漫步机啊，健身路径里边啊最常见的器械之一啊。这个常见的做法呢，一般就像这个我们走路一样啊，踩在上面，两个脚交替着做啊，然后也可以呢。两条腿同时做也可以啊，有些人说这个危险，只要手抓住了这个没事儿啊。但是常见呢，一般就这么两种做法，是吧？我们可以合理的利用这个器械呢，做一些其他的练习，比如说练臀，把一只脚放在地上，哎，稍微往前站一点，是吧？然后另一只脚呢，尽量的往后蹬，蹬到最后那点，最高那点停住，哎，停一下，然后还原。重复这动作，往后伸，伸伸伸，啊，脚往后伸啊，对，抬高，对，这可以很好的练到单侧的臀肌。这个臀肌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蹲下去或者是站起来的时候，启动的肌肉就是臀大肌，啊，所以呢，这块肌肉加强了以后呢，对我们以后啊蹲下去或者是坐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啊。特别有帮助，
3: 像这个练蹲起还是有作用的。
2: 哎，对对，这个特别有帮助啊，就是你尤其是蹲得深的时候啊，它是有帮助的。其实利用这个器械，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练习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它做一下这个俯卧撑啊，练习一下上肢上体的力量，也可以练练腹肌啊。它可以这样啊，把手放在地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啊，然后做一下俯卧撑。啊，也可以练一下腹肌啊。
4: 我这是两个动作
2: 啊。下来的时候注意啊，先下了一只脚，啊，再下了一只脚，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尤其是下去的时候慢一点，对。然后您做一下那腹肌的动作，可以屈膝，可以微屈膝啊，对，慢一点，慢一点，对。对，先下了一只脚，刚才做的这个呢是上半身和核心，还可以练下半身的一些动作啊，可以练练大腿内收和外展肌啊。比如说站在这儿哈，可以做做内收肌的训练，是吧？也可以做做外展肌的训练啊。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老年人走路啊，外展内收这两个力量不足的话，走路就容易晃悠，是吧？这两个力量很好，就走路很平衡。哎，您可以靠在这后面，对对对对，做大腿内收啊，最上面的时候停一下，对，内收外展肌啊，加强了以后呢，走路尤其是单腿支撑的时候，这种走路它就不容易晃啊。对，您往中间站一点。
5: 因为没做过，
2: 对对对，靠在这儿，靠在这儿就可以，靠在这儿就可以，对对对，练多了就好了，对。 刚才我们说俯卧撑的时候练胸，对吧？也可以练背啊。你比如说像这样，还可以练练背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里啊，然后做仰面划船，是吧？这就可以练练背，是吧？这动作也挺好的，是吧？
4: 是这样。
2: 对，用胸尽量去够这个单杠，哎，对，慢一点，哎，对。这个主要就是练背的。健身路径里边这些健身器材啊，标着是一些啊这个常用的练法，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些这个装置，开发出更多的有利于这个我们锻炼各部位的动作。
4: 通过王老师讲解的这个，我们修了以后呢，我感觉是这些动作连贯起来，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各个部位都得到锻炼，这个动作特别有细化。
2: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练到全身。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大家好，我是子涵，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各位好，我是钟秀。那之前为您介绍过壁球这项运动啊，它其实现在还是相对比较小众，主要是因为打壁球的场地比较特殊，它必须要在封闭的长方形的空间里。那两名球员呢，用球拍去击打对方打在墙壁上反弹的球来进行比赛。不过呢，这项运动也可以一个人独自练习，而且呢，在封闭空间里打球啊，这个声音还非常解压。
0: 是的，而且你这么一说啊，我特别想自己去试一试，因为别的球都需要球搭子，但是如果是壁球的话，自己就可以去偷偷加练了啊。因为有的时候啊，如果这个打球水平不好，确实不太好意思拖累朋友。而且呢，我们在打壁球的时候，就是可以自己去慢慢提高。
1: 没错，你这一听就是伤心经历了哈。球搭子确实不好找，而且水平相当，那才能打得有来有回。菜鸟入门真是挺难的。那就说壁球吧，它对于人的爆发力、体能要求都比较高。如果没有运动基础的话，确实不建议一上来就进入对战模式，先自己练一练，这确实是个好办法。那关于壁球说了这么多，咱来看看人专业的怎么打的。一起来看2026年全国壁球公开赛男子成人甲组的决赛。一起来看。
2: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壁球公开赛。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是男子成人甲组的决赛。在比赛当中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壁球协会的会长，同时也是中国壁球教练委员会成员、国家级裁判赵俊老师。欢迎赵老师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俊。
2: 这场男子成人甲组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李海镇和周鹏林啊，两位选手也都是国家队的选手。
3: 穿黑色上衣的是来自上海体院的李海镇，穿浅色短袖的戴头巾的是周鹏林，是来自南京体院。周鹏林和三四名决赛的那个第三名张冠宇都是来自于浙江的杭州，他们小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杭州体育馆学球。
2: 两位选手也都是身高达到了1.9米以上的运动员啊。
3: 对，这个李海镇1.92米，75公斤，在本次比赛当中他8进4，3-0赢了北京的翁宏之，在半决赛3-2打赢了自己的老对手，也是这次比赛的第三名张冠宇进入了决赛。周鹏林也是2003年出生，12岁开始在杭州打这个壁球，他本次比赛是8进4的时候3-0赢了杨天下，也是上海的一个老队员了。是比他们应该是上2届的这个国家队成员，3-1赢了3-4名决赛当中输球的梁浩存。

0: 它是2016年转向壁球项目当中的。
1: 他转壁球项目之前羽毛球的水平很高，像刚才马老师说他拿过双打的第五名，而且是全国锦标赛，锦标赛 是国内水平最高的比赛，
0: 没错，
1: 而且他还是羽毛球的国家一级队。
0: 在壁球项目当中，羽毛球转向过来的选手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对，周恒林和张冠宇还有女子决赛的影子员，他们三个都是从小直接学壁球起来的。
2: 好，
1: 这两位球员和张冠宇，这三个现在是中国壁球国家队比较老的球员了，他们三个都参加了2023年的杭州亚运。
0: 周鹏林呢，在壁球比赛当中啊，2025年的全国壁球冠军赛拿到了成年组的冠军。李海镇呢，主要的成就啊，在2025年的全国壁球公开赛成年组男单是冠军，并且他之前啊，其实在乙组男单比赛当中也是有过冠军的表现。两位选手的强强对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战至8-6。
1: 这两个也是老对手了，几乎国内的大型比赛两个人都是经常在决赛当中会面。这两年李海镇的胜率稍微高一点。李海镇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这个球员的意识。意志对比赛求胜的欲望特别强，然后比赛起来拼命三郎的精神也非常好，很有力量，
0: 也很有意志力啊。
1: 对，周恒林呢，相对于李海镇来讲，略微的腼腆了一点，但是周恒林的技术会更好一点。

0: 个人都是身高臂长。相对于三四名的决赛，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决赛当中这两个人就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啊，显得是比较有经验了。
1: 10-7的比分，李海镇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0: 坐在场外的裁判是南京体院毕业的优秀毕业生许通，他也是国家集训队的前教练组成员。
1: 11-7，李海镇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0: 现在来到了第二局。
1: 有时候对于自己的击球要求比较高，也是容易出现失误啊。刚才明显是想要放得更低一些。
0: 对。两个人都是争取，又是一个档。
1: 嗯。对，周鹏林回球的质量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啊。给到了李海镇再击球的一个压力。
0: 两个人就是抓不到机会的时候，一般都不攻，直接打这个安全的过渡球，直线、斜线。
1: 比赛的经验都非常丰富，大家都不着急得分，而是看到了更好的机会啊，再去展开自己的进攻。

0: 为他们两个之间的技术互相约束，我们看着好像波澜不惊，但是如果回球质量稍微差那么十几二十厘米的落点，可能对手的机会把握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机会，利用了一个前场侧抢球。李海珍暂时落后，
1: 真快，而自己找到这个进攻的机会的时候也是不要着急啊。
0: 这个球还是周文林打的这个斜线，你看又开然后落点又厚，李海镇做足了这个大跨步，在他觉得合适的击球位置的时候，那个球是将将落地弹起来的，所以打起来接起来的难度还是蛮大的。像刚才那个球，如果周文林打那个斜线落点再靠前一点，李海镇在那个击球位置可以等到那个球弹起来，那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学习壁球的时候，如果要是有打比赛需求的小朋友啊，我们还是要做一下这个基本功的练习，直线斜线的这种稳定性和击球的感觉啊。
1: 李海镇再追回一分啊！目前两位选手之间有三分的差距，李海镇落后。
0: 当
1: 周鹤林这球放的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拿一炮。
1: 这球就是李海镇的反手直线质量不好，然后让周柏林拿到了机会。一个反手的跳高入场，周柏林的一个假动作，然后打了一个侧墙球，李海镇没有判断出来，所以丢了这分。
2: 这样，周柏林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是10-4，领先6分。
1: 两个壁球前辈的比赛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你看，场外坐满了小球员。
2: 11-4。这样的话，周柏林是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双方局分战至1-1平。第三局的较量，周柏林率先发球。运动员发球的时候必须要一只脚站在这个区域之内。
1: 李海镇两颠，球落地2次没有接起来，周柏林得分。连续得分的话要交换发球方啊，发球格。这个跟羽毛球是一样的。接机机会救起来了，漂亮。哎呀，这个球球太快了，没反应过来。不过李海镇刚才那个球救得不错，几乎跑满了全场。
2: 是，
1: 哇，周柏林没有抓住，没有抓住机会。像这样的回合打下来，双方运动员的
2: 体能消耗比较大。
1: 对，
2: 像陷入了一个长多拍啊，也是比较精彩的一个回合较量。

0: 两个人从反手的小球转移到了正手直线的对拉，最终李海战获得了这个回合的胜利，4-5。李海战通过后墙把球打上了前墙。
1: 这边两位选手之间也是有身体的碰撞啊。
2: 他那个球，那个，然后对于你的话，其实他有个影响，但是呢，他很快。
3: 我在哪里打？
2: 来，左区。
0: 裁判给了 yes light， 判罚了李海镇只是挡住了周鸿麟去打球的路线，而不是他的回拍，所以这球是重新打。嗯，李海镇一个侧向球的档，周鸿麟6-4领先。

0: 两个人反手直线的质量都非常高，这球贴着侧墙。周鹏林停下来，然后裁判判周鹏林得分，理由是李海镇挡住了周鹏林把球打到前墙的线路。西里斯
1: 到，
0: 反手的前场小 boss 球没有上到前墙，打到了下界线以下。

0: 的，
1: 连战再追回一分。
0: 对，所以说 B 球你看它四面都是墙，如果你球打得够高，足够高，然后力量还大的话，它会通过侧墙或者后墙再弹回到场地中间来，所以你的优势就没有那么大。
1: 嗯，
0: 所以 B 球不光光是靠力量落点的速度的一个球，还是更多的需要落点。
1: 嗯
0: 啊，也可能比如说网球或者羽毛球，你通过力量啊或击球速度啊来获得对打的胜利。B 球虽然也需要力量和速度，但是它对于球的落点会要求高一点。
1: 嗯，这个落点的优先级可能会比其他的这种隔网对抗类的比赛球类的项目会要高一些啊。
0: 而且 B 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运动场上的围棋。
1: 哦，
0: 因为这个球它通过四周围都可以弹回来嘛，所以单独的一个球打死对方是很难的，
1: 嗯，
0: 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球的落点，
1: 嗯，
0: 让你的对手第一个球吃了半步的亏，下一个球可能就吃一步的亏，
1: 嗯，
0: 第三个球可能就准到，
1: 主要就是一个布局啊。
0: 对，
1: 像李海镇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也是逆风翻盘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啊，局分战至2-1。
2: 完了。
1: 双方的第四局较量啊，李海镇也是先下一分。
0: 那个 boss 周鹏林判断，
3: 对，就是因为他一信心当中延伸发现身体节奏还挺的，对方就不给你了，完了，
0: 给他 yes light。我看着那个球像是周鹏林跑错了方向，但是可能裁判认为他即使跑错了方向，仍然能够接到这个球。
1: 嗯。
0: 那个李凯镇打那个球弹得足够高。
1: 嗯。

0: 2-0厉害着领先。我们在屏幕上听着这个球打在前墙上的声音，其实真的不如在现场听着好听。有机会大家建议大家还是走到这个运动场上来，
1: 现场可能效果会更加的理想啊。尤其夜场的比赛，在伴随着灯光的一些效果啊，这个整体的观感也是会更加的让观众朋友享受其中啊。
0: 对，
1: 其实壁球这个项目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在平日的生活当中去做一些运动的训练的，因为即使是没有球友，其实一个人也可以自己对着墙壁来进行锻炼啊。
0: 对，这个壁球的一大特点就是上手简单，
1: 嗯
0: 啊，有一面墙，有一个拍子，有个球，你就可以。而且刚刚开始接触壁球的人，能够击打到球还是相对容易的，
1: 上手比较快啊，
0: 上手简单，
1: 大家可以参与到这个壁球项目当中，自己来亲自感受感受。8-3的比分啊，李海镇现在领先5分。

0: 李海镇所有的球都可以接起来，嗯，然后就是你显得耐心不足。
1: No， 耐。
2: 现在李海镇已经是手握着六分的比分优势了，而且局分也是领先的。那现在对于周鹏林来说，比赛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再下一分啊，李海镇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那李海镇的体力丝毫没有减弱啊，还是啪啪都在进攻，
2: 没错、
0: 啊、这样李海镇就拿下了本场比赛，又一次获得了全国性赛事的冠军。
2: 嗯，没错，恭喜李海镇收获了2026年全国壁球公开赛男子成人甲组的冠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世界杯的余温还没有散尽，我们也是时候把目光转向自己的足球比赛。中冠联赛是中国足协主办的全国业余足球的最高水平比赛，属于中国足球竞赛体系第四级的联赛。它和中乙联赛其实也存在着升降级的体系制度，是业余足球和职业足球之间的联系纽带。
0: 今年的中冠联赛呢，仍然是采取大区赛加总决赛的形式，一共有16支球队进入到了最后的总决赛。马上带来的是常州赛区的一场比赛，由江苏长靖对阵上海泽天，一起来看。
2: 欢迎收看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常州赛区晋级赛第五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江苏长靖对阵上海泽天的较量。江苏长靖在这场比赛当中是身着蓝色上衣黑色短裤，而上海泽天则是身着白色上衣和白色短裤。比赛开始仅仅四分钟的时候，江苏长靖就对上海泽天展开了围攻，禁区外围连续的射门啊，上海泽天还是逃过一劫。不仅是门将的出色表现，他们的球门也帮助他们逃过一劫。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大打对攻战，这是比赛进行到19分钟的时候，上海泽天在禁区内的一次射门被挡了出来，随后跟进的外围补射将球打飞。上半场比赛进行到41分钟，又是江苏长靖将球从右路转移到了左路，禁区外围的斜传被防守球员解围出来，但是上海泽天的禁区内还是一片混战，跟进的大门这一球又打高了。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这是上海泽天的六号唐道正犯规，裁判向他出示了黄牌，并给了对方一个前场的定位球。球权还是在江苏长靖的脚下。这样的话，上半场两支球队都没有取得进球，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下半场。这场比赛的进攻节奏确实很快，双方在上半场不断地在对方的禁区内制造威胁，两支球队都有破门得分的机会。比赛来到53分钟，江苏长靖在一次进攻当中造成了对方防守球员在禁区内的犯规，裁判的哨声响起。最后裁判来到了场边观看 VAR， 在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干预之后，裁判还是判罚了点球，江苏长靖获得了改写比分的机会，但是这一次江苏长靖的主罚球员，他们的前锋张同瑞助跑之后却将球踢偏了。比赛进行到现在，两支球队还是0-0。江苏长靖浪费机会之后，在比赛进行到66分钟，他们再次突入到禁区里。通过慢镜头显示来看，何远灿是被对方的门将陈仲宇出击的时候放倒。又是一次点球的机会，这一次江苏长靖的前锋苗润东冷静施射将球打进，将比分改写成了1-0。苗润东也是江苏长靖的场上队长，这是本场比赛江苏长靖获得的第二次点球机会，他们最终还是把握住了。1-0领先的江苏长靖在场上

0: 打得越来越起劲儿。反而这段时间，上海泽天压力比较大。后场断球之后，连续从边路的突破。这个时候，江苏长靖的防守球员只能选择通过犯规来阻挡对手的进攻。这样的话，江苏长靖的后卫张康杰也是吃到了一张黄牌。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本场比赛上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都很长。看看上海泽天的这一次机会，传到禁区里直接掉向了球门，江苏长靖的门将也不敢大意啊，跳起来将球挡出了底线。又是一次前场的定位球传到禁区里，球权还是被断了下来。上海泽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他们打的也是很着急。这个时候在前场的一次犯规，让江苏长靖的防守球员倒在了地上，这也给了江苏长靖的球员一次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的机会。江苏长靖的这一次解围很漂亮，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的话，江苏长靖凭借着下半场的一粒点球，1-0战胜了上海泽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4: 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7: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2: 那2026年呀，裁判武士持续出圈，从赛场到网络，从专业裁判到普通网友，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这份独特的优雅和活力。那今天的现场体育课，我们的主持马野也是坐不住了，他找到了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马特老师，还有几位有舞蹈功底的

0: 的小朋友要从最基础的恰恰基本功开始，来亲身体验一把拉丁舞的魅力。
1: 那如果是没有舞蹈基础的话，能不能跳拉丁舞呢？健美操的冠军跳拉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画风？答案都在今天的片子里，我们一起去看看。
2: 现场体育课板块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

2026年裁判舞持续火爆，已经慢慢从一个网络热梗演变成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文化现象。网友们呢也是纷纷的进行了改编和创作，推出了青春版的裁判舞。他们在原版的优雅基础之上，还加入了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元素。咱们今天也不能闲着，一起跟我学跳舞去。

0: 加 one two three 加加 one two three 加加 one，
1: 太棒了，太棒了。我在边上看半天了，实在是大家太有活力了，充满了张力。
0: Hello， 大家好，马老师，
1: 来先来给您打个招呼。
0: 孩子们跟老师打招呼。
1: Hello， 你们好，太棒了。其实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熟悉网络舞蹈热潮的应该都知道，咱们这个西装裁判舞呢，一直是最近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而我们的马特老师其实就是这个裁判舞的亲身经历者。我们先来请马特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马特。
1: 马特老师，我今天呀就是冲着学习这个裁判舞过来的。您先跟我说说，学这个舞蹈难不难呀？
0: 哎，其实一点也不难，
1: 不难。
0: 尤其是你有健美操的功底，又是世界冠军，对于舞蹈的控制能力都非常好。
1: 我想先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咱们的拉丁舞具体分为哪些种类呢？
0: 拉丁舞一共有五支舞，分别是伦巴、恰恰、牛仔、桑巴、斗牛舞，这五支舞有不同的舞蹈的风格和特点。正常的伦巴是柔美的，然后像恰恰是俏皮的，像牛仔是欢快的，桑巴是热情的、狂野的，斗牛舞是刚劲有力的、威武雄壮。
1: 每一个风格都完全不同。那咱们如果想学这个裁判舞的话，我应该从哪儿学起呢？
0: 像咱们的裁判舞里边用的动作都是恰恰舞里的基本步伐，所以一般咱们要想学裁判舞的话，要先从恰恰舞开始。对，
1: 那大约它的发力是怎样？因为您刚刚也提到我之前是练习健美操的，我们健美操的发力大约是横平竖直，讲究一个快速发力，快速到位，并且非常的强调它的弹性，它的爆发力。那我们拉丁舞大概是什么样的发力方式呢？
0: 像拉丁舞的话跟健美操有区别，像拉丁舞的话基本上的这个力要从地板来，从地板反作用于身体，不是向上的力，而是向下的力。
1: 那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发力方式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您能带我感受一下吗？
0: 没问题。来，马老师，那我们现在开始原地换重心的教学。 好吗？
1: 我跟着您学习。
0: 好的，首先手要拉兰花指，对，然后夹到身体的两侧，然后这个时候左腿弯，右腿直，对，好，注意核心收紧啊。
1: 好，
0: 感觉有一点鼻尖找脚尖的感觉。对，鼻尖找脚尖，非常好。然后现在是
1: 找到了。
0: 现在是左腿弯，右腿直。然后我们接下来的动作非常简单，把左腿弯变成左腿伸直，右腿弯，换过来。对，然后再换回去，非常好。然后再换回来，对，如此反复循环。这个动作就学会了。
1: 好，
0: 其实一点都不难。那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啊。
1: 好的好的，
0: 走，换过来，换过去，左腿弯，右腿弯，左腿弯，右腿弯，非常好。然后现在我们再加上我们的恰恰的节奏。
1: 好，
0: 正常我们的恰恰的节奏应该是四四拍音乐，恰恰是四四拍音乐，并且是四拍跳五步。平常我们数节奏的时候都是 two three 恰恰弯，正常是 two 才动。但是为了

0: 迎合大家的这个更好的踩到节奏吧。
1: 嗯，
0: 我们变成一驱动。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呢变成一二恰恰恰，一二恰恰恰。所以咱们现在一起来按照我们的一二恰恰恰，
1: 好，
0: 跟着节奏来做一次
1: 好吗、嗯、
0: 来准备，预备走，一二恰恰恰，一二恰恰恰，注意重心向下向下向下向下向下，对，一二恰恰恰，一二恰恰恰，一二恰恰恰，一二恰恰恰，非常好啊，非常好。
1: 感觉我这个发力还是向上的
0: 啊，会有一点，因为毕竟练过健美操，
1: 还是想往上，
0: 哎，想往上，把力量向下，每一次的时候脚后跟直接向下踩就可以，
1: 还是要踩，
0: 对，向下踩，
1: 我总是忘了踩，
0: 对，你会有一个抬起来落下去，
1: 哎，
0: 抬起来落下去的动作，
1: 我总想先上再下，其实咱们拉丁舞当中就是直接下，
0: 是的，直接下，
1: 嗯，
0: 对，
1: 直接下踩的感觉。
0: 那我现在让小朋友们给你打个样。
1: 好，没问题。
0: 好，一二恰恰恰，一二恰恰恰，一二恰恰恰。
1: 我发现区别了
0: 啊，
1: 小朋友们其实重心完全是在保持在一个这个水平面上的。
0: 对对对，
1: 我刚才做的时候有点上下起伏。
0: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
1: 嗯，
0: 那咱们一起来一遍。
1: 行，我跟大家一起跳一遍。
0: Okay，来，一二恰恰恰，一二恰恰恰，一二恰恰，停。
1: 好像找到点感觉。
0: 对，好多了，已经没有那种弹跳的感觉了。已经压住了，
1: 稍微有点进步。
0: 咱们现在就加大点难度，
1: 行，
0: 直接来这段裁判舞。
1: 没问题，
0: 我一对一，
1: 太棒了，我上一个大师课。好嘞好嘞，来马特老师，咱们现在就正式的开始一对一的教学了。
0: 这个裁判舞一共有两段构成，
1: 嗯，
0: 第一段呢四个八拍
1: 哦，
0: 分别是流行舞的动作，然后咱们先进行第一段的教学。
1: 好嘞
0: OK，第一段一共四个八拍，
1: 好，
0: 咱们先来前两个八拍，
1: 好
0: 吗？来，准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OK，
0: 这是前两个八拍。
1: 在这个身体姿态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感觉您做的特别好看，我很僵。
0: 其实就是先放松下来，
1: 放松下来，
0: 哎，放松下来，
1: 这是我最不擅长的。
0: 等动作熟悉了以后，其实慢慢慢慢就会找到感觉，
1: 嗯，
0: 好吗？那咱们就进行后两个八拍的，
1: 后两个八拍，
0: 好吧？哎，准备后两个八拍呢，正好是并上脚，对对，并上脚，对，预备，五六七，走，向前交叉，向前交叉。向后交叉打响指，向后交叉打响指，左边出腿摸一次，右边出腿摸一次，
1: 并
0: 脚，左右左，
1: 这是我最难度过的一关。左
0: 手往哪边去，手往哪边去，胯就往哪边顶，
1: 啊，
0: 对，左右左
1: 啊，好的，左
0: 非常好。好，那咱们前面的四个八拍流行舞学完了，
1: 啊，
0: 开始我们后边的两个八拍拉丁舞动作啊。
1: 好的，好。
0: 那么刚才我们结束的位置在左边，对，一二恰恰恰，退上恰恰，往右前后恰恰恰，前后恰恰恰。
1: 您看我一眼哈，您看看哪儿的问题啊，对不对？
0: 好，
1: 前后，恰恰恰，前后，恰恰恰。
0: 哎，非常好，
1: 对吧？
0: 对，没有问题啊，重心是完全正确的。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那咱们现在已经很熟了，
1: 还不错，还不错，
0: 还可以，
1: 基本记住了。
0: 嗯，那我们就去换身衣服，
1: 好，
0: 然后我们把这段舞蹈复刻一下。
1: 行，复刻裁判舞。
0: OK，
1: 走。运动间隙
2: 补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下面时间咱们一起来补水吧。
1: 现场体育课板块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
3: 补水完毕啦，我们一起去换装吧。换装完毕，咱们一起去跳舞吧，走。
1: 来吧，展示。

0: 请马特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因为我知道您也是国家级的裁判，您从专业的角度点评点评今天我跳的怎么样。
1: 如果要是从专业来说的话，可能分数会低一点。哎呦，因为毕竟按照专业的评判，还是很严格的。
0: 是的，没错。
1: 但是如果要是按照业余的，就是大家都一起来跳的这种状态来说的话，我认为你可以打十分的话，你可以得12分。
0: 哇、哦，感谢，
1: 真的很快。
0: 我离这个专业的这个进程还差10多分。
1: 你学得很快，我以为6个8拍动作要教很久啊、后来发现其实你很快就能上手。非常好，非常好。
0: 其实还是多练，我跟着您多做了几遍之后，慢慢的其实就可以找到身体的感觉。
1: 毕竟是世界冠军。
0: 感谢感谢您的肯定。其实一开始我本来以为咱们来到这里直接就进行裁判舞的学习、但是就像马特老师所说的，咱们其实还是应该从最基本的恰恰舞的基本功学起，很快就可以上手，很快就可以学会了。所以大家啊，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随便的找一个场地，找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音乐，加入到舞蹈当中来，就可以感受到非常简单非常单纯的快乐。
1: 没错，只要敢迈出第一步，你一定会成为明天的五星。
0: 没错。

0: 看来马也学的不错哈，让他回来教教咱俩。不过我是属于那种四肢真的是不协调的那种，
1: 但我看的特别想上去。
2: 跟他一起跳，你是有基础吗？对啊，我小时候学拉丁舞，我真的看的，哇，就把我带到了小时候那个回忆里面当中了。哎，那这段学舞的经历让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吧，学拉丁舞其实它算是一种体育舞蹈，其实对小朋友这个肌肉力量的锻炼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伦巴呀、恰恰还有桑巴，不仅能够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同时呢，这个力量的训练也非常到位。这些小朋友的腿部线条、背部肌肉从小就得到了锻炼，真的是。
0: 你说这点我深有感触啊，因为我现场看过体育舞蹈的比赛，现场的运动员们或者说舞者们形象气质真的是太优秀了。而且刚子涵提到了，其实体育舞蹈它是个竞技类的体育项目，你知道它竞技性在哪吗？其实啊。 我们虽然看舞者们现场演绎的舞蹈非常的精彩，那都是即兴的，他们要现场放一首歌，然后所有的舞者在场中间来开始进行自己即兴的舞蹈的表演，这非常考验他们的基本功和反应能力。
1: 对，其实每一个舞者。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5: 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4: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获得射击世界杯女子25米手枪亚军。成都荣城战平北京国安，15分优势继续领跑。郭嘉察获得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下午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进行了女子25米手枪的决赛，中国小将张月月获得银牌，冠军被印度选手获得。
0: 两名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和张月月都进入到了下午的8人决赛，决赛先打4组，共20发，淘汰最后一名。此后每5发淘汰一名选手，每发子弹在10.2环及以上算打中。这是20岁的张月月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在去年她曾参加了射击世界杯宁波站，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4名。今天张月月的开局并不好，不过她很快调整了自己，连续打出4中，将名次提了上来。决赛中，张月月和2位印度高手展开了激烈较量，最终张月月以37中获得银牌，冠军被印度名将艾沙辛格获得，成绩是40中。另一位中国选手肖佳瑞轩获得第5名。
2: 主要还是坚定自己能够做好吧，给自己一个鼓劲儿的自信心，然后就是还是平时怎么做，然后比赛当中就怎么去发挥就好。首先还是一个思想上非常好，就是一个是给自己的自信心，以及给赛前一个暗示，鼓劲儿做得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平时就是去落实自己做得好的部分，去加强巩固，然后比赛当中才能够有机会发挥出来。
1: 昨天晚上，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1站在大连收官。男团比赛中，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8-2战胜汕头明润俱乐部，目前在单循环阶段6战6胜积12分，领跑积分榜。
0: 面对汕头明润俱乐部的挑战，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又派出了他们最初的阵容。首盘双打，梁靖昆搭档小将李和晨以11-6、10-12和11-3从罗征、周景泉身上拿到2分。
3: 跟那个李和晨晚上的这种双打，也是慢慢的找到了这种一些感觉。前两场这种遇到的问题，今天晚上有所改进了。
0: 第二盘单打，王楚钦对阵U19小将黄旭南，他先以11-4和11-6拿下2局，随后11-13丢掉1局。
4: 在单打上来说，通过昨天的比赛，包括之前几场的比赛，自己渐渐的好了一些。我觉得在球场上的感觉，渐渐的，对于这种比赛的这种思路啊，我觉得自己渐渐的清晰了很多。
0: 后续比赛，周启豪先是在单打全取3分，随后又搭档王楚钦在双打中拿下全队的第8分，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8-2获胜。
4: 确实连续打了2天2场，我觉得有一些疲惫吧。我觉得明天，练身体，好好调整一下，然后到了雄安也，有个1天的适应场地，我觉得好好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因为接下来才是更重要的吧。
0: 其他场次，中超电缆福建福安俱乐部8-5战胜安徽中诚银河俱乐部，取得6战4胜。林诗栋没有出战的上海地产集团2-8不敌黄石东楚，他们6战5胜，与黄石东楚同样积11分。北京一点心动8-4战胜四川丰谷，斩获本站首胜。
1: 在女团方面，此前全胜的山东鲁能俱乐部继续高歌猛进，他们战胜了黄石东楚俱乐部，在积分榜排名第1。
5: 山东鲁能俱乐部本站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是黄石东楚俱乐部，首盘双打，李仁思佳搭档小将胡一对阵范书涵、杨慧泽，他们以2-1为山东鲁能先下2分。
6: 过程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其实打到后面也一直是落后或者是下风球的那边，但是后面还是是心态上调整了一点吧，更坚定一些，然后我们两个出手也更加果断，然后最后能赢下这场比赛也很不容易。
5: 随后的2盘单打，徐毅丢掉三

0: 种之间吧，然后可能是在谁在细节上，包括技战术上，扣得更好一点，就谁那个就更上风一点吧。对，
1: 在第四盘，陈幸同搭档蒯曼为队伍拿下两分后，李仁思佳在最后一盘拿下最后一分，帮助山东鲁能俱乐部大比分8-5取胜。他们以5战5胜的成绩，目前积分排名第一。
2: 其实还是自己心态上有点想赢了吧，然后领先完之后处理的没有那么细，就想着一板就解决，但是因为人家的周旋能力还是很强，但是后面也是就是坚定自己的得分点吧，然后最后还是赢下来了。
1: 其余的两场比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8-1战胜成都高新弱水区，上海中心8-3击败华东理工大学，目前他们都是5战4胜积9分。
3: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0轮的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2-2战平北京国安，将积分榜上的优势扩大到了15分。
4: 本轮之前，成都蓉城在积分榜上的优势超过了10分，有望在赛季末收获队史第一个中超冠军。不过本轮对阵北京国安，身穿红色球的成都蓉城踢得非常的艰难，主队的门框曾经拒绝了杨立瑜的射门，半场结束双方打成了0-0。一边再战，张玉宁在第52分钟和第70分钟连入2球，北京国安2球领先，这是国安队本场比赛仅有的2次命中门框范围的打门。相比之下，成都蓉城创造出来的机会更多，但直到第87分钟，他们才由外援费利佩追回一分。伤停补时第3分钟，韦世豪大力掷出界外球，禁区内的索罗金头球建功，将比分改写为2-2。成都蓉城在最后时刻扳平了比分，最终成都蓉城主场2-2战平北京国安。
3: 昨天的中超赛场还上演了以下克上的戏码，河南俱乐部凭借在上半场的两粒进球，客场2-1战胜了山东泰山。
5: 本场赛前，河南队积18分，排名中下游。本场做客挑战老牌劲旅山东泰山，河南队有备而来。他们在上半场充分利用了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第30分钟，河南队前场发出界外球，3名外援完成连线，最终由纳萨里奥在禁区内完成破门。半场结束前，河南队获得角球机会，中后卫马亚的头球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比赛，山东泰山的克雷桑用一记头球扳回一城，最终河南队客场2-1力克山东泰山。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6: 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0: 全国上新，
9: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 凝结成一株

0: 政园林志，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新闻，我们关注自行车赛场。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昨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女子1公里个人计时赛中，吉林队的苑丽颖以1分02秒857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亚洲纪录、超世界纪录。
0: 成年男女1公里个人计时赛是昨天最后一个比赛项目，苑丽颖是第二组出发的选手。女子个人计时赛在本次全国锦标赛上采用1公里的距离，也是全国比赛的第一次。在此之前，女子个人计时赛的最长距离是750米。
2: 因为1公里，我觉得还是跟750差距还是很大的。因为最后一圈的话，就是乳酸堆积已经非常大了，就是很难去调节自己一个呼吸啊，然后腿上上酸也特别快，就感觉一下子就骑不动了。
0: 苑丽颖坦言，1公里的距离她也是第一次在比赛当中全力去挑战，这个距离对于短距离选手已经是一个极限距离，全力冲刺后她的身体反应也很大，能够在比赛中骑出1分02秒857的成绩也出乎她的意料。
2: 在意料之外吧，算是，因为我是没有什么就是概念对这个1公里，因为毕竟没有骑过嘛，然后想着是就是跑个1分03、04这种就很好了，然后看大家跑的成绩都还行，然后这个场地也非常好骑，然后就想着拼一拼。
1: 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今天在四川自贡西南自行车运动中心结束了为期2天的比拼。
3: 西南自行车运动中心的自由式小轮车场地是一个新建场地，参考国际自由式小轮车比赛标准建造。场地内极具特色的火锅造型道具，既有竞技功能，也充分体现了属地特色，是个非常有辨识度的场地。
4: 对，这个场地就是很大的，然后它飞起来滞空时间很长，就有很多的时间给你去做动作，你想做的动作都可以做出来啊，挺好玩的感觉，那个锅而且挺有特色。
3: 决赛当天角逐了青年男女和精英男女四个组别，每个运动员展示2轮，取最高分进行排名。其中青年男女的展示时间是45秒，精英男女组的时间是1分钟。四川队的刘书元今年只有14岁，但在比赛中表现出了非常稳定的发挥，收获精英女子组冠军。湖北队的张书豪则凭借新颖的出场和流畅的编排，以90.33分的高分获得精英男子组冠军。
5: 这个因为结合我本身原本就会这个动作，然后我去想去尝试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不从那边出发，就我一样从那边，我就会想的就是，你这个可以，然后分数肯定加高一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在法国巴黎收官，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夺得了个人的第5个环法总冠军。
6: 由于法国发生多起火灾，需要调动警力，环法第21赛段由133公里缩短至88.7公里，起点和终点都在香榭丽舍大道。发车开始是环法收官阶段的经典环节，各荣誉山得主并肩骑行进行合影。赛段后半程，车手们需要3次登上蒙马特高地爬坡，在最后一次爬坡后，荷兰人范德普尔和波加查一起将其他的车手甩在身后，两个人贡献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收官表演。但是随后波加查体力不支，最后1公里车手们蜂拥而至，范德普尔率先过线绝杀主车群，获得赛段冠军。27岁的波加查以6分26秒的显著优势夺得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他的队友德尔特罗赢得了象征最佳年轻车手的白山，卡拉帕斯包揽爬坡王圆点山和超级感斗奖，佩德森成为首个获得冲刺王绿山的丹麦人，

0: 每一次胜利都很特别，参加七次环法，七次站上领奖台，五次夺冠，小说可能都不敢这么写，对我来说非常不可思议。
1: 昨天晚上 F1 匈牙利大奖赛正赛落下了帷幕，甘位发车的诺里斯收获了自己的赛季首个分站赛冠军。
0: 比赛开局阶段，选择软胎起步的勒克莱尔从第二掉到了第五位，皮亚斯特里上升到第一，队友诺里斯紧随其后，维斯塔潘排名第三。而起步遇到更大问题的是拉塞尔，他的赛车进入防熄火模式，排名大幅下滑。领跑的两位迈凯伦车队的车手之间的竞争同样激烈。不过本站比赛皮亚斯特里实在是不太走运，在第二次进站出来之后，他与前面的慢车发生了碰撞，这也让皮亚斯特里非常的愤怒。而完成第二次进站的诺里斯出来刚好在他前面，当比赛来到第56圈时，皮亚斯特里又遭遇了变速箱故障，只得无奈退赛。当虚拟安全车出动之后，两位法拉利车手都选择了进站，而维斯塔潘选择用软胎跑完。事实证明红牛车队的策略是正确的，维斯塔潘的软胎坚持到了最后。最终诺里斯第一个冲过终点，收获他在夺得世界冠军之后的首个分站赛冠军，维斯塔潘和安东内利分获二三位。
1: F1 匈牙利大奖赛中，轮胎的使用和进站策略成为了左右排名的关键因素之一。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评论员沙童的点评。
2: 去年的 F1 电影《狂飙》飞车让更多人入坑了 F1 赛车这项运动，同时也让人们认识到了 F1 比赛不仅仅是车手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项团队运动。能够影响比赛最终结果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车手的驾驶风格、赛车调教、比赛策略、停战时机以及天气、运气等等诸多因素。今天我们就以匈牙利大奖赛为例，为大家拆解一下 F1 比赛的轮胎策略。匈牙利大奖赛的亨格洛宁赛道有一个别称，叫没有护墙的摩纳哥赛道。熟悉 F1 比赛的观众朋友呢，听到名字就知道在这里超车并不容易。由于赛道特性，电能的使用在这里也并不能够成为主导比赛的胜负手，反而是排位赛成绩以及比赛策略，再加上一些运气。根据 F1 轮胎供应商贝耐利赛前的模拟测试数据来看，使用黄色中性胎起步，比赛中间更换两次白色硬胎是最优解，红色软胎起步更换白色硬胎和黄色中性胎只能排在第三位。正赛开始，四大车队当中呢，只有两台红色的法拉利赛车选择了红色的软胎，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利用软胎在比赛开始阶段获得更好的位置，以及拥有停战策略的主动性。而前排的其他车手使用的都是黄色中性胎。比赛开始阶段，两台使用红色软胎的法拉利起步并不理想，没有取得预想当中的位置，仅仅处在第四和第五位。汉密尔顿主动求变，比赛第14圈进站换上了白色硬胎，出站之后快速推进，战术执行成功。比赛第57圈，迈凯伦车手皮亚斯特里赛车变速箱故障退赛，引发了虚拟安全车。法拉利车队反应迅速，两台赛车停站换上了红色软胎，吃上了这波虚拟安全车的红利。红牛车手维斯塔潘其实并不是场上第二快的赛车，RB2 赛车的赛车底盘以及牵引力表现在亨格罗宁赛道并不占优，但是维斯塔潘第42圈停站换上了一套使用过三圈的旧软胎，他自己都含糊能不能够跑完剩下的28圈比赛，但是车队给出的指令非常的坚定，一跑到底。凭借着这一次大胆的停战策略，还有前半程顶住了法拉利的软胎攻势，以及他滴水不漏的防守走线，硬生生地拼了一个亚军出来。迈凯伦车手兰多诺里斯很好地利用了亨格罗宁赛道难以超车的特性，最终呢，凭借着对于硬胎更好的使用，甘位起步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拿下了2026赛季的首胜。轮胎策略的制定呢，往往从练习赛阶段就开始了。三次练习，车队就开始测试三种不同型号的轮胎与赛车调教的适配性，观察它们的磨损情况，从而制定排位赛以及正赛的轮胎策略。而且呢，同一支车队的两位车手的轮胎使用情况各不相同，才会出现法。

0: 拉力两台赛车，尽管都是红色软胎起步。勒克莱尔使用的是用过的旧软胎，而汉密尔顿使用的是一套全新的软胎。同一车队的两台赛车也会使用不同的停战策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需要说明的是啊，事先制定的停战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比赛现场的情况随时调整。所以你才会在车队的通信当中听到 Plan A、Plan B 这样的说法。要想取得好的成绩，车队策略组的工作非常重要。
1: 昨天 F1 与国际汽联官方宣布，2026年巴林大奖赛将于10月2号至10月4号在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车场举行。这一站比赛被安排在了阿塞拜疆大奖赛和新加坡大奖赛之间，将以 F1 巴林大奖赛马来西亚站的名义举行。赛事原定于4月份举行，但因地区安全原因被取消。雪邦赛道于1999年至2017年一直在举办马来西亚大奖赛，之后便退出了 F1 赛地。今年我们将再次在雪邦赛道欣赏精彩的 F1 赛事。昨天晚上，美加墨世界杯冠军成员西班牙男足队员佩德里现身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的总决赛，我们的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佩德里许愿2030年世界杯西班牙和中国能够两全其美。
2: 我很关心你带世界杯冠军戒指来了吗？你踢了八场比赛，你现在缓过来没有？如果现在让你回味一下最让你沉醉的这个世界杯的时刻又是什么？
3: 我确实还在恢复，这次的假期可能稍长一些，我会慢慢来。冠军戒指我现在还没有拿到，当然之后会寄到我家里，等我拿到之后我会拍个照。
2: 就是现代足球它非常讲究数据的管理和分析，经常会拿数据来平和一个考核一个队员，但是我觉得足球运动员他个人的灵性的闪光其实是很难被这些数据所量化的，所以我想来听听你是如何来看待这个数据啊，科技进步给足球给球员带来的影响。
3: 确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过于看重数据，很多人不太关注比赛本身就去评判，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想做出评价，需要观看比赛本身，然后根据对球员的观察和对比赛的感受，综合地进行评估。
2: 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比如说强制补水时间，比如说世界杯扩军，还有 VAR 这个裁判的介入。我不知道从队员的感受来说，你是如何来经历这些变化的？然后对于未来的趋势，您是怎样的一个看法？
3: 关于补水时间，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我觉得这场比赛变化很大，变成了间断的四节，我还是更习惯两个45分钟的比赛，这样的话比赛更加连贯，我们也更加适应。当然了，面对变化，我们一定会让自己去拥抱变化。
2: 我送出我的祝福，2030年世界杯西班牙主场，希望你有更好的表现，西班牙会有好的成绩，也希望你送给我们中国足球和中国观众一起祝福。
3: 我当然也希望我们能够再次夺冠，也非常希望在我们的世界杯上能够看到中国队的身影。
2: Me too, give me five. Thank you, enjoy.
4: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享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多云，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3到33度。大连晴，26到32度。呼和浩特晴，21到33度。天津晴，27到35度。永州小雨，24到34度。宜宾阵雨，23到33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佛山中雨，26到31度。淄博多云，27到36度。日照多云，27到30度。郑州中雨，24到32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上海阴，29到35度。武汉中雨，26到29度。长沙大雨，24到31度。杭州多云，29到37度。绍兴多云，28到37度。南宁阵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F1 匈牙利大奖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天下足球。
1: 天下足球栏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
2: 水中贵族百岁山，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5: 哎呦，
4: 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我们祝贺西班牙。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正在播出的《天下足球》。天下足球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今天的节目呀，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共同回味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同时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将会对新科世界杯冠军成员西班牙中场球星佩德里进行专访，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2: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西班牙队最终捧起了大力神杯，西班牙人也在自己的胸口如愿地绣上了第二颗星。那大家也看到，连续两届大赛他们从欧洲冠军来到世界杯冠军，他们似乎又要开启一个传奇的西班牙足球的时代了。
1: 西班牙夺冠的瞬间，无数的球迷涌向了街头欢庆胜利，可谓是万众欢呼，人声鼎沸。带着冠军奖杯凯旋的西班牙队也受到了球迷们的英雄般的礼遇，冠军庆典的现场已成为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2: 冠军凯旋，举国同欢，想象一下西班牙国内的场景，这个夏天这个冠军应该是西班牙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镜头去西班牙，感受那份热烈，也感受这个国家在今年夏天因为世界杯冠军，所有国民内心共同共振的这样的频率。
3: 在夺取世界杯冠军后，西班牙国家队快速踏上归途，他们乘坐的飞机于当地时间7月20日下午2:30抵达马德里。队长罗德里、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和西班牙足协主席卢桑率先走出机舱，骄傲地举起了大力神杯。机场并没有球迷迎接冠军凯旋，因为还有更大规模的庆典在等待着斗牛士军团。随后，全体队员换上西装，依照传统率先前往萨苏埃拉。

0: 拉宫接受西班牙王室的接见。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携王后和两位公主共同迎接了这支冠军之师，并向球员们给予了巨大的赞誉。
1: Pero sois todos un conjunto estelar y legendario para la historia de nuestro fútbol y el deporte español.
0: 王室接见结束后，西班牙全队又来到了蒙克洛亚宫接受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会见。桑切斯同样感谢了球队为整个国家带来的巨大荣耀，同时对四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给予了巨大期待。
2: Y bueno, ¿por qué no en 2030 soñar con que no hay dos sin tres? Y encima, siendo España país anfitrión del Mundial en el año 2030. Así que unas enormes gracias a la Federación, al cuerpo técnico, a los jugadores y a disfrutar de esta victoria.
0: 马德里的全城庆典即将开始，这也是这支世界杯冠军之师和所有西班牙球迷最幸福的时刻。
3: Y la verdad es que, bueno, pues ahora estamos muy felices, pero todo...Es más sencillo cuando tienes una relación de futbolistas maravillosos, ejemplares y que te hacen las cosas mucho más fácil.
4: Siempre lo digo que ganar con tu país es lo más bonito que hay, sobre todo un mundial, pues al final esta generación ha crecido viendo a los Casilla y Iniesta levantar la copa y hoy que lo podamos hacer es lo más grande que puedes hacer en el fútbol.
0: 时隔16年，马德里又一次迎来了大力神杯，冠军巡游随即正式开启。球员们身着我们是冠军字样的球衣，在敞篷大巴上载歌载舞，与球迷互动。大巴车上写着群星闪耀，这正是这支冠军之师展现出的最大特点。这一天共有约200万民众在马德里街头参加冠军巡游狂欢，很多球迷彻夜未眠，等待着球队凯旋。红色的人流从市中心绵延7公里，途经古老的历史街区，直至马德里著名的西贝莱斯广场，它也被称为丰收女神广场。这里见证过无数西班牙足球历史的重要时刻，他在这一天搭建舞台，球员们依次入场，向球迷们展示奖杯，与歌手共同参与表演，放声高歌。西班牙等来了真正意义上王者归来的历史时刻，他们的英雄不仅带回了大力神杯，也让胜利的欢歌停留在每一个西班牙球迷的心中，成为永久的珍藏。
5: 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的加冕可谓是实至名归，在攻防两端，这支球队啊都展现出了无可比拟的统治力。整届杯赛，斗牛士军团一直保持着不败精神，在全部的8场比赛中，他们甚至没有任何一分钟处于过落后。这种超强的统治力啊，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可见一斑了。
6: 在这届赛事的8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打进了14个进球，他们把传控足球演绎到了全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防守端西班牙队的表现是无可挑剔的。8场比赛当中，他们仅丢了1个球，7场比赛保持零封，只有比利时队能够一次攻破这支西班牙队的大门。他们也凭借这样的一个失球的记录，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夺冠球队失球数最少的新低。
5: 西班牙队的冠军之路可谓是含金量十足，首战战平黑马福的脚只是夺冠的序曲。那从1/8决赛开始呢，他们也接连战胜了强敌，有葡萄牙，有比利时，还有法国队。到了决赛啊，更是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让他们登上了世界之巅。
6: 这次捧起大力神杯，其实很多西班牙球迷内心都憧憬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到曾经的2008到2012年那支西班牙王朝时代的传奇球队的身上，复刻他们曾经在连续3届大赛上都拿到冠军这样的传奇里程。看起来这样的一支年轻的西班牙是充满了希望的，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回到这个夏天的美加墨的赛场，看看西班牙队捧杯的非凡路程。
0: 这是北京时间6月16日的凌晨，西班牙队在亚特兰大体育场开启了他们的王者之路，首战是对阵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这场比赛西班牙队的整体表现并不算出色，而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却令人眼前一亮， 特别是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在这场比赛当中堪称是

一战成名。西班牙队占据场上的优势，一次很好的机会，这脚射门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接着沃西尼亚飞身跃起，将球拖出了横梁。这个球是来自于奥亚萨瓦尔的头球。沃西尼亚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迅速的进入到状态当中，全场比赛七次扑救展现出了惊人的状态。又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费兰托雷斯的一脚射门还是被沃西尼亚得到。沃西尼亚这场比赛的总体表现几乎是可以接近打满分的，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打得非常困难的一场比赛。上半场双方是战成0-0，下半场的比赛西班牙队仍然是牢牢占据着场上的主动。作为欧洲杯的冠军，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次登场，没有想到是如此的困难。这个球还是被沃西尼亚得到。全场比赛西班牙队的射门次数是接近30次。亚马尔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替补出场了，他之前受伤，现在是渐渐伤愈，但是还并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全场接近30次的射门，西班牙队射正次数7次都被沃西尼亚一一扑出。亚马尔在右路起球，好机会，后点是库库雷利亚投球，但是这个球并没有顶上力量，沃西尼亚还是将球得到。这场比赛让很多人想起了在2010年世界杯上，当时是西班牙队首次夺冠的那届世界杯，当时球队在首场比赛对瑞士的比赛当中也是打得非常的艰难，最终还失利了。而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在首战当中同样是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佛罗里达队顽强地将西班牙队逼平，全场比赛0-0的比分令世人震惊。西班牙队没有拿下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战，这让球队志在夺冠之旅似乎是提前蒙上了一层阴影。沃西尼亚一战成名，是这场比赛最大的英雄。不过西班牙队的状态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就迅速得到了改善，这场比赛是亚马尔首发出场，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这是在北京时间6月22日的凌晨进行的。和第一场比赛的场面有些相似，西班牙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绝对的优势，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达到了22次。而西班牙队也很快打破了场上的僵局，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这是奥亚萨瓦尔在左路送上传中到后点，亚马尔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这也是亚马尔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比赛进行到第21分钟的时候，西班牙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一次建功的是奥亚萨瓦尔，从对方的脚下抢到皮球之后，奥亚萨瓦尔用一种轻巧的方式把球打进，西班牙队很快是取得2-0的领先。这场比赛总体来说西班牙队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他们渐渐展示出了自己的绝对实力。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波罗在右路起球，库库雷利亚把球交给奥尔莫，奥尔莫头球助攻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是梅开二度，西班牙队24分钟的时间就以3-0领先，可以说是提前锁定了胜局。对方的门将出现了一次失误，这脚吊射打在横梁上，奥亚萨瓦尔险些上演帽子戏法。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就以3-0建立了绝对优势。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库库雷利亚在后点的射门，沙特阿拉伯队的球员坦巴蒂把球挡入了自家球门，门将把球扑出之后是打在坦巴蒂的身上入网，西班牙队4-0领先。种种迹象表明德拉夫文特的球队正在渐入佳境，这不是一支依靠某某个体的球队，而是一支依靠整体的球队，他们将整体的传控足球发挥得淋漓尽致。
卡塔拉国队的门将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多次救险。比赛到了伤停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打入一个球，但是这个球是由于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但这并不妨碍西班牙队轻松取得一场胜利。他们第二场比赛4-0大胜沙特阿拉伯。小组赛的第三场比赛，两支前世界杯冠军球队相遇，西班牙对阵乌拉圭。这场比赛亚马尔依然是首发出场，他逐渐从伤病当中开始找回状态。19岁的后卫库瓦奇在本届杯赛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乌拉圭队的门前是险象环生。西班牙队所处的这个小组当中，原本人们认为乌拉圭队是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结果是佛罗角队的表现出人意料的出色。这是乌拉圭队的一次进攻，一脚远射。在整场比赛当中，乌拉圭队并没有表现出他们的水准，而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乌拉圭队的整体表现也是令人失望的，他们最终是在小组赛后就止步。西班牙队打破了僵局，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巴埃纳的射门破网，西班牙队1-0领先。这个球门将穆斯莱拉在扑救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他已经扑到了皮球，球的整体速度也并不是很快，也不是特别转，但是穆斯莱拉还是无法阻挡皮球入网。双方下半场比赛一开场，乌拉圭队就换下了门将穆斯莱拉，换上了罗切特。在小组赛阶段，西班牙队的表现是一步一个台阶，有明显的进步，但是小组赛阶段遇到的对手相对没有那么强的实力，西班牙队只是小试牛刀。亚马尔在右路突破之后送上了传球，可惜奥尔莫的射门没有能够控制好。单刀射门，费兰托雷斯，这个球是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在全场比赛进入到最后时刻的时候，乌拉圭队的球员吃到了红牌，卡诺比奥被罚出场外，这场比赛在混乱中收场。西班牙队第三场小组赛1-0击败乌拉圭，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在16分之1决赛当中，西班牙队碰到了同样来自欧洲的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由他们的队长阿拉巴领衔。西班牙队右路起球到了后点，被对方的门将得到。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的时候，库库雷利亚在角球当中为西班牙队破门，但是这个球被吹掉了，西班牙队干扰对方的门将是犯规在先，进球无效，场上比分仍然是0-0。直到上半场比赛的第36分钟，西班牙队才将僵局打破。库库雷利亚的传球给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轻松破门，帮助西班牙队1-0领先。奥亚萨瓦尔这届杯赛当中在西班牙队的锋线上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巴埃纳任意球直接射门，皮球击中了门框，接着亚马尔在补射，还是没有能够打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1-0领先，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扩大战果，进球的是波罗，来自于巴埃纳的助攻，右边后卫波罗头球破网。波罗在本届世界杯在右边卫这个位置上堪称是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主教练德拉夫恩特也是激动的庆祝。西班牙队2-0领先。这是亚马尔的转身射门，奥地利队的队长阿拉巴在门线前将球解围。
比赛进行到第89分钟，库库雷利亚助攻，奥亚萨瓦尔再下一城，西班牙队3-0。

0: 0锁定胜局。这场比赛他们赢得轻松，这样西班牙队已经晋级了16强。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西班牙队的门将乌奈西蒙也打破了世界杯历史上门将最长的不失球记录，他以519分钟创下了新的记录，打破了意大利门将曾加曾经创造的517分钟的记录。这是万众瞩目的世界杯1/8决赛上演，伊比利亚德比，西班牙队和老对手葡萄牙队相遇。 C 罗这场比赛是首发出场，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在大赛当中曾经有过多次交锋，准确的来说，葡萄牙队应该是西班牙队面对的对手里面比较难征服的一支，每次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的比赛打得都比较的紧张，比较的焦灼。C 罗在右路拿球，这脚射门角度比较小，是被乌奈西蒙扑出。上一次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交锋还是在2018年，当时两队是打成了3-3平。那场比赛 C 罗有着极为精彩的表现，亚马尔的射门和随后巴耶纳的射门都被葡萄牙队的门将科斯塔扑出。西班牙队还是将球转移到了左路，本届杯赛当中左边后卫库库雷利亚也有着极为出色的表现。西班牙队一次好机会，阿尔莫在门前头球顶天，而乌奈西蒙仍在顽强地守护着西班牙队的球门，这一次扑救也同样精彩，最后是 C 罗勾射，乌奈西蒙飞身将球救出。葡萄牙队同样有得分机会，来自于门德斯的射门，双方上半场比赛打成0-0。这场比赛延续着伊比利亚德比一贯比较焦灼的状态。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换上了8号法比安·鲁伊斯和6号梅里诺，梅里诺堪称是超级替补，在这场比赛当中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下半场比赛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双方的比分仍然是0-0。这个时候替补骑兵梅里诺打进了关键一球，梅里诺还是习惯式的绕着脚旗杆庆祝，和他父亲当年所做的一样。这是西班牙队在前场快发任意球所制造出的机会，费兰托雷斯精确的传球找到梅里诺，梅里诺不辱使命。在欧洲杯的赛场上，他曾经在替补登场之后绝杀德国队，现在他又绝杀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梅里诺在91分钟的进球，留给葡萄牙队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少了。门将科斯塔也加入到进攻的队伍当中，但是最后的进攻仍然无法奏效。西班牙队赢下了伊比利亚德比，1-0战胜葡萄牙队。41岁的 C 罗要停下世界杯的脚步了，这也许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绝杀。西班牙队一路杀进了8强，他们在1/4决赛当中面对的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比利时队在本届世界杯一开始状态并不好的情况下，他们随后迅速的调整状态，也进入到8强当中。这个球西班牙队示意对方的球员手球，但是裁判并没有做出判罚。亚马尔在右路极为活跃，内切之后选择了射门，这个球打偏。西班牙队还是牢牢控制着场上的局面，波罗在右路突入到禁区，这脚传球库尔图瓦尽管扑出，但是随后西班牙队补射将球打进，进球的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上场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1-0领先。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已经创下了世界杯连续6场不失球的记录，本届5场加上上届世界杯的一场比赛，而这项记录现在是被比利时队暂时终结了。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在第41分钟进球， 这是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失球，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这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是战成了1-1。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比利时队甚至有将比分超出的机会，西班牙队的防线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比利时队德凯特拉雷转身打门，正中门将下怀。右路还是亚马尔在进攻，亚马尔的巧妙传球，最后射门的时候奥亚萨瓦尔角度比较小了。库尔图瓦因伤无法坚持，他含泪下场。比利时队换上年轻的门将拉门斯，随后西班牙队也换人，尼科威廉斯和梅里诺相继登场。比赛进行到第88分钟，库瓦西一脚远射，门将拉门斯扑球脱手，又是梅里诺上演了替补绝杀。梅里诺88分钟建功，帮助西班牙队将比分超出2-1。库瓦西远射打的质量不错，但以拉门斯的正常水平的话，他原本不应该脱手，他脱手之后梅里诺线上绝杀。比利时队随后也有扳平比分的机会，西班牙队的后卫是众志成城将险情化解，最终西班牙队又挺过一关，他们2-1击败比利时进入四强。两支夺冠热门球队在半决赛中相遇，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这已是西班牙队和法国队连续第3年在赛事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之前在欧洲杯半决赛和欧国联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都成为了最终的胜者。法国队一路到半决赛，他们的状态以及球队展现出的水平看起来要比西班牙队更好一些，但是这场比赛西班牙队还是利用自己的精妙传控足球牢牢控制的局面。这是亚马尔为西班牙队创造了一个点球，点球是由奥亚萨瓦尔来主罚，西班牙队率先进球。第22分钟，奥亚萨瓦尔打进点球，他们1-0领先于法国队。当然，这个点球的创造还是有一些争议的。法国队在西班牙队面前似乎是无计可施。雪上加霜的是，他们又损失了一员大将，中后卫萨利巴受伤无法坚持，拉克鲁瓦替补登场。门将麦尼昂出现了失误，把球直接传到西班牙队球员的脚下。一连串精妙的配合，前点最后包抄射门法比安·鲁伊斯，这个球打偏。这是法国队的一次反击，无奈西蒙及时的出击，抢在姆巴佩之前出脚。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当中是战成了1-0，西班牙队暂时领先。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波罗和队友在中路做配合，波罗直接面对门将把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波罗打进了关键的进球。这球波罗是和奥尔莫完成了一次绝妙的配合，奥尔莫送上助攻，波罗直接面对门将。作为右边后卫的波罗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有了2粒进球，都是发生在淘汰赛阶段。西班牙队现在是2球领先，亚马尔也有机会，亚马尔进入禁区，习惯的角度亚马尔把球打进，但是这个球是进球无效。亚马尔在得球之前是稍稍越位，场上比分仍然是2-0。姆巴佩在左路一路杀入到禁区，角度太小，乌奈西蒙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法国队的进攻三叉戟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最佳水准，而西班牙队利用他们娴熟的传控控制着比赛的节奏。 这场比赛已经临近尾声，法国队可以有掉空门的机会，杜埃的射门稍显犹豫，回退之下的乌奈西蒙还是稳稳的将球得到。全场比赛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这是一场有关于传控足球的极致胜利，这同时也是关于团队足球的胜利。本届杯赛当中，西班牙队自始至终并没有某一名球员极为突出，但是他们团队足球至上的力量使他们笑到了最后，西班牙队挺进决赛。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西班牙队迎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个对手阿根廷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是一路有些跌跌撞撞，但他们依然杀进决赛。面对实力和经验俱佳的阿根廷队，西班牙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依然是依靠他们团队的打法牢牢控制住比赛。阿根廷队在上场比赛当中就损兵折将，主力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离场，换上了奥塔门迪。在上场比赛当中，双方是战成了0-0。下半场的比赛，西班牙队仍然是获得了很多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在90分钟的比赛时间内没有一次射门。西班牙队将对手压在半场猛攻，这是西班牙队时隔16年又一次杀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对于这座世界杯的冠军奖杯极度渴望。前场比赛，阿根廷队的门将马丁内斯是最忙碌的人，他不停地扑救，不停地争取保证球门不失。亚马尔在右路拿球，亚马尔绕了过来，在底线附近起球，头球攻门还是被本场比赛表现出色的门将大马丁得到。西班牙队是连续的攻门，下半场比赛当中佩德里和费兰托雷斯都替补登场，随后尼克威廉斯以及梅里诺也替补出场了。这是比赛进行到第82分钟的时候，恩佐费尔南德斯倒地之后对主裁判表示不满，他吃到了一张黄牌。而在伤停补时第3分钟的时候，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了他本场的第二张黄牌，红牌被罚出场。比赛已经到了93分钟，尽管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和西班牙队战平，但是他们在之后漫长的加时赛当中将少一人作战。亚马尔的任意球射门又一次被马丁内斯飞身扑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当中，尼克威廉斯把球打进了空门，但是这个球裁判鸣哨在先，梅里诺事先犯规，进球无效，比分仍然是0-0。加时赛现在已经到了下半场，亚马尔在右路拿球，下半场加时赛刚刚开场1分钟，威廉斯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打入了关键一球，106分钟，西班牙队终于取得领先。加时赛下半场的第1分钟，现在西班牙队是1-0领先于阿根廷，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西班牙队上一次拿到世界杯冠军的那场比赛，他们也是在加时赛当中完成了进球，当时是伊涅斯塔绝杀，而这一次换成了费兰托雷斯。比赛进行到第113分钟，费兰托雷斯单刀再度破门，不过这个球被吹掉了，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阿根廷队直到加时赛的最后时刻才陆续获得得分机会，但为时已晚。西班牙队凭借他们的传控足球，凭借他们的团队足球笑到了最后。中场哨声吹响，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成为世界杯冠军。队长罗德里高举大力神杯，这是西班牙队历史上第二次获得世界杯冠军。
1: 本届世界杯的104场比赛一共产生了308粒进球，这个数字呀也刷新了世界杯历史的进球记录。如果我们要单论场均进球数的话，本届世界杯的场均进球则达到了2.96个，这个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
2: 所以今年夏天呢，我们有幸共同欣赏了一次进球盛宴，姆巴佩、梅西、哈兰德、哈利凯恩、贝林厄姆等等都呈现了恐怖

0: 物的破门效率，贡献了很多漂亮的进球。那像姆巴佩也通过十个进球呢拿到了金靴奖。
1: 在308粒进球中，自然不乏惊艳之作，有禁区之外的惊天远射，有长途奔袭的单骑闯关，有在补时阶段的绝杀救主，也有团队配合的极致演绎。我们再次通过世界杯领略到了纯粹的足球之美。
0: 其实每一个漂亮的进球啊，都是我们记忆一次世界杯之

0: 美国队最后的一波进攻，
1: 这是机会，
0: 雷纳外脚背破门得分，帮助美国队彻底锁定胜局。

0: 的高，中北边路的努萨，今天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努萨精彩的右脚弧线球破门，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给他送上助攻的是队长马丁·厄德高。
1: 看一下这回门将先出来了，但是到了禁区的边上，这开来时再打、哎、打空门，结果被门线救险外围，还有机会，漂亮，一脚长虹贯日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七分钟的时候，这个进球的人太有戏剧性了，来自于十八号阿亚里，
2: 石破天惊啊，
1: 这个部位抽得太正了，
2: 而且太扎实了，
1: 中间两个人似乎是稍稍挡了一点沙马赫的视线。
0: 张佳雷面对欧德高的逼抢，球带得很稳，到右路转移，阿马德，阿马德到禁区内，阿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这是一次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右路连过数人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左脚兜射破门，阿马德迪亚洛边路才是他更为喜欢擅长的位置，这次他自己拉到了边路接球，上演了精彩的一条龙式破门。赖斯中场将球断下，阿楚德高速套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德克兰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
3: 外围打一脚又来了，3-0。26号帕普盖伊刚刚登场，这应该是第一次出球啊，就帮助球队啊取得了进球。外围这脚球啊打得势大力神。
4: 这个球给的稍微有一点草率，法国队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这个球呢，应该怪挪威队自己在控球进攻的时候，这个出球出的比较随意。法国队就是利用这次断球之后的反击的机会，再入一球，又是奥斯曼·登贝莱打进的，他今天状态非常好，这个球打的角度非常刁，姆巴佩的助攻，登贝莱的破门，
0: 把他分了出来，埃兰加往里切射门，打得不错，漂亮，埃兰加，
5: 这个球
0: 感觉他就是要找机会打，
5: 是
0: 没想到打出这么漂亮的一脚射门，打出了球速快，很平的兜了过去，这个球让铃木彩燕来不及反应，在这个位置打出了一个奔着球门下角死角去的远射。
3: 这个门将没出来，再传，哎呦，14号肖姆罗多夫，场上比分啊变成1-0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肖姆罗多夫哎左脚啊完成了一个吊射，直接奔着远角而去。
0: 哈兰德低射、哦、哇，
5: 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地完成了绝杀，这是一脚无解的射门啊。
0: 安德森直接给贝林厄姆，突然的前插到禁区内，贝林厄姆自己直接打门，门将将球挡出外围，安东尼戈登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凯恩，

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这脚球彰显哈里凯恩世界顶级中锋的风采。

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谢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

0: 又打进了一个，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
1: 面对斯彭斯，禁区前很空，恩索再来一脚，
2: 漂亮，
1: 超进了！85分钟，阿根廷队将比分扳平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
2: 今天第4脚远射，终于把球打进了。
1: 还是在内部把球停下来，
2: 领的不错，
1: 前
2: 凯夫的
1: 非常好，
2: 自己打了，
1: 漂亮。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
3: 再传机会，下来的二连。
4: 摩洛哥队员有点让。
3: 大门，世界波，18号伊西多尔，世界波。
4: 我相信这个球能够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十佳球啊，
3: 一定会的，
4: 一定会的。
5: 凌空的电射，第一时间没有举旗，穆尼奥斯在庆祝。
6: 应该没有
5: 问题。
6: 完美的高速跑动和完美的传球切入时机。
1: 雷斯给城市打门，球进了。加时赛第112分钟，布里安·阿尔瓦雷斯帮助阿根廷队反超比分，太精彩了！平地一声惊雷。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7个进球。反击过程当中，贝林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 卡布拉尔交给埃利亚，埃利亚刚才没有突破成功。蒙泰罗，
7: 哦，再回来
1: 是卡布拉尔，卡布拉尔扣过来以后，
7: 哟，
1: 起球打后脚，
8: 世界波了！卡布拉尔左脚一扣，右脚内切射门，佛得角再度扳平，太顽强了。

0: 杰伦的超级进球之外呢，美加墨世界杯上门将的高光表现同样是令我们难忘。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他凭借着八场比赛仅丢一球的成绩，收获了本届赛事的金手套。同时呢，他还以650分钟不失球的傲人成绩，刷新了世界杯历史最长时间不失球的记录。
1: 今年夏天，很多门将凭借优异表现让大家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又比如佛得角的门将沃西尼亚，在首战西班牙的比赛当中呢，他就奉献了7次精彩扑救。其实每一次门将的救险啊，都呈现出极致的防守之美。接下来给您送上今年世界杯赛场上的20大最精彩扑救。
2: 机会，打门，哎呦，这下没进吗？再打，哇，门将关键的扑救啊！
3: 弗拉西德，38岁的老门将。
4: 迪亚洛直接大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尼兰做出了世界级的扑救。这球迪亚洛打得已经足够漂亮了，尼兰轻疏远臂将球做出横梁。没错，还是内切之后走后点打到门前， C 罗大门，哎呦，这下乌奈西蒙反应还是挺快的。

0: 的左侧
1: 球，这是个机会，头球攻门，兰赫尔第一下拦住，在混战当中，这个球
2: 不进都没天理啊！
1: 天哪，这个球都是在最后的混战当中，可能看的人都绝望了，但是兰赫尔把这个球死死的抱在怀里。兰赫尔的核心力量是真好啊！进去外围打一脚远射，
2: 守门员漂亮！哇，
1: 今天奥维斯啊，他的表现可以说在这场比赛里面一战封神的感觉。
2: 是的。
3: 卡明亚马尔助跑
4: 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说我不同意。
2: 对，马丁内斯
4: 还是
2: 踢加时
4: 吧，他把这个任意球给扑了出去。

克里推反击给身后，这球线路给的非常好，亚马尔禁区内还是扣到领先，左脚打门，莱纳这边还有机会，右脚再打，亚戈科斯塔做出两次精彩的世界级扑救。

0: 是妖啊！穆斯来了，
1: 世界级扑救啊！世界级扑救，
0: 穆斯来了，单手把球给拖出了横梁。到前点，
2: 哎呦，这个球！
0: 守门阿里松做出了一个神奇的扑救，他反应太快，差点破门呐！这是海地队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了。

0: 时候没给挡了出来。奥莱利的低下头球，利瓦科维奇挡出，戈登的头球补射，利瓦科维奇挡出，跟进的孔萨的射门还是被利瓦科维奇挡出。
1: 还是瓜德尔后场，再用长传球打身后，这边呢出现了空当，往里切，打门，哎呦，这下门将啊，努姆立功了，这脚射门来自于老将啊。

0: 个什么样的神奇的扑救啊！阿根廷队已经做到了进攻的极致了。
1: 是。
0: 看台上的球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哎呀，这可是个神仙球啊！
0: 误打误撞。
2: 尼兰反应非常的神勇，注意力集中。

0: 藤纯也来主罚这个角球，奔后点而去，再打一脚，禁区内有变线，看看这个球过没过门线呢？
1: 门将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这个球是极限的扑救，
2: 真的是极限了。

在呼救啊，贝尔布吕亨。在这一瞬间都想不到有什么词汇来描述这下呼救了。

0: 球停得不错，德布劳内
1: 了，
0: 好的，
2: 破门了，还没打进，
1: 打进，哇！
0: 天哪，
1: 这是
0: 北兰万德，北兰万德，神奇的扑救，北兰万德极限伸展自己的身体，把球拦下来。
3: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新科世界杯冠军成员西班牙球星佩德里的中国行。在世界杯夺冠三天之后，佩德里就开启了他的中国之旅，我们天下足球的报道组也进行了跟拍。
0: 这个年轻的世界冠军的中场球员呢，先后在北京和苏州这两座城市充分感受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其实在经历了紧张的世界杯赛程之后啊，球员往往是身心俱疲的，所以看得出来呢，佩德里到中国是带着充分的轻松的心情来感受这样的旅程，他是带着度假的心情来的，这段时光应该度过的也很愉悦。
3: 没错，除了游览名胜古迹啊，佩德里还亮相了苏超的赛场，以及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的现场。新科世界冠军成员助阵着中国草根足球以及校园足球的发展，这是一种梦幻联动，这也让中国的球员们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
0: 那对于佩德里本人来说呢，这次中国行应当也是一次难得的中国文化之旅。我们的记者也是全程记录他在中国的每一个瞬间，我们一起来陪伴这个世界冠军的中场，看看他中国行的经历。

走进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的佩德里，穿着一件特制的球衣，分别代表着参加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两支球队，苏州队和无锡队。据这一时刻五天之前，他在世界杯决赛的赛场上捧起了大力神杯。如今他来到中国，奔赴一场和中国群众足球的约定。

佩德里在公开场合的中文处子秀点燃了苏州体育中心的热情，可以说是足球拉近了佩德里和中国之间的距离。当然，上周五的北京天坛旗舰店蓝瓦红墙飞檐层层叠叠，佩德里身着红色的西班牙球衣，倒也和北京城的历史文化相映成趣。这里是佩德里中国行的第一站，来自东方的民间运动轻巧玲珑，老手艺人的空竹技法让佩德里看得津津有味。这位世界杯冠军中场在绿茵场上脚法娴熟，没想到换上棉线和斗杆斗空竹的手法也照样娴熟。佩德里第一次尝试空竹，不仅转得稳稳当当，一抛一接同样是有模有样。佩德里学得认真，现场的笑声和欢呼声也没断过。刚刚在美加墨的烈日下踢完八场鏖战，转眼之间佩德里就置身于北京的古建筑当中，感受中国的古老文明。在佩德里的身上看不到丝毫的疲惫。结束了天坛之行，佩德里很快来到了长城，拳脚起落生风，一场原汁原味的功夫表演让佩德里看得聚精会神。相比朋友手中的冰咖啡，佩德里一把折扇傍身。在北京七月的暑气里，这是一个西班牙小伙融入夏天最地道的方式。世界杯冠军中场的风采在2000年的城墙上铺开，能在伟岸的长城上展示球技，对佩德里来说也是难得的体验。他也没有忘记留下独属于自己的定格瞬间。佩德里职业生涯斩获的金牌不少，当然也少不了登上长城的这一块。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一天下午的军官长城欢迎好汉佩德里。佩德里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刚刚在北京感受了历史的厚重，第二天便到了苏州的江南古韵里。走进苏州丝绸博物馆，这位西班牙年轻人像是撞进了另一个时空。馆内的每一件藏品都值得他停下来慢慢看。一匹宋锦，一件龙袍，一段残存的唐代支片，都有故事要讲。佩德里的脚步放得很慢，每一件都要定定地看上一会儿。这些东西他此前从没见过，甚至连想象都找不到参照，但正是这种全然的陌生，反倒让他看得格外入神。佩德里不是那种逛一圈就走的游客，他听得认真，遇到感兴趣的他就凑近几步再问上几句。也许他的头脑中正在想象一件丝绸制品从无到有的

0: 西班牙曾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我们祝贺西班牙。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6: 那在回顾了西班牙队世界杯夺冠的非凡旅程，以及关注了佩德里的中国行的相关情况之后呢，今天的天下足球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是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下期天下足球与您相见的时间将是在下周一晚上的18:30，到时我们不见不散。
6: 再会。

Vamos, vamos. Dale.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7: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
18: 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开启了半决赛的征程。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呢是巴西队和意大利队。意大利队呢今天率先发球，发球的是塞拉。巴西队一传顶到位之后，迅速组织快攻。比赛呢，举办地是在中国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来进行。高拉开，给到4号位，

今天的比赛呢，更加考验双方谁能够更快的进入到比赛状态。组织好位，好球啊！这球分配的漂亮。今天一开场啊，巴西队这边呢就是意图非常的明确，要尽早的激活更多的进攻点啊，所以二传在整个两次进攻的梳理上是分别组织了快攻和二号位的进攻，这是相较于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做出非常大的调整。一传还是不错的，就给后攻没有配上。这球是乒乓球下网了。今天双方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啊，巴西队呢是二传位置上九号罗贝塔，接应是七号的罗萨马里亚，两位主攻是十四号安娜克里斯蒂娜和十七号的贝格曼，副攻线二号迪亚娜，十一号路奇亚，最后人是二十二号马尔塞勒。这还是要强攻，贝格曼抢一板。今天巴西队上来的这个整个状态啊，要比四分之一决赛好了很多。意大利的首发二传是八号奥罗，接应是二十四号安特洛波娃，主攻线十六号内尔维尼和十七号塞拉，副攻线十一号达内西和十九号法尔，自由人七号费尔西诺。好球，面对双人拦网，塞拉的直线突破，这个点给的很高啊。这打了一条中线，还给二号位，开往强攻，打手出界，十六号内尔维尼。在主攻线的配置当中，属于年龄比较小的啊，2003年，塞拉是95年，奥莫鲁伊是02年出生，替补的乔瓦尼尼也是01年，所以内尔维尼现在是意大利重点培养对象。安娜克里斯蒂娜来到前排之后啊，是快速得分了。再给二号位，这球应该是把比分判给了意大利。裁判的手势好像是给了一个过网击球啊。安娜四号位直线，其实在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和日本队那场比赛是安娜克里斯蒂娜的一个代表作吧，可以说是高光表现，全场比赛个人

0: 皮拉开四号位进攻，罗萨玛利亚直线防起来，再给安娜的高球，连续给二号位的进攻受阻之后啊，现在奥罗开始组织四号位了。而这一轮呢，主要是内尔维尼在前排的主攻，那他这点如果能够打开的话，会让意大利压力小不少。吹了巴西队触网。今天安托洛波娃的发球强轮没有发出来。好球，内尔维尼连续四号位的得分。这球还是穿了，从两个人的篮网结合部打下来。又拦住一个，今天安托洛波娃被盯得太死了。巴西队卡安托洛波娃这个进攻的节奏卡得非常好，而且他点也不是很高。在巴西队这个网口上边的篮网表现实在是足够出色。其实打日本那场比赛啊，巴西队这个篮网表现就非常好。当时呢是让路奇亚，这个零四年的复工，接近两米的身高啊，数据上给的是1.99米，可能接近两米的身高，在网口上面给了日本队非常大的压力啊。今天呢面对在网口上面同样是实力出众意大利，巴西队反倒是打得更主动。安娜的后攻，这现在别看意大利队现在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啊，其实从状态上来讲是巴西队更主动。这是现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支球队的较量，发球直接得分了。一传三稳住了，奥罗这球没有吊死，反击二号位打手出界，意大利队呢是赶紧请求的暂停啊，在第一局被反超了，现在比分来到了16-15。
1: L'ordine del muro con Rosa Maria, ok? Dobbiamo riuscire a toccare quella palla dei pai, perché si sa che...
0: 好球啊，现在意大利也开始在能够到位球的组织平网攻的情况下去给复攻了。达内西，这是意大利的队长，这球压了一下。

贝格曼复工保护，意大利的机会，就是打不下球啊！再给，这是一个多回合强攻。现在安娜克斯纳这个手上的感觉很好啊，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砸，因为进度的分化，节奏把控的非常好，所以。因为毕竟意大利的网口高啊，如果往下勒，肯定被拦的概率更大一点。现在意大利换人是保证一传的稳定性，18-18，迪亚纳发球，好球。现在换上这五号斯皮里托啊，就是去搭档菲尔西诺，去先把一传保护好。吊球，蓝辉再保护，转到二号位强攻，这球拦在界内。意大利队现在是拿关键分还是很有信心的。安托洛波娃现在也是在主动求变。贝格曼的后攻，一对一面对法尔过去了，巴西队拿到了暂停回来的这第一回合的第一分。一传到位，短平快，打了一个回手线。21-19，意大利队换上了艾格努。意大利队一般这就是用安特洛波娃这个发球强轮，然后呢先不上二传啊，前后排各一个接应。意大利队机会这球没上好，能强攻了，上来的第一个球就给了埃格努的强攻。小斜线，主要是两个自由人啊，因为从位置上来讲啊，斯皮里托跟费尔西诺都是自由人，虽然他们有一个人穿的是主攻的衣服啊，但是两个人从技术习惯上来讲，刚才这个球还是有点犹豫。哇，这个关键分啊，刚才数据刚刚给到法尔，紧接着法尔又在网口上边通过拦网得分。球就是你看法尔他在网口上边的判断，这个手还是手型保持的非常好，很硬。巴西队两点换三点啊，基西上了，马克里斯也上，这个球又是体现出意大利队这个发球强轮的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一直都是前排埃格努，后排安特洛波娃。意大利队在没有二传的情况之下，这个战术还是发挥出了他想要的效果。举点了，

二号位的进攻手腕变化拐直线，巴西队挽救的第一个局点。今天必须得打出变化，因为意大利的网口高度有，所以你不能够一味的去发力去往下砸。双人篮网得分，相信通过今年的世联赛，11号，卢奇亚会被很多的观众所熟悉。上一场面对日本，他是替补登场啊，表现是非常出色。艾格努二号位进攻，帮助球队兑现了这个局点，25-21，在半决赛的第一场第一局，意大利队呢是先下一城，1-0领先巴西。今天确实安托洛波娃的场上的发挥应该是没有达到球队的预期，也确实是有点失常。他的节奏呢仿佛是被巴西队的整个拦防都在预判当中。贝格曼四号位斜线现在对于意大利来讲啊，还是要从最基础最简单的事情先把一传先稳住，当然这个还真不能说简单，这是最基本的先得做好，不然的话整个进攻攻守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完全释放。一传不错，埃格努防口上面，达内西跟内尔维尼双人拦网得分。贝克曼很快还了一个四号位二直线，这个球是直接发到界外。巴西的一传到位之后，平拉开四号位，把手出界。今天大家呢也别只顾着去关注安娜克里斯蒂亚的进攻，实际上他的很多防守啊，前后排的防守还是非常好的。虽然现在是打到第三局啊，双方呢是1-1重新回到同一个水平线，但对于意大利来讲，这一局他们也要当作第四局第五局来打。巴西的机会，安娜高点突，拉开了四号位，再给四号位塞拉，球有点近网，
反击的开网，塞巴从地上爬起来，再把球送过去，又是巴西的反击机会，快攻，球应该是没打手，直接出界了。在这个多回合当中，巴西队还是错过了一些很好的得分机会。意大利的防守韧性现在在一点点提升。强攻，拦网出界。后排防起，意大利的进攻出界啊！巴西队目前13-10领先。现在意大利呢，要争取把这种一传半到位的球要组织起高效进攻。这球还是不错的。又是一个唐奇，二号位，看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巴西队防守非常的顽强，贝格曼这个球拍丢了。发球就过来了，意大利队现在呢把比分紧紧的咬住，埃格努这个发球效果非常好啊，发到了自由人跟贝格曼的结合部。一才示意工作人员呢擦拭一下地面的汗水啊，防止运动员受伤。

0: 一传到位，短平快，应该是吹了连击。今天就是整个巴西队这个拦防啊，首先网口上边呢是躺起球比较多，对意大利的整个这个球定不下去，而且整个巴西队后排的防守呢，防守起球能力也很强，所以就会整个让意大利队陷入到一个就是打不死对方的这种状态，就是整个比赛呢没有那么干脆，陷入到这种消耗战当中，这是巴西队最喜欢的这种比赛状态。意大利的一传质量在继续提升，帮助他们呢在比分上也是紧咬住比分。一传对意大利队特别重要啊，他们今天呢在一传半到位和不到位的球转换得分上是比较难的。巴西队一传也不错，安娜的四号被突破。今天意大利队罚安娜克里斯蒂娜，罚她这一点效果不是很好。安托的波娃400分扣球得分，球贝克曼呢在我们转播的比赛当中啊，他现在这个小斜线切小斜线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经常是切到2米线左右，这种球防守难度还是很大的。意大利队的这一局先发的二传跟接应再回来，埃格诺二号位，这球被吹了，吹的是出界球。要挑战打手吗？佩拉斯科请求了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巴西队队员的拦网手。
1: 有没有触手？见唔见到咧？
0: 这个球并没有触碰到贝格曼。这就是两个人盯死贝格曼了，达内西跟埃格努在前排啊，对于贝格曼来讲这个突破起来有不小的难度，强攻没过去。 连续两板给了埃格努。啊，这一局啊，贝拉斯科首发埃格努，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分差还是两分，现在到了这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了。好球，内尔维尼四号位直线帮助意大利队继续追分。拉开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双方的都是两个四号位的远网攻，你说巴西队盯死了内尔维尼。这个两点和三点的调整啊，在上一局吉马良斯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换人调整，用一轮又重新换回首发的杰恩跟二传。塔内西的快攻，就上步的节奏并没有完全调整好啊，二传给过来之后扣球的质量也很难保证。一传到位，快攻，艾格努还是追求小斜线啊，出界了，现在来到二十分了，巴西队暂时领先一分。可能接下来的这几分是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更为重要的几分。破坏一传，意大利无功，最后人上，再给二号位，好球啊，巴西队组织这个防反的节奏很快，22-20。今天巴西队打防反也是很有信心。一传到位，一对一，好球，暂停回来的第一攻也非常重要。这一局呢，其实塞拉也是在场上承担了大量的一传重任，关键球上一传顶到位，最后人取位不错，内尔维尼漂亮。意大利队在局末阶段啊，终于是把比分追平了，又是穿了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球没有发好。迪亚娜这次的发球呢，还是可以敢发一点啊，毕竟现在手里有一分领先。一传到位了，给后二，跟上，这球是奥罗跟上打下去拿到了这一分。 迪亚纳作为副攻啊，这个直线能防起来也是不容易，但是奥罗的把握机会能力也很强，双方打成了23平。换了一个主攻啊，内尔维尼被换下，乔瓦尼尼上，塞拉回到前排，一传半到位，安娜克里斯蒂娜帮助巴西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前排两点的时候他肯定是会从四号位突啊，塞拉的一传有波动，自己处理，意大利反击机会，四号位平拉开小斜线，意大利挽救了第三局的第一个局点，24平，真是激烈。塞拉的就是

0: 自己的一船波动自己来解决。这球真是厉害，扳到位，调攻，啊，这就无功了。给他看四号位进攻，啊，法尔连续防了两个球啊，球裁判员吹了。巴西队的局点。双方呢在分站赛的第一次交手打了2小时03分，今天这个比赛的强度这才三局还没打完啊，已经1.5小时多了。再给四号位，巴西队反击，贝格曼再转移到后二，艾格努这球被拦死了。关键分上的巴西队继续体现出自己今天在篮网上边的表现，持续施压，盯死了巴西队，盯死了意大利队的核心攻手啊，埃格努后二的进攻被拦，26-24啊，这一局呢是打超了25分，双方经过前两局的熟悉适应之后，这一局是打得更为焦灼，稍后我们来继续欣赏双方第四局的较量。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2: 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8: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7: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8: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7: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8: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7: 每天939，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0: 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9: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意大利跟巴西队的第四局啊。这一局呢对于意大利来讲呢已经是没有退路了，现在的巴西队整个气势已经完全起来了。

相信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很多人可能从账面实力的判断，人员的配置一定是认为意大利的实力更强，也确实他们在之前的比赛里所体现出他们的能力，包括在奥运会上，包括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他们看上去更是实力更为突出，状态更稳定的那一方。而巴西队呢，随着今年比赛的几站比赛的磨练，特别是当核心攻手加比因伤没有办法去参加世联赛后续的比赛之后，这个球队后续的晋级，后续的这种面对硬仗，他的这种攻坚能力到底有多强，也是打上一个问号。但是今天的前三局过后，目前巴西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作战能力，特别是贝格曼跟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两名主攻线上的搭配啊，实力非常不错。当然排球靠的是整体的发挥。意大利队在这一局继续是首发埃格努担纲接应位置，贝格曼今天在之前的出色表现啊，一定会成为意大利队呢在这种没有退路的第四局比赛重点针对的对象啊。上来意大利队呢是一个4-1的开局。发了一个前驱，巴西队有准备啊，不过有准备啊，迅速组织了一个后三。这个球一旦没有发出效果，巴西队就是机会。好球，好球。追发的贝格曼没有打手，现在意大利队追发前排主攻，实际上在上一局也有一些效果。还是发贝格曼，三米线上的组织拦死了罗萨马利亚后二进攻，现在意大利队整个以发带拦的策略是奏效的。

来把基西和马克里斯换上来。拦回，哇，盯住了副攻，皮拉开四号位，唐启，奥罗的二次，这球又成功了。这一局奥罗已经是掉了两个二次球了。布西亚是一对一拦回了达内西的快攻，这次反击当中呢，奥罗是隐蔽性非常强的一个二次球。达西维斯

有人及时调整，很可惜没有防起来。现在马克里斯上来，有时候这个节奏可能跟攻守配的不是特别的顺啊，但是基奇还是把这个球给转换成得分了。就是基奇在后仰的一个单手调整。又单掐了一个，今天其实意大利队比赛打得这么被动啊，助攻没有打开局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之一。塞拉处理进网球，组织被快，迪安娜到前排的时候啊，二川还是对他这点组织比较多，身前球身后球也有。塞拉的四号位进攻出界，这个再想打这个小斜线啊，还是有挺大难度，因为他塞拉今天打的小斜线效果还不错啊。这球自己也觉得很可惜，一传到位，埃格诺二号位的定点攻，安娜强攻，法尔把球立起来，拦回，再组织四号位直线，内尔维尼得分了。这一板防守啊，乔瓦尼尼的防守是很关键的。维拉斯科呢换下塞拉，就是希望乔瓦尼尼上来能够让塞拉缓一缓他的一传啊，包括后排的防守啊。两点换三点，发球质量一般，四号位平拉开，已经在脚下加速移动过来并篮了，还是在并篮来到之前球从他头顶上打了下去，好球啊！但是法尔的近体拉三，用塞拉的前排，哇，安娜四号位的腰线得分了，双方是你一分我一分啊，互不相让。安托洛波娃要保攻，这也是强攻，安托洛波娃到了一个拦网出界啊，意大利队现在是手里握有两分了，感觉现在领先两分就算比较大的优势了，确实打得很焦灼，面对三人形成的集体拦网，就还是找到了拦网手。

过了。关键分上，意大利队现在是连连得分。所以马克里斯跑到前边去拦了，没法拦。追发贝格曼，快攻，卢奇亚的快攻得分，17-19。这个回合还是刚才贝格曼啊，他虽然是就是没有打死，但是刚才他这个球能够打过来，还是打乱了意大利整个篮防节奏。换人发球，底传有波动，安特洛波娃二号位的大斜线在界内，感觉让安特洛波娃的状态在一点点的回暖。他是用埃格努在前排，安特洛波娃这个发球强轮在后排。哇，这个球不容易，因为现在的贝格曼一直是被对方这个针对啊，一直是去追发他这一点，实际上一传到位的成功率并不高啊，半到位的球能够打下去形成得分，这球就是看看下一球还敢不敢发他这一点。但是现在呢，巴西队自己又夺回了发球权，意大利队完成了两点换三点。哇，安娜又防一个直线，防守起球，要给找埃格努，好球啊！这个直线能防起来是真是不容易。这种关键分就是看谁心够绝呀，够果断。一传还不错，但是这球失配了。唐奇再给二号位塞拉后排把球顶起来，埃格努切小斜线没有打死，巴西队推攻，奥罗再给二号位埃格努，这球在空中撑了一下还是出界了。有点低啊，内尔维尼自己调整。罗萨玛利亚二号位的进攻得分啊，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啊，球的也是过往表示歉意，球闷到了达内西的脸上。刚刚可能也是中间时间打断了一下啊，调整时间相对较长，发球下网，意大利队呢在第四局目前是23-20领先巴西3分。

0: 发球失误，双方现在是比较接近啊，9-8。一传算是顶住了，安娜吊球，意大利反击，埃尔维尼四号位将球打到了后排的防守空当。巴西应该是挑战刚才这个球，自由人防起那个球应该是触地了，这球防得很好啊。
1: It was mid-rally challenge from Brazil for a floor touch. It was not floor touch, so point goes to Italy.
0: 现场一裁去播报，这球没有任何问题，意大利队得分，现在是4个局点。快一传了，埃格努后二斜线得分，在4个局点的第二个局点里，意大利队成功兑现，25-21，扳回了一局。那现在双方在4局战罢，打成了2-2。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9: 每天9:39
8: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0: 意大利和巴西呢，第5局马上就要开始了，上来就是一个弹网幸运球啊！巴西队先拿到第5局的第一分。在2025年的世联赛决赛当中，意大利的对手也是巴西，当时是打了4局，意大利队3-1战胜巴西夺冠。在那场比赛里呢，安特洛波瓦拿到了18分，塞拉拿到16分。而那场比赛里，巴西队是有加比的。埃格努二号位直线，巴西队再把球防起来，直接打给埃格努，塞拉今天的这个4号位的小斜线是他的杀手锏。

嗯，可惜了。好球啊，这个副攻配上了。好球，现在双方呢在第五局。都是在开局就尽可能的激活副攻，这球给的点也比较高啊。转移的不错，赶在法尔并篮之前已经打下去，3-3。塞拉在后排，他在后排这个后仰倒地的幅度也很大。内尔维尼高点没有过去，再给埃格努，这球打标志杆了。失误啊，控制失误是决定比赛非常关键的要素之一。打到第五局，容错率在降低啊，打15分。4-4。埃格努在关键分上又是打出了一个高质量的直线。无功，4号位，安娜的平拉开得分，巴西队在打成4-4之后是连拿2分。遗传还是有问题。内尔维尼强攻出界了，7-4，巴西队连拿3分。塞拉一传到位，安托洛波娃上来，安娜强攻直接过了法尔跟安托洛波娃的双人拦网。给了一条直线过来了，安娜真的是今年啊，在缺少加比的情况之下，是成为了巴西队绝对的核心啊。他跟贝格曼这个状态非常好，又是一个躺起球，反击再给安娜，这球再打出界了。因为他如果是照着安托洛波娃这个手打，要么是平打，要么就是拐直线，如果往下勒的话，过去的概率不是很大。毕竟安托洛波娃是2.02米的身高。发贝格曼，还是找安娜，有人防起来之后没有形成有效组织。24球，罗贝塔在这种重压之下，关键分上掉了一个小脚的二。

四球。这真是拼了！敢往这儿掉也不容易啊！这个球手，但凡要是再不好控制的话，就可能有出界的风险。塞拉，巴西队又是有效拦网。

在打那个西藏的前排。发贝格曼奏效了，7-9。这也是考验巴西队的一传，考验法尔的发球性能。这发贝格曼一传不到位，还是大挑攻，小斜线塞拉防得不错。这个球呢虽然是有点过网，但是巴西队自己也没有处理好，意大利队继续追分。现在其实对于双方来讲，无论是失分的一方还是得分的一方，现在就是要在大脑当中赶紧清零，忘掉刚才的这种喜悦和烦恼，迅速转换到接下来的这一个回合。贝克曼现在一传压力很大，吉西二号位，这个时候贝格曼可能心里会出现不小的波动啊。双方现在打成了9-9平，这个半决赛第一场是非常的激烈，想要成功的登顶啊，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讲都并非易事。自由人的一传也有点起伏，后攻给到二号位安特洛波瓦，巴西队关键拦网，鲁奇亚帮助巴西队又夺得了主动。球的基西快速并拦到四号位，三人合力拦住了安特洛波瓦。基马良斯还是在关键分上启用了换人发球，20号马亚拉。意大利队换上的斯皮里托来接一传，强攻拦网出界，10-10。打到最后的最后啊，双方就是明牌，我知道你要打什么，或者说我告诉你我要打什么，就看你能不能防得住，我也告诉你我要发谁，就看你能不能接得起来。调整攻，意大利的机会，塞拉这个球是直接出界了，但主要这个球呢是副攻给到四号位。现在考验的其实不光是一传到位之后的战术进攻，还考验的是半到位之后的调整攻，或者半到位之后能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战术进攻，以及调整攻强攻的质量怎么样。艾格努二号位的小斜线啊，意大利呢是顺利的完成了2点换3点，艾格努切了一个小斜线，现在双方都是前排三点攻，就看看谁能够把这三点攻转化为最后的胜利。换主攻了，乔瓦尼尼上来发球，保证后排这个防守。一传不错，翻二号位，罗萨马里二号位的斜线得分。罗贝塔

0: 关键时刻还是组织了一个一对一的机会。一传也不错，埃格努吊球没有落地，再给埃格努，有效拦网。安娜克里斯蒂娜面对意大利前排三点，在埃格努和副攻的达内西的拦网头顶上突破。哇，这个线路，因为拦网倒手了，这线路过来了。这个球，罗萨马里亚的防守没有问题，球没有落地啊！现在在决胜局打十五分。巴西队13-11领先意大利。一传有些进网，强攻，安娜克里斯蒂娜。内尔维尼，巴西队的双拦网拦到了后区的空当，巴西队夺得了半决赛第一场的赛点。这实际上是一个有效拦网啊。最后这几板攻还是都打出了威胁性。而最后巴西队现在靠的是拦防的质量，为自己夺得了主动。一传到位，再给埃格努直线得分，埃格努帮助意大利队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还有两个。接下来是巴西的一攻，追发前排主攻，一传到位，皮拉开四号位进攻，安娜克里斯蒂娜帮助巴西队兑现了这个赛点，战胜了去年在决赛当中的对手意大利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弗拉维奥，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四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1.85和2.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凯利阿内特

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利·阿内特排名第二。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内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 4.1 的反身翻腾三周屈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 3.9 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 3.9， 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 327.55。 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三周半，转体三周屈体。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2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美国的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5.3难度的2010C 向后翻腾5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

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5.3 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就已经出现了3位6.0或以上难度的动作。哇哦，太漂亮了，近乎完美的一跳。李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 2010C。 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 401.4。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2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4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太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139.5，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

0: 治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

0: 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中贵族，百岁山。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

0: 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下午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进行了女子25米手枪的决赛，
1: 中国小将张月月获得银牌，冠军被印度选手获得。
2: 两名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和张月月都进入到了下午的八人决赛，决赛先打四组共20发，淘�汰最后一名，此后每5发淘汰一名选手，每发子弹在10.2环及以上算打中。这是20岁的张月月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在去年她曾参加了射击世界杯宁波站，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4名。今天张月月的开局并不好，不过她很快调整了自己，连续打出4中，将名次提了上来。决赛中，张月月和两位印度高手展开了激烈较量，最终张月月以37中获得银牌，冠军被印度名将艾沙辛格获得，成绩是40中。另一位中国选手肖佳瑞轩获得第5名。
3: 主要还是坚定自己能够做好吧，给自己一个鼓劲儿的自信心，然后就是还是平时怎么做，然后比赛当中就怎么去发挥就好。首先还是一个思想上非常好，就是一个是给自己的自信心，以及给赛前一个暗示，鼓劲儿做得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平时就是去落实自己做得好的部分，去加强巩固，然后比赛当中才能够有机会发挥出来。
1: 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男子飞碟多项决赛中，中国选手齐莹获得一枚铜牌。
2: 男子飞碟多项决赛共有8名选手参加，其中中国选手齐莹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决赛先打10发，淘汰成绩排名末位的2名选手。前10发过后，齐莹位列第2，随后再打5发，淘汰末位2名选手，齐莹依然排名第2。此时就剩下4个人，每一枪都至关重要。接下来的5发，意大利选手被淘汰，无缘前3。齐莹全中，已经确保了一枚奖牌。不过之后的5发，齐莹打丢2发，名次定格在第3，获得铜牌。美国的辛顿后来居上，战胜卡塔尔选手，获得冠军。
4: 今天决赛吧，其实前半程打的一直都是按照自己正常训练啊，或者是这种正常的水平在发挥，但是可能后面打到后面的时候，天慢慢有点暗了，然后可能就是自己在一些细节上把控的还是不太好，光线比较暗，还是自己从做的时候跟这个阳光线匹配的还是不太好，自己在决赛方面的练习度还是就是尤其是对于新规则上还是熟悉度不够啊，回头还是要针对这种新规则的决赛要多去努力呗。
2: 之前结束的女子飞碟多项决赛中，法国的科梅尼尔获得冠军，中国选手没能进入决赛。
0: 昨天晚上，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站在大连收官。
1: 男团比赛中，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8-2战胜汕头明润俱乐部，目前在单循环阶段6战6胜，积12分，领跑积分榜。
2: 面对汕头明润俱乐部的挑战，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又派出了他们最初的阵容。首盘双打，梁靖昆搭档小将李和晨以11-6、10-12和11-3从罗征、周景泉身上拿到2分。
5: 跟那个李和晨晚上的这种双打，也是慢慢的找到了这种一些感觉。前两场这种遇到的问题，今天晚上有所改进了。
2: 第二盘单打，王楚钦对阵U19小将黄旭南，他先以11-4和11-6拿下2局，随后11-13丢掉1局。
5: 在单打上来说，通过昨天的比赛，包括之前几场的比赛，自己渐渐的好了一些。我觉得在球场上的感觉，渐渐的，对于这种比赛的这种思路啊，我觉得自己渐渐的清晰了很多。
2: 后续比赛，周启豪先是在单打全取3分，随后

0: 又搭档王楚钦在双打中拿下全队的第八分，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8-2获胜。
1: 确实连续打了2天2场，我觉得有一些疲惫吧，我觉得明天练身体，好好调整一下，然后到了雄安也有个一天的适应场地，我觉得好好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因为接下来才是更重要的吧。
0: 其他场次，中超电缆福建福安俱乐部8-5战胜安徽中诚银河俱乐部，取得6战4胜。林诗栋没有出战的上海地产集团2-8不敌黄石东楚，他们6战5胜，与黄石东楚同样积11分。北京一点心动8-4战胜四川丰谷，斩获本站首胜。
2: 女团方面，此前全胜的山东鲁能俱乐部继续高歌猛进，
3: 他们战胜了黄石东楚俱乐部，在积分榜排名第一。
4: 山东鲁能俱乐部本站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是黄石东楚俱乐部，首盘双打，李仁思佳搭档小将胡一对阵范书涵、杨慧泽，他们以2-1为山东鲁能先下2分。
5: 过程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其实打到后面也一直是落后或者是下风球的那边，但是后面还是是心态上调整了一点吧，更坚定一些，然后我们两个出手也更加果断，然后最后能赢下这场比赛也很不容易。
4: 随后的两盘单打，徐毅丢掉3分，而王晓彤则在与李毅慧的交锋中全取3分，山东鲁能大比分5-4领先。
6: 一开始对对手还是不是特别的了解，三局到中局吧，包括到最后都是挺多关键球的吧，然后其实两个人也在伯仲之间嘛，然后可能是在谁在细节上包括技战术上扣得更好一点，就谁那个就更上风一点吧。对，
4: 在第四盘，陈幸彤搭档蒯曼为队伍拿下2分后，李仁思佳在最后一盘拿下最后一分，帮助山东鲁能俱乐部大比分8-5取胜。他们以5战5胜的成绩，目前积分排名第一。
7: 其实还是自己心态上有点想赢了吧，然后领先完之后处理的没有那么细，就想着一板就解决，但是因为人家的周旋能力还是很强，但是后面也是就是坚定自己的得分点吧，然后最后还是赢下来了。
4: 其余的两场比赛，山东魏桥向上运动8-1战胜成都高新弱水区，上海中心8-3击败华东理工大学，目前他们都是5战4胜，积9分。
2: 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昨天继续进行，
3: 领头羊成都荣城凭借着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2-2战平了北京国安，将积分榜上的优势扩大到了15分。
8: 本轮之前，成都荣城在积分榜上的优势超过了10分，有望在赛季末收获队史第一个中超冠军。不过本轮对阵北京国安，身穿红色球的成都荣城踢得非常的艰难，主队的门框曾经拒绝了杨立瑜的射门，半场结束双方打成了0-0。一边再战，张玉宁在第52分钟和第70分钟连入2球，北京国安2球领先，这也是国安队本场比赛仅有的2次命中门框范围的打门。相比之下，成都荣城创造出来的机会更多，但直到第87分钟，他们才由外援费利佩追回1分。伤停补时第3分钟，韦世豪大力掷出界外球，禁区内的索罗金头球建功，将比分改写为2-2。成都荣城在最后时刻扳平了比分，最终成都荣城主场2-2战平北京国安。
3: 昨天的中超赛场还上演了以下克上的戏码，
2: 河南俱乐部凭借在上半场的2粒进球，客场2-1战胜山东泰山。
9: 本场赛前，河南队积18分，排名中下游。本场做客挑战老牌劲旅山东泰山，河南队有备而来。他们在上半场充分利用了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第30分钟，河南队前场发出界外球，3名外援完成连线，最终由纳萨里奥在禁区内完成破门。半场结束前，河南队获得角球机会，中后卫马亚的头球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比赛，山东泰山的克雷桑用一记头球扳回1城，最终河南队客场2-1力克山东泰山。同样以下克上的还有浙江队，他们本轮在主场迎战排名前列的大连英博，王玉栋在上半场

0: 场帮助主队打进一球。下半场双方上演进球大战，托利奇的进球曾让浙江队两球领先。随后大连英博的阿利米和毛伟杰连入两球扳平比分，卡多索在第77分钟为浙江队打进制胜一球，最终浙江俱乐部3-2取胜，输球的大连英博降至积分榜第4。本轮之后，云南玉坤和大连英博在积分榜上互换位置，云南玉坤升至第3。他们凭借卡约的这粒绝杀球，云南玉坤主场4-3险胜深圳新鹏程。
1: 昨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落下帷幕，
2: 中国女排1-3不敌意大利女排，最终排名第4位。
0: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队开局比较慢热，而意大利队则展现了强大的进攻力。回到接应位置的安特罗波娃强攻频频得手，老将塞拉4号位的攻势也依旧犀利，意大利队迅速将分差扩大到2位数，以25-16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女排逐渐适应了对手的节奏，庄宇珊在局中阶段连续3个发球得分，打出了气势。随后中国队多点开花，庄宇珊更是单局拿下8分，25-23，中国女排将总比分扳成1平。但在接下来的两局中，意大利队找回了世界第一的状态，进攻多样，火力全开，安特罗波娃贡献了全场最高的26分，而中国队起伏较大，以22-25、13-25再丢2局，大比分1-3不敌对手，获得本次赛事第4名，意大利队收获季军。
3: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胜利吧，但确实从过程和结果上面看，我们距离成为一个强队，不光是在技战术方面，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心态方面，心理承受度上还是确实存在差距的，我们必须回去之后再从训练里面再找问题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需要抠我们的细节，我们中国女排的传统就是每球必争，所以一定要从细小的环节开始做起。
2: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昨天晚上在土耳其队和巴西队之间展开，比赛一上来，巴西女排以25-23先赢一局，随后的比赛土耳其女排的发挥更胜一筹，他们以25-23、26-24、25-21连赢3局，3-1逆转获胜，夺得冠军，巴西女排获得亚军。
1: 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昨天进入第2个比赛日，
2: 在女子1公里个人计时赛中，吉林队的苑丽颖以1分02秒857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亚洲纪录、超世界纪录。
0: 成年男女1公里个人计时赛是昨天最后一个比赛项目，苑丽颖是第二组出发的选手。女子个人计时赛在本次全国锦标赛上采用1公里的距离，也是全国比赛的第一次。在此之前，女子个人计时赛的最长距离是750米。
4: 因为1公里，我觉得还是跟750差距还是很大的。因为最后一圈的话，就是乳酸堆积已经非常大了，就是很难去调节自己一个呼吸啊，然后腿上上酸也特别快，就感觉一下子就骑不动了。
0: 苑丽颖坦言，1公里的距离她也是第一次在比赛当中全力去挑战，这个距离对于短距离选手已经是一个极限距离，全力冲刺后她的身体反应也很大，能够在比赛中骑出1分02秒857的成绩也出乎她的意料。
4: 在意料之外吧，算是，因为我是没有什么就是概念对这个1公里，因为毕竟没有骑过嘛，然后想着是就是跑个1分03、04这种就很好了，然后看大家跑的成绩都还行，然后这个场地也非常好骑，然后就想着拼一拼。
2: 另外，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今天在四川自贡西南自行车运动中心结束了为期2天的比拼。
5: 西南自行车运动中心的自由式小轮车场地是一个新建场地，参考国际自由式小轮车比赛标准建造，场地内极具特色的火锅造型道具既有竞技功能，也充分体现了属地特色，是个非常有辨识度的场地。
6: 对，这个场地就是很大的，然后它飞起来滞空时间很长，就有很多的时间给你去做动作，你想做的动作都可以做出来啊，挺好玩的感觉，那个锅而且挺有特色。
5: 决赛当天角逐了青年男女和精英男女4个组别，每个运动员展示2轮，取最高分进行排名。

0: 其中青年男女的展示时间是45秒，精英男女组的时间是1分钟。四川队的刘书元今年只有14岁，但在比赛中表现出了非常稳定的发挥，收获精英女子组冠军。湖北队的张书豪则凭借新颖的出场和流畅的编排，以90.33分的高分获得精英男子组冠军。
1: 这个因为结合我本身原本就会这个动作，然后我去想去尝试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不从那边出发，就我一个从那边，我就会显得就是，你这个可以，然后分数肯定加高一点。
0: 击剑世锦赛今天在中国香港继续进行，今天进行了男子佩剑个人和女子花剑个人赛。在女子花剑个人决赛中，意大利选手法瓦雷托战胜队友埃里戈，夺得金牌。男子佩剑个人决赛，俄罗斯选手格劳登战胜韩国选手，夺得金牌。
2: 在今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沈晨鹏和罗少彤闯进了男子佩剑个人16强，而中国击剑队其他选手未能晋级16强。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击剑队沈晨鹏。世锦赛个人赛打完了，接下来为后面的团体赛做好准备，为接下来的亚运会做铺垫。
4: 在今天刚结束的男佩个人赛中，我打出了我的世锦赛个人最好成绩，前16名，有收获，但是也有遗憾。我会把这份遗憾化作为我前进的动力，全力打好后天的团体赛，以及迎接接下来的亚运会，加油！
0: 在常州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本次比赛，中国羽毛球队收获2个冠军、2个亚军，整体表现可圈可点。
2: 接下来，我们听听专项记者张宏达的解读。
5: 这里是常州奥体中心，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呢是在这里来进行的。中国公开赛呢也是世界羽联全年4站超级1000顶级巡回赛的最后一站，同时呢它还是8月份新德里世锦赛前最后一站高积分的赛事。因此呢世界各国各地区各队的这些名将几乎是悉数到场。当然这里面呢除了一个例外，就是因伤挂起免战牌的女单世界第一韩国名将安喜莹。就中国羽毛球队的整体表现来说呢，这一次是在全部5个单项上有3个单项由我们中国队的选手跻身决赛，那最终呢是收获了2项冠军、2项亚军。那这其中呢混双呢是实现了冠亚军的包揽，那最终呢登顶的是郭新娃和陈芳慧，这也是他们继2025年全英公开赛之后呢再一次在超级1000这样的顶级赛上斩获冠军。那这样一个表现呢也是帮助中国队在混双这个项目的人才梯队建设上有了更多的可能。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呢，世界前八里面除了凤凰组合，除了蒋蔚组合，郭新娃和陈芳慧呢也在快速的追赶。而在女双方面呢，世界第一刘胜书和谭宁依然是展示了极强的这样的统治力，他们在中国公开赛上实现了卫冕。那在尤伯杯之后呢，圣坛组合呢是曾经陷入了一定的困难，因为这个身体伤病的原因呢，圣坛组合是在新加坡和印尼呢虽然进入了决赛，但是呢最终呢都和冠军呢失之交臂。而这一站中国公开赛的冠军恰恰也帮助他们在目前既有的条件之下去准备世锦赛，提振了士气和信心。而在女单方面呢，由于世界第一安喜莹这样一个一超多强中的一超选择了休战，客观上呢也是给其他的球员更多的进决赛甚至是去争冠的这样一个希望。那这一站呢陈雨菲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她最终呢是和山口茜来到了冠军争夺战。在尤伯杯的关键战当中遭遇失利之后呢，陈雨菲呢是顶着一个给自己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渴望吧，连续的参加了6站中高级别的巡回赛，这里面呢是有3站最终跻身决赛，有3站呢至少进入了4强。这样一个表现呢也可以看出在职业生涯的中期甚至中偏后期，陈雨菲依然对自己有着非常高的一种渴望和个人的要求。那在男单方面呢，中国的头号男单石宇奇呢是被周天成挡在了4强之外。这是两位老将的整个场上的斗法，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比石宇奇还大6岁的周天成呢也赢得了石宇奇的尊重。那同时呢周天成也给石宇奇极高的评价，可以说在目前世界前十的男单当中，石宇奇应该是说有着非常鲜明的风格和特征，特别是他在场上无论出现怎样逆境所展

0: 出的那股精神，恰恰应了球迷送给他的那个绰号石头。中国的几队男双选手走得最远的呢，依然是梁伟铿和王昶。两王组合呢，是被印尼的双飞组合挡在了决赛之外。双方呢是打到了决胜局，最后就差两分。应该说这场比赛呢，打完之后，有小小的遗憾，特别是关键分的处理上，稍稍是出现了机会，但最终没能转化成胜利。但从整个的过程来看，包括赛后两个人在采访区的回馈，应该说是近期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的一场。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之后，参加决赛的这些中国队的球员呢，会在周一从常州直飞成都，并在双流基地展开封闭集训。接下来呢，还有差不多20天的时间。那今年的世锦赛呢，会于8月17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来展开。那除了世锦赛之外，他们还会针对性的提前来去进行亚运会的相关的备战的工作。那后续呢，我们也会进驻双流基地，来对中国队备战两项大赛的状态进行跟踪式的递进报道。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初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这里是体育世界，我们来关注跆拳道。昨天全国高校的跆拳道高手们齐聚南京，展现了年度之战的巅峰对决。
12: 西南大学的牛冠森摘得了个人竞技比赛的首枚金牌。
13: 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昨天在南京开幕，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在内的180多所高校1000余人参赛，学霸加运动健将的双重属性成为赛场一大看点。
14: 我们这次比赛跟以往比还是有挺多亮点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邀请了国际优秀裁判来参加我们本次比赛的执裁。那么第一呢，是让我们的这个学生运动员有机会体会到国际上最优秀的裁判员参与到我们的比赛中执裁。

0: 第二个亮点呢，就是我们首次在比赛当中采用了搭擂台的设计，采用了舞美灯光，这样呢让我们的比赛更加绚丽，然后视觉效果会更好。这样呢，同时也是学生参加这个比赛有仪式感会满满。
1: 昨天个人竞技比赛决出18枚金牌，在率先进行的丁组男子68公斤级决赛中，西南大学牛冠森对阵河南师范大学黄锦松。两人都是全国跆拳道锦标系列赛的冠军，实力不俗。第一局，青方牛冠森凭借1.96米的身高优势，在中段与高位接连得分，以5-4赢得首局。第二局，牛冠森一鼓作气，以6-0零封对手，并以总比分2-0获得冠军。
2: 我感觉刚刚的发挥确实还是比较在我的节奏里的，然后对面也一直想冲进来打我，然后我就一直把距离控好，一直迎击他就行了。
3: 在这次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中，有一位特殊的参赛选手，
4: 他听不到赛场上的加油声，却用每一次出拳和踢腿在无声的世界里打出了属于自己的惊雷。
1: 走进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体育馆，一楼的热身场里挤满了参赛选手，而在众多参赛选手中，有一位是听障选手，他就是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学生陈健。
5: 我发现了自己学跆拳道的天赋，学校让我们在田径和跆拳道中做选择，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跆拳道，并且不断坚持练习，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也认识了很多喜欢跆拳道的朋友。
1: 陈健是来自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这次代表学校参加学体联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在混双段位品试丙 B 组半决赛中，陈健与搭档樊一飞动作准确，步调一致，呼吸节奏、招式衔接等方面都表现不错，两人以7.483分战胜对手，闯入决赛。品试是跆拳道中一系列攻防动作的组合演练，它不同于竞技比赛的对抗，而是追求动作的准确性、力度的控制、节奏的把控。这对于一个听不到口令和节拍的听障选手来说，品试比赛充满挑战。
6: 我和我的搭档樊一飞就是在这个节奏上跟上会有点困难，和我的搭档听人沟通上面有点困难，还有就是看一些视频，跟着一些节奏去练习的时候，一些精细动作都会有点困难，但是我慢慢的会跟着练习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就好了。
1: 健全人搭档之间交流，有时一个简单的口令就行。陈健与樊一飞在热身场会仔细观察，认真学习，反复打磨，他们之间也有自己的沟通方式，比如樊一飞会用手打节拍的方式告诉陈健这个动作的节奏。
6: 在训练的时候，语言这一块嘛，就是想详细的说的话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进行手语去跟他交流的，就是需要进行打字之类的，然后去告诉他。但是我们之间时间长了也会有默契，就是简单的一个小提示，他就知道什么意思。
7: 他很聪明，
6: 对，很聪明，很机灵的。
1: 决赛中，陈健与樊一飞以及对手都演练了太极7章与金刚2套品试。河南师范大学的张忠旭、李涵乐组合整体表现更加出色，最终以8.033分获得冠军。
8: 在决赛前也知道我们的决赛对手是他们，然后也了解到这个男选手陈健也是一个听障人。从我们内心角度来说，我十分尊重这场比赛，然后我们也发挥出我们的全部实力，也是算是很荣幸赢得比赛，但是我们也是非常的尊敬的他们，因为他们水平也非常的高。
9: 我觉得作为听障人士来说，练习跆拳道品试这个项目会比我们是更难一些，因为我们要求动作的一致性，但是我们可能练10遍动作，他们可能练几十遍甚至上100遍，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不容易，也是我们非常值得尊重的选手。
1: 有时候无声的世界是孤独的，但陈健通过勤奋好学、刻苦努力，让汗水变成了硕果。他一次又一次站上全国跆拳道比赛的领奖台，他在艺术节舞蹈比赛中领舞并获得1等奖，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国家奖学金，他让无声的世界变得迸发宛若惊雷般震撼人心的力量。
3: 2026年残疾

0: 射击世界杯塞尔维亚诺维萨德站正在进行。截止到目前，中国队已经在本站多个项目上收获了奖牌。黄兴收获 SH1 级25米手枪银牌，张翠平、董超获得 SH1 级10米气步枪握射混合团体银牌，董超获得 SH1 级男子50米步枪三姿铜牌，张翠平获得 SH1 级女子50米步枪三姿铜牌。此外呢，中国队还在多个团体项目上排名榜首。
1: 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这是正在湖北武汉进行的奔跑吧少年 U 系列全国俱乐部拳击比赛的小选手们留给我们的印象。
0: 无论是从基本功的扎实程度，还是对拳击的理解和热爱，这些青少年拳手都让人耳目一新。
2: 一回合进攻，二回合防守，第三回合自由攻守，这是本次比赛对于12岁和10岁以下选手比赛时的限制性要求。第一回合红脚选手先进攻，蓝脚选手只进行防守，第二回合互换，第三回合自由发挥，最后裁判根据小选手的表现分别进行打分。
3: 固定化的就是相当于条件的实战对抗，对青少年的培养，它的两个几个很好的作用就在于他的技术动作不会变形。如果说两个人没有设置我们进行强对抗，他会影响他的技术动作发挥和技战术的发挥。单纯的我们设置一个进攻和一个防守，他的专注力就在进攻和防守上，他的技术动作的掌握和在比赛场上的掌握会更加充分。
2: 除了条件实战占30分之外，专项基本技术测评占40分，体能测评占30分。在基本技术的展示中，小选手们无论是在抱架、防守以及基本步伐等方面，都展示出了扎实的直拳基本功。最后30秒的自由空击，更是孩子们拳击水平的真实展现。
4: 倒滑步、出拳、发力、清晰都很明显，都很好。
5: 所以得了几分？
4: 9.5分。不管是从平时跟别人聊天，还是学习上，都会更加有信心一些。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皮划艇 U 系列联赛山西太原站昨天落幕。
1: 在专业组的比赛中，很多充满潜力的选手涌现出来。
6: 手里拿着119号牌等着捡路的小伙子叫袁传栋，他代表山西参加此次 U 系列的比赛。在青少年的比赛中，裁判们更像是辛勤督促孩子们的老师，拿着大喇叭挨个点齐所有运动员一起下水比赛。但 U18 专业组的选手们显然和低年龄段的选手不同，几年的 U 系列联赛比下来，很多选手也具备了成熟运动员的气质。
7: 这个项目好像就是跟那些刚接触到皮划艇和接触到皮划艇那些青少年小孩来一个起点的一个比赛吧。
6: 起点的比赛可能只有下水码头是一样的，因为只要上了艇， U18 专业组的选手们就展现出了更加专业的滑行能力。 U 系列联赛涵盖了 U8 至 U18 多个年龄段，早在5年前袁传栋就被选中，开始了在山西队的系统皮划艇训练。一年几站 U 系列分站赛是他检验训练成果的重要比赛。在太原站的男子单人皮艇200米决�赛中，他一马当先，以41秒955领先第二名近2秒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能够笑傲 U 系列，但在成年组还不具备竞争力。袁传栋也在比赛中找到了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7: 感觉我的200米起航方面还是要加强，因为自己的力量太小了，起航传速的话拉的就会比较慢一些。然后就是自己的最后的冲刺要把自己的核心控制好，要不然船会左右的晃，导致最后的冲刺不起来。
6: 相较于全国锦标赛或者成年组的专业比赛，我们关注 U 系列联赛看到更多的是一种希望和可能。在青少年的赛场，有袁传栋这样接受了专业训练，已经在为入选国家队而努力的选手，也有大量刚刚接触皮划艇、建立兴趣、磨练性格的孩子。一场赛事能够看到不同年龄段的差距，也是一次交流学习的平台，

0: 对于袁传栋来说，皮划艇的专业道路刚刚开始，目标也很清晰。
1: 我想做到就是拿到一个全国锦标。

0: 分别击败了王兴浩和廖元赫，进入败者组半决赛。
1: 今天胜者组的比赛休赛一天，四位败者组的棋手进行较量，争夺败者组半决赛的资格。其中王兴浩与杨凯文交手，本局执黑的王兴浩前半盘处于领先，但进入中盘战斗后，王兴浩在脚上的攻防中出现失误，一路之差导致黑棋需要收气吃白棋两个残子，这使得局面变得复杂起来。此后黑棋形势虽有改善，但对局面并不乐观的王兴浩急于追赶，导致攻击变形，杨凯文反而是越战越勇，最终实现逆转。另外一盘比赛，两位成都队队友党逸飞和廖元赫拼杀得十分激烈，直白的党逸飞全程领先，廖元赫则紧追不舍，双方拼杀至终局，党逸飞还是以四分之一子微弱优势取得胜利。这样王兴浩和廖元赫两位仅剩的零零后世界冠军也遗憾出局，杨凯文和党逸飞进入败者组半决赛。
0: 2026年中国街舞联赛山东站暨亚运会选拔赛昨天在山东省烟台市结束，本场比赛也是亚运会选拔赛的最后一场。
2: 按照选拔规则，郭璞、刘青一和齐翔宇、王瑞苗四位选手获得亚运会的资格。
3: 今年亚运会的霹雳舞项目，每个国家和地区限报两男两女共四名运动员，在前两站选拔赛就已经提前锁定两个亚运会女子组参赛名额的山东选手郭璞和河南选手刘青一在女子组决赛当中相遇，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两个人都把各自的新套路展现了出来，最终郭璞以2-1战胜了刘青一，获得了女子组的冠军。头顶世锦赛世运会冠军光环的郭璞也将踏上自己的第一次亚运会征程。
4: 我觉得人在拿到某一些成绩或者是某一点高度的时候，自然的可能会因为外界然后产生一些压力，但我觉得也是依据自己的个人心理素质吧。对，这是一次很好，就是对我来说锻炼自己心态的一个机会。
3: 和初次参加亚运会的郭璞不同，作为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女子组的冠军，刘青一再次征战亚运会，在经验和心态方面她更有优势。
4: 上个周期和这个周期的一些体系啊打法还是不太一样，然后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更深入的把自己的风格就是提升然后加固吧。
3: 男子组的决赛，江苏选手齐翔宇2-1战胜了湖北选手王瑞苗，两名选手也都拿到了亚运会的参赛资格。对于接下来亚运会的备战，两个人都把日本选手当做了主要的竞争对手。
5: 最棘手的就是两个日本的 B-boy 啊 ，Ethan 和 Shikix， 对，然后接下来去，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套路里怎么样去完善自己。
6: 我会就更加的针对于这个视频以往的视频吧，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计划。对，
3: 随着亚运会参赛名单的确定，新的备战周期也将拉开序幕。下个月，新一届中国霹雳舞国家队将在山东烟台进行集训。
7: 通过三场比赛来确定最终的参赛名单，体现了选拔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提高了运动员套路储备的丰富性，提高了他们发挥的稳定性。我们会继续坚持惜学为用、强己独能的备战思路，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亚运会。
2: 2026全国举重与力量挑战赛河北邯郸站昨晚结束。
0: 主办方调整后推出的新比赛模式，让选手们辛苦彪悍的同时更乐在其中。
8: 今年全国举重与力量挑战赛的比赛模式与以往不同，比赛项目相比以往更多样化，核心还是更强调力量耐力的比拼。河北邯郸站是采用新比赛模式的首站，一下子就吸引了7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力量健身爱好者报名参加。
9: 从这个项目设置来说，它的有氧的耐力会比其他的体能要小一些，但是力量的耐力是要比其他的体能赛事要强。前提还是希望更多人能参与，并且呢有一定的挑战性。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看到自己的长处以及自己需要发展的方向，然后为下一步的训练和自己的健身呢有一个指导。
8: 比赛按年龄、性别、单人还是组合、精英还是大众组，共细分为10个组别。 除了难度设置不同，都要连续完成5组800米

0: 跑和十个不同项目，比如波比跳一项，选手就要一次完成100个，强度非常大。本以为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但参赛选手普遍都能在1.5小时左右顺利完赛，让人感叹高人就在身边。
1: 其实运动之后，接触健身之后，身材变化很多，真的是，并且心肺力量呀，各种都有提升。
2: 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合理的去参加去安排这个训练，然后热爱运动，享受生活。
3: 第22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优秀作品发布仪式今天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
4: 本次活动以影像中的奥林匹克为主题。
5: 欢迎您。
6: 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创办于2005年，今年的活动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主办，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电影家协会协办，共征集参评作品289部，经过专业评审，共有40部作品进入中评，最终有19部作品在优秀作品发布活动上发布，其中影片《米兰之路》《永无止境》获得最具传媒人气影片殊荣，影片《不被定义的泳池》《不同视野共同光焰》获得奥运会与奥林匹克精神单元优秀作品奖项。今年共有7部作品将被推荐参加10月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第44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全球总决赛，角逐年度金花环大奖。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在法国巴黎收官。
3: 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夺得了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
15: 由于法国发生多起火灾，需要调动警力，环法第21赛段由133公里缩短至88.7公里，起点和终点都在香榭丽舍大道。发车开始是环法收官阶段的经典环节，各荣誉山得主并肩骑行进行合影。赛段后半程，车手们需要3次登上蒙马特高地爬坡，在最后一次爬坡后，荷兰人范德普尔和波加查一起将其他的车手甩在身后，两个人贡献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收官表演。但是随后波加查体力不支，最后1公里车手们蜂拥而至，范德普尔率先过线，绝杀主车群，获得赛段冠军。27岁的波加查以6分26秒的显著优势夺得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他的队友德尔特罗赢得了象征最佳年轻车手的白山，卡拉帕斯包揽爬坡王原点山和超级感斗奖，佩德森成为首个获得冲刺王绿山的丹麦人。每一次胜利都很特别，参加7次环法，7次站上领奖台，5次夺冠，小说可能都不敢这么写。对我

0: 我来说非常不可思议。
1: 昨天晚上 F1 匈牙利大奖赛正赛落下了帷幕，
2: 甘为发车的诺里斯收获了自己的赛季首个分站赛冠军。
0: 比赛开局阶段，选择软胎起步的勒克莱尔从第二掉到了第五位，皮亚斯特里上升到第一，队友诺里斯紧随其后，维斯塔潘排名第三。而起步遇到更大问题的是拉塞尔，他的赛车进入防熄火模式，排名大幅下滑。领跑的两位迈凯伦车队的车手之间的竞争同样激烈。不过本站比赛皮亚斯特里实在是不太走运，在第二次进站出来之后，他与前面的慢车发生了碰撞，这也让皮亚斯特里非常的愤怒。而完成第二次进站的诺里斯出来刚好在他前面，当比赛来到第56圈时，皮亚斯特里又遭遇了变速箱故障，只得无奈退赛。当虚拟安全车出动之后，两位法拉利车手都选择了进站，而维斯塔潘选择用软胎跑完。事实证明红牛车队的策略是正确的，维斯塔潘的软胎坚持到了最后。最终诺里斯第一个冲过终点，收获他在夺得世界冠军之后的首个分站赛冠军，维斯塔潘和安东内利分获二三位。
1: F1 匈牙利大奖赛中，轮胎的使用和进站策略成为了左右排名的关键因素之一。
2: 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评论员沙童的点评。
3: 去年的 F1 电影《狂飙》飞车让更多人入坑了 F1 赛车这项运动，同时也让人们认识到了 F1 比赛不仅仅是车手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项团队运动。能够影响比赛最终结果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车手的驾驶风格、赛车调教、比赛策略、停战时机以及天气、运气等等诸多因素。今天我们就以匈牙利大奖赛为例，为大家拆解一下 F1 比赛的轮胎策略。匈牙利大奖赛的亨格洛宁赛道有一个别称，叫没有护墙的摩纳哥赛道。熟悉 F1 比赛的观众朋友呢，听到名字就知道在这里超车并不容易。由于赛道特性，电能的使用在这里也并不能够成为主导比赛的胜负手，反而是排位赛成绩以及比赛策略，再加上一些运气。根据 F1 轮胎供应商贝耐利赛前的模拟测试数据来看，使用黄色中性胎起步，比赛中间更换两次白色硬胎是最优解，红色软胎起步更换白色硬胎和黄色中性胎只能排在第三位。正赛开始，四大车队当中呢，只有两台红色的法拉利赛车选择了红色的软胎。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利用软胎在比赛开始阶段获得更好的位置，以及拥有停战策略的主动性。而前排的其他车手使用的都是黄色中性胎。比赛开始阶段，两台使用红色软胎的法拉利起步并不理想，没有取得预想当中的位置，仅仅处在第四和第五位。汉密尔顿主动求变，比赛第14圈进站换上了白色硬胎，出站之后快速推进，战术执行成功。比赛第57圈，迈凯伦车手皮亚斯特里赛车变速箱故障退赛，引发了虚拟安全车。法拉利车队反应迅速，两台赛车停站换上了红色软胎，吃上了这波虚拟安全车的红利。红牛车手维斯塔潘其实并不是场上第二快的赛车，RB22 赛车的赛车底盘以及牵引力表现在亨格罗宁赛道并不占优，但是维斯塔潘第42圈停站换上了一套使用过三圈的旧软胎，他自己都含糊能不能够跑完剩下的28圈比赛，但是车队给出的指令非常的坚定，一跑到底。凭借着这一次大胆的停战策略，还有前半程顶住了法拉利的软胎攻势，以及他滴水不漏的防守走线，硬生生地拼了一个亚军出来。迈凯伦车手兰多诺里斯很好地利用了亨格罗宁赛道难以超车的特性，最终呢，凭借着对于硬胎更好的使用，甘为起步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拿下了2026赛季的首胜。轮胎策略的制定呢，往往从练习赛阶段就开始了。三次练习，车队就开始测试三种不同型号的轮胎与赛车调教的适配性，观察它们的磨损情况，从而制定排位赛以及正赛的轮胎策略。而且呢，同一支车队的两位车手的轮胎使用情况各不相同，才会出现法拉利两台赛车，尽管都是红色软胎起步， 勒克莱尔使用的是用过的旧软胎，而汉密尔顿使用的是一套全新的软胎。

0: 同一车队的两台赛车也会使用不同的停站策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需要说明的是啊，事先制定的停战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比赛现场的情况随时调整，所以你才会在车队的通信当中听到 Plan A Plan B 这样的说法。要想取得好的成绩，车队策略组的工作非常重要。
1: 昨天 F1 与国际汽联官方宣布，2026年巴林大奖赛将于10月2号至10月4号在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车场举行。这站比赛被安排在了阿塞拜疆大奖赛和新加坡大奖赛之间，将以 F1 巴林大奖赛马来西亚站的名义举行。赛事原定于4月份举行，但因地区安全原因被取消。雪邦赛道于1999年至2017年一直在举办马来西亚大奖赛，之后便退出了 F1 赛历。今年我们将再次在雪邦赛道欣赏到精彩的 F1 赛事。
2: 昨晚，美加墨世界杯冠军成员西班牙男足队员佩德里在苏州接受了总台记者的专访。
1: 佩德里许愿2030年世界杯，西班牙和中国能够两全其美。
3: 关心，你带世界杯冠军戒指来了吗？你们踢了八场比赛，你现在缓过来没有？如果现在让你回味一下最让你沉醉的这个世界杯的时刻又是什么？
4: 我确实还在恢复，这次的假期可能稍长一些，我会慢慢来。冠军戒指我现在还没有拿到，当然之后会寄到我家里，等我拿到之后我会拍个照。
3: 就是现代足球它非常讲究数据的管理和分析，经常会拿数据来平和一个考核一个队员，但是我觉得足球运动员他个人的灵性的闪光其实是很难被这些数据所量化的，所以我想来听听你是如何来看待这个数据啊，科技进步给足球给球员带来的影响。
4: 确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过于看重数据，很多人不太关注比赛本身就去评判，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想做出评价，需要观看比赛本身，然后根据对球员的观察和对比赛的感受，综合地进行评估。
3: 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比如说强制补水时间，比如说世界杯扩军，还有 VAR 这个裁判的介入。我不知道从队员的感受来说，你是如何来经历这些变化的？然后对于未来的趋势，您是怎样的一个看法？
4: 关于补水时间，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我觉得这场比赛变化很大，变成了间断的四节，我还是更习惯两个45分钟的比赛，这样的话比赛更加连贯，我们也更加适应。当然了，面对变化，我们一定会让自己去拥抱变化。
3: 我送出我的祝福，2030年世界杯西班牙主场，希望你有更好的表现，西班牙会有好的成绩，也希望你送给我们中国足球和中国观众一起祝福。
4: 我当然也希望我们能够再次夺冠，也非常希望在我们的世界杯上能够看到中国队的身影。
3: Me too, give me five. Thank you, enjoy.
5: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1-800-77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F1 匈牙利大奖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快慢。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快慢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0: 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个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这个判断的真准啊！接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1: Let two three。
0: 张本美和反手位的一个失误。

0: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
1: Five.

0: 5, 6.
1: 张本美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蒯曼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6-6。
0: 7-6。

0: 妹。
1: 正手张曼妹和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2: Please play。
3: Seven, eight.

哇，这个反手顶得非常漂亮。快慢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哇，这个球快慢也顶住了啊。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这样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9-8。

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快慢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快慢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局点上，快慢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快慢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海内趁手的进攻。

这一番还是快慢连接的要更快。快慢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
1: 5-6

0: 7-5。
1: 这球还是让张本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啊。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

好了，一分的分差。8-8。

凯曼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这个劈长劈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快曼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这个反手还是被张本美和盯住了。那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张本美和的一个局点。好球，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啊。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长，整个人没有退下去。

12-10，张曼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继续，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张曼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这个反手快慢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啊。
1: Two, five.

这个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球啊，强强石，正手位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啊，斜线的一个变化。10-3。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5局的局点。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Let's four ten. Eleven four.
1: 11-4，张曼美和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0: One love.
1: 这个发球还是被张曼美和给抢了。

接发球快慢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啊，快慢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保好中间。这球快慢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

个正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啊，这球凯曼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凯曼形成了一定的干扰。这球凯曼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这一局快慢目前落后着3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本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为张本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8-8。

关键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

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快慢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快慢拿到了双方的第6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现在张本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

正手再攻，好球。这一次快慢反手转正手，转得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这个台内的挑打进攻啊，被快慢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张本美和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凯曼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短，

5-5。

正手反击，漂亮，6-6。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哇！这球应该是让张曼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张本美和小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0: 其实战门美和在揭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战门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战门美和这边还在拼，这球凯曼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持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战门美和会更着急。第一个赛点上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七局苦战，凯曼4-3淘汰了战门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届时凯曼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 T 含量高达15.8克，

0: 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1/8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比赛是5局3胜制。
2: 5-7 first game, quite a serve, 0-0.
1: 蒯曼和申玉彬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啊，都是要打三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2: 1-0.

好落点，这球出手，凯曼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玉斌第一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0: 上旋球，双方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快门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有点被顶住了，申玉斌整个出手的速度尤其在他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1: 4-6

哦，好球好球。顺云确实他的整个上旋球正反手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质量。于子阳指导。

今天这场比赛卡门的战术也制定得很明确，就是一上来不和申运斌过多纠缠在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发的更拱了一些，有点顶手。

0: 9-9.
1: 6-9. 顺兵打了一个发球场攻。

我们看申兵对他自己的正正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啊。快门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线。对，孙宇斌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漂亮，11-8，快慢先胜第一局。

在发到申运斌的中间片正手短啊，申运斌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9

10-8。8-8，缓慢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申宇彬。

0.

2-1

0: 因为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水宇彬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啊。
1: Time out, Shin。
0: 这发球很果断啊！今天在发接发的环节打到现在，快慢要更加的上风。感觉今天申玉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啊，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没有拉手，收紧前臂。
1: Six.

0: 6-6。
1: 申玉斌发到快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快慢只能用正手这面来接发。6-6。
0: 6-6。
1: 好球。申玉斌前面也尝试了用正手来接啊，但是有点应对不太好，旋转摆不下来，反手拧起来之后呢又容易被快慢去反撕两条线。哎，这球摆下来了。我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
0: 7-8。

芭比包。过去的八分，申玉斌赢下其中六分。快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申玉斌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九平。

0: 10-10.
1: 10-10.

0: 哇，漂亮
1: ！11，
0: 水明今天在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被动，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棒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嚯
1: ！11，11，
0: 出其不意。这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个重复落点。快慢没有来得及还原，这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可能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让快慢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3: 吧。
14: 应该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 U17 世界杯铜牌战的比赛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对阵澳大利亚队，身着红色比赛服的就是东道主土耳其队，那么身着黄颜色比赛服的这是澳大利亚。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在本场比赛中圈进行跳球的，先来看一下啊，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澳大利亚队的14号亚亚巴萨兰拿到了第一下，碰到了球啊，但是球权呢还是由多纳的主土耳其队获得。攻得很坚决，但是这个进攻选择有一些勉强。澳大利亚队，土耳其队的防守很有层次性啊。澳大利亚队想要去发起快攻反击，但是速度也提不起来。非常难啊，骑马射箭，这个球是被干扰到了，但是反抢回来，澳大利亚队还有球权，并且刷新了进攻计时中。哦，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但是非常坚决的打进啊。土耳其队的4号厄普钦和澳大利亚队的14号亚亚巴萨兰，这是双方今天的首发中锋。在一开始争球之后啊，刚才这回合的进攻呢也是短兵相接。回传球位置领得有点靠前，这球直接抢断了。漂亮，约翰阿扬。约翰阿扬是一个以身体素质见长的队员，

0: 约翰阿扬呢，身高1.98米，但是大家看他的这个跑跳能力啊，跳起来之后这个高度，感觉和一般2.05米左右的选手能够达到同一高度了。太难了，要一个节奏的变化，但是还是没有打成。刚才出手的是10号奥马尔库特努埃，给的漂亮，中路空了，再次打进。澳大利亚队开局打得非常非常顺啊。其实一上来我们能看到双方这个打出了很多的内容，而且节奏很快，也就是双方都是快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当中，甚至我们都没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晋级之路。利用这个暂停时间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是他们在2024年之后啊，连续2届承办国际篮联 U17 的世界杯。上一次呢是获得了铜牌，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也是站上领奖台，而这场铜牌战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后一战了。澳大利亚队呢，其实是 U17 创办以来啊，除了美国队之外的最为成功的队伍。美国队，实话讲，在这个 U17 的世界杯当中，实在是过于特殊的一个存在。打到现在，算上这一届的8届比赛啊，还剩下一个决赛没打，没有一场比赛输球，这是极其夸张的。澳大利亚队呢，在上一场半决赛当中输给了美国队接近50分，但是在此之前，澳大利亚队应该说一路是过关斩将，实力也是非常强。澳大利亚队在 U17 世界杯当中拿到过12年的亚军和14年的亚军，再然后已经是超过10年啊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了。接下来说一下两队的打法。澳大利亚队大家也能看到，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讲究整体性的，然后呢快速的打转换的队伍，身体素质也非常的出众。那么土耳其队其实我们只需要核心盯住两个人就可以了，一个是他们的2号卡鲁达苏，还有一个就是10号库特鲁埃。这两名队员的出手数占了全队的一半，在几乎每一项数据上，在球队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出手数占了一半，那得分呢是贡献了一半以上，超过3×5的篮板球来自于这两名队员。除此之外，像是抢断，像是罚球，可以说这两名队员就是这支球队的半壁江山，甚至还要更多。10号库特鲁埃，库特鲁埃场均接近30分，但是今天库特鲁埃被限制的比较难受。库特鲁埃呢之前整体的数据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场均接近28分，场均助攻数超过9个，特别是他们在这个8-4的时候打法国队，库特鲁埃送上了10次助攻的同时一个失误没有。所以其实打到这场比赛，我觉得土耳其队能不能赢，或者说这比赛的流程如何，核心还是要看10号和2号的发挥。
1: 哦，漂亮！
0: 澳大利亚队就是发挥自己这种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啊，把比赛尽量的打快一些，哪怕是打到了阵地战，也要有一定的移动空间，然后把球尽量的给到身体素质好的，给到大个子的手里。刚才这几乎又是一个隔扣，来自于中锋巴萨兰，打得有点小，走步了。土耳其队需要找一找进攻上的办法，继续把球给到库特鲁埃没有问题。这名队员我们看到了他在场上的调整能力也是很强，但是如果一直把球给他，尤其在他现在手感不好的情况下，那如果要是分差拉开的话，再想追就很困难了。传得漂亮，45度三分球，好球啊！这是澳大利亚队不仅仅是他们的 U 系列的队伍，包括他们的职业队啊，屡试不爽的一套打法。澳大利亚队呢，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这种阵地战能够蝴蝶穿花型的持球者，但是通过传递球，把球给到外线的三分手，把握性非常高。这边进球的是13号厄梅尔希克。厄梅尔希克是球队的一个投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超过50%，并且每场比赛能够投进接近2个3分。转移的漂亮，好球啊！您看这个球就是我们说的，澳大利亚队呢，假如让一个人啊持球强打，其实啊也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但是3传2脑之后，外线的三分手把握性是真的高。刚才进球的是汉密尔顿，三分线外的表现，本届杯赛也超过了45%。突分。

打法 relocation 啊，这个勇士队的史蒂芬库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打法，运球突破给出来，然后自己再快速的切出，再拿球再攻，处理的有些复杂，但是结果对于澳大利亚队是好的，造成了杀伤。亚亚巴萨兰这名队员是队内的篮板王，也是队内的封盖王，而且他抢的篮板球前场篮板啊，占了自己这个总篮板数的超过40%。巴萨兰对于球队目前的领先应该说发挥了相当不错的作用。巴萨兰换下，平均身高上澳大利亚队是更占优的，跑跳能力上显然也是如此。土耳其队无论是打快打慢，核心还是在于他能不能让十号和二号打舒服。好球，你看还是十号库特鲁埃，还是十号库特鲁埃。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是真正的名牌去来打，澳大利亚队只要是能够限制住库特鲁埃，不仅是个人的发挥，也包括他和队友的连线，那土耳其就会非常非常的难打。反过来说呢，如果要是土耳其队这个进攻啊打的效率低，让澳大利亚队跑起来，那土耳其队呢就难受。区域性的防守是区域性的防守，但是上线还是两个人吸引了三个人的这个注意力啊，右侧又空了。土耳其队对于澳大利亚队外线的防守做得不够好，尤其澳大利亚队本来三分球就很准。库特鲁埃外线又空了，澳大利亚队这第一节比赛打了不足7分钟，这印象当中应该6分钟多一点，得分就已经上20了。厄兹蒂尔克这个球处理的也不够好，沃特内，安德鲁沃特内呼叫掩护，再给到右路有空间，看一眼再来突破，这球防下来了，完成了封盖，并且拿到球权的是厄兹蒂尔克。土耳其队的一号和八号啊是厄兹蒂尔克兄弟，刚才呢在内线发挥出色的是阿尔达厄兹蒂尔克，而且两兄弟目前都是效力于土耳其国内的强队埃菲斯。这一支队伍当中有三名队员都是来自于埃菲斯的。好球啊，这就是在于坚决了，而且很好的展现了厄斯蒂尔克的脚步包括低位的技术，一上来做了一个假传球，然后突然间突破，转身之后靠打扛再点再起。分差回到了个位数，土耳其队这也算是稳住了阵脚。罚球进球之后，全场的扩大防守，到了阵地战再次变成联防。澳大利亚队看看拆解联防是通过中锋站在罚球线上往外线给，调动对方的防守资源。哎，漂亮啊！这个球啊，土耳其队是几乎防成了20秒的好防守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漏了。土耳其队刚才这个思路上很清晰，澳大利亚队思路很清晰啊，中锋在罚球线上来去调动对方的防守资源，让对方以为呢终结点在外线，结果最后是内线的一个传递。这球没有打进非常可惜，卡鲁达苏

澳大利亚队23分，产生了8个助攻，可见球队进攻打得有多顺。第九个助攻来了。这球只要是能够两个球罚进一个啊，就还是能够成为第九个助攻的。这球是造成了杀伤。土耳其队呢，稍稍有一点点反应过度啊，因为他们之前我们说外线漏了几个三分球，所以现在的防守注意力更多的看外线居多。结果您看上一个回合，包括这个回合都是在内线，澳大利亚队找到了机会啊。对于年轻的队员，特别是对于年轻库特鲁埃，检阅了对方的防线，再把球传出来。库特鲁埃，太难了。刚才这一回合，足见球队对于库特鲁埃的这种依赖，也能看到。澳大利亚队队员无论是贴身防还是这个库特鲁埃从身边经过，肯定是要盯住他的一举一动，给他制造压力的。又传出空位了，球又进了。澳大利亚队外线确实是稳。安东尼奥·布朗内这名队员的三分球其实倒不算太稳啊，命中率30%上下，但是得分也能上双，给得漂亮。又是一个隔扣，约翰·阿扬。刚才分差缩进到9分，这一下子又拉开到18分了。利用对方的失误，澳大利亚队第一节比赛就拿了9分球。实话讲，这一场球澳大利亚队打的就像是美国队的打法一样。本届杯赛美国队的这种打法是特别典型的美式篮球的打法，就是快速的转换，三分线外的高命中率，然后呢去抓对方的失误球。美国队啊，每一场比赛利用对方的失误能够拿到接近50分，这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数据啊。而这场球澳大利亚队其实打出了一样的效果，立足于防守，抓住对方的箭头人物，然后对方只要打不成，快速的反击。又是一次封盖。第一节比赛结束，澳大利亚队可以说是控制了这一节的整体的节奏，领先着18分球。18分球放到任何一个级别的篮球比赛当中都不是一个小的分差，那对于年轻人的比赛更是如此。但是反过来说啊，年轻的比赛去来追这个18分，我就倒觉得反倒是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原因就在于双方都很年轻嘛，领先的一方会不会松懈，给这个落后的一方追分的机会，而落后的一方呢，注意力集中之后也会打出不一样的效果。但是终究澳大利亚队还是能看到啊，纪律性极强。第二节上来又是抢断，阿扬给过去，好球啊，分差20分。手递手绕过挡拆，好球，来自于库特鲁埃的助攻，把球给到的是他的大前锋厄兹蒂尔克。给到罚球线，复杂，给出来，打得太小了，成功的封盖。库特鲁埃今天手感确实一般。库特鲁埃他的全面性也体现在他的进攻上的这种全面啊，但是呢相对来说他的投篮占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投篮投不进，他其实其他的很多招式也发挥不出来。对于库特鲁埃来说，最理想的比赛节奏就是自己拿球投篮能投进，然后吸引更多的防守，之后的话他就可以选择更多的突破，或者把球给到队友，这样的话呢一个点开全队就跟着一起开了。但是现在他投篮如果是稳不下来，比如说就命中率33%，投三个进一个，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就是完全能够接受了。好球，卢克保罗，卢克保罗是球队的核心人物。

这名队员也是本届杯赛在一号位上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场均得分超过15，场均助攻8次，但是助失比数据一般啊，失误数太多了，每场比赛有接近1次失误。卡鲁塔苏，土耳其队另外一个核心人物，刚才这也是拿分了。这球险些失误。其实完全啊，打到阵地战，特别是打到这种空间很小的区域内的时候，澳大利亚队解题的方法也不多。他们的阵地战呢，更多还是需要把这个内外线空间利用好，啊，传里传外，大范围的转移球，战术犯规。球，22分的分差，本场比赛目前为止的最大分差。裁判鸣哨啊，无球端出现了犯规。前场球，这里应该是阿克瓦尔的犯规。我觉得比赛整体的形式上不会有特别多的变化，土耳其还是会进攻紧紧围绕着库特鲁埃展开，库特鲁埃什么时候能够打进，能够打顺，什么时候土耳其队的战斗力能够再上一层，不然的话像刚才这样，库特鲁埃投篮球不进，然后就看队友能不能抢到篮板，能抢到的话试试二次进攻，试试造杀伤，抢不到的话那就需要应对澳大利亚队的快速反击了。厄普钦罚球能明显看出来手还是挺硬的，厄普钦是球队的第一高点，身高2米11，也有着这种大中锋啊可能很多都会存在的问题，罚球不稳，进攻犯规。换下德米尔·厄斯蒂尔克，换上5号贝希尔·布莱恩特。贝希尔·布莱恩特是球队在半决赛当中发挥非常突出的一名队员，拿到了17分，不过还是很遗憾没能够帮助球队战胜塞尔维亚。西姆切克给到弧顶，挡拆有一个延误，再转移外线空了，这是刚刚换上场的5号贝希尔·布莱恩特。多一个能够冲抢的点啊，也是好的。土耳其队应该是连续两次了吧，都是抢到了这个二次进攻的机会，并且都造成了杀伤。上一次呢，大中锋厄普钦罚球不进，那么这回布莱恩特怎么样？节奏不错，防守还是够积极，起到了干扰的效果。
下来，没时间了，进攻24秒为例，尽管球进。土耳其队啊，偏偏是这个死球投进了，他现在非常需要得分方法，一节半的时间才拿17分。我觉得现在打到这会儿，虽然比赛还剩下大半的时间，但是考虑到分差，考虑到场上的形势啊，对于澳大利亚队其实最大的考验就是注意力集中就好，就保证自己的这种防守强度，不要有这种轻敌的心态。那么土耳其想要去翻回来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土耳其的打法上进攻还是过于集中了，就是集中在10号和2号身上，这两个人呢自己打不开。你看这球也是啊，10号2号之间直接的传导球，其他人就是过一手。那如果要是这个10号2号打不进，就得看土耳其队有没有二次进攻的机会。这节比赛目前来说，土耳其前场篮板球抢的还是挺漂亮的，哎，这个抢断做得很好，进攻能不能打出来，突分外线犹豫啊，犹豫啊，又转到了阵地战，又是一样的形式，但这次手感还不错。卡鲁达苏，达利乌斯卡鲁塔苏，阿库瓦尔。我个人认为这个土耳其队的防守啊，这个是不太正确的。他刚才是挡拆之后的话，两个人去来盯对方最好的传球人卢克保罗，而且呢这个球传出来就在篮下几乎合理冲撞区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突分外线，好球啊，贝希尔布莱恩特，贝希尔布莱恩特目前拿到了4分球。犯规了，还是需要站直的，不能这样弓着身子，然后呢双腿啊开立成 A 型啊，去来别住对方，这个是不可以。古博士的抢断，哎，这球没有问题啊，没有违例，哦，还投进了，这球就会让这现场的球迷比较不满意啊。布莱恩特转移的漂亮，哎，哇，这球传的太啊，这球投的太大了，像是一个传球一样，多好的机会啊！嗯，节奏就不太好，篮板球，这个前场球没拿住，脚踢球。球权还是土耳其队的，澳大利亚队其实注意力也是有意，这球下意识的双脚把球给夹住了，看来平常这足球没少练。汉密尔顿，威廉汉密尔顿场均9分以上，三分线外表现是45%以上的命中率。这是上一回合的那一次三分啊，确实是有技术啊。库特鲁埃，
空间拉开让他单打，这个把握性确实是不错。但是现在你看，十二投才拿九分啊，命中率只有33%，传得漂亮。哎，走过了。

0: 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好脚步，但是没有预料到有协防，协防立功了，球权控制住。澳大利亚队叫暂停了，上半场比赛剩下时间不足八秒。这是有一个小小的肢体接触，澳大利亚队的球权。土耳其队这波防守防得很好，几乎防守五秒的维利，并且防下了这一次进攻。亚少出手想要去要一个打板，没有进。带着17分的分差，双方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这场球我觉得双方啊，可以说都是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但是问题在于土耳其队最为核心的十号库特鲁埃今天一上来手感相对一般，而澳大利亚队呢是一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立足于快速转换，立足于在阵地战当中比较强硬防守的这样的一支队伍。所以呢，一旦是土耳其队进攻打不出来，澳大利亚队跑起来把分数拿到，再然后其实就对他们来说越打越轻松了。在各项数据上，澳大利亚队是明显的优于土耳其。土耳其当然第二节比赛由于前场篮板球抢得不错，现在总篮板数还是比澳大利亚队是多四个，但是终究17分的分差不是一个小数字啊。看一看经过中场的调整之后，在双方的第三节和第四节比赛局面上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吧。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下半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 自然的状态。

那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 U17 世界杯的铜牌战，对阵的双方呢是东道主身着红色比赛服的土耳其队，对阵目前正在防守身着黄色比赛服的澳大利亚队。好球！经过中场的休息之后，一上来24号阿尔达投进了一个三分，这是土耳其队非常需要的。土耳其队应该目前这是投进的第三个三分吧，来自于三名不同的队员。上半场比赛简单来说啊，就是澳大利亚队呢立足于防守，立足于转换，快速的把分差拉开，打防守反击就有快下的扣篮，打阵地战就有这样外线的三分球，所以他们的上分的效率是相当不错的，并且体能上没有太多的消耗。土耳其队我们并不是不尊重其他的队员，但是这支球队可以讲是一个人的球队，或者说是两个人的球队。这两名队员呢就是10号库特鲁埃和2号卡鲁塔苏，这两名队员的出手数占了全队的一半，得分占了全队的一半以上。任何一支球队都明白啊，防土耳其防住这两个人基本上就赢了，防不住的话那就麻烦了。显然这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对于十号库特鲁埃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库特鲁埃上半场比赛虽然得分也上双，但是他的得分还不如他的出手数更多。卢克保罗，这是澳大利亚队的球场大脑。澳大利亚队的教练范德贾格特，澳大利亚队是一个打法非常非常团队的一支球队啊，只有两名队员得分是上双的，但是呢还有两名队员得分是9点多分，然后12个队员里面得分最少的也接近4分，上场时间最多的26分钟，只有一个人上场时间少于10分钟，12个人每个人在场上都有自己的职责。土耳其队下半场比赛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外线现在是在有所回暖的，刚才是卡鲁塔苏再进一个三分球。15分的分差，卢克保罗给的漂亮，好，哎，这球扣篮没扣进，这起跳好像横移太多了啊，这个高度不太够。好球，卡鲁塔苏连续2回合拿分啊，连拿5分球。

太难了，但是够强硬，造了杀伤。嘿，年轻人还是有点火气，有点情绪的啊。这个呀，问题不大，年轻人的比赛免不了，免不了这样的一些，又是这么关键的比赛啊，免不了一些情绪上的起伏。

裁判这边也是示意澳大利亚队的土耳其队的板凳席，首先板凳席的队员要坐下，然后教练也要注意自己表达的方式方法。安东尼奥·布朗内，安东尼奥·布朗内呢也是一个场均得分能够上10的队员，今天上半场比赛印象当中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了，场均目前是 10.5 分，但是三分线外不够稳，今天好像平常不稳的三分球倒是投进一个，罚球有失水准的13分的分差，上线踢刺掩护，点一下上步再起，协防来了，这又是一个封盖。按照这个趋势啊，澳大利亚队这场球上十个封盖问题不大，上半场比赛给出数据的时候已经是7次封盖了。球没有拿稳啊，前场球

土耳其队吃了一个技术犯规。哎，这个传接球，土耳其队进攻也不是没有战术，但是这个球一旦需要三个人配合在一起就有点麻烦了，因为能够组织支配球的还是以十号库特鲁埃为主。其实你看刚才这一套进攻，前面的传递球传接球都不错，但是后面这个传的也不太好，接的身体位置也不是特别舒服。主场球迷给客队的嘘声，刚才这段时间的一些吹罚呢，让现场的球迷也不太满意。掩护犯规，球权转换。澳大利亚队对于库特鲁埃的这个防守啊，还是一步不让啊！你看这一次他一个人突破啊，三个人来去盯，一个人贴身，两个人呢是在经过自己的防守区域的时候呢去来干扰。刚才我们也看到场边教练哈，对于这个自己的弟子表达说：“你这防守不用下手啊，你只要去双手高举干扰对方的技术动作就可以了。”库特鲁埃09年出生，身高1米93，目前已经是在皇家马德里队打球了，这是绝对的土耳其的天才少年，而且他的父亲也是当年土耳其队国家队队员伊布拉辛库特鲁埃。我觉得这名队员的成长对于土耳其队甚至对于整个欧洲篮球的格局啊，都会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给的漂亮，防的也漂亮。

双方我觉得需要注意一些肢体动作啊。第三节打到这一会儿啊，双方的这些接触的时候啊，这个尺度啊，包括一些接触时候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变大变多的。土耳其队第三节最大的变化就是三分线外变准了，现在分差来到了个位数，这是一个质的变化。那接下来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把这个分差再拉开到两位数，并且保持住。回应球来得非常快，分差十一分。造杀伤，这个其实主要是中间五号布莱恩特这一下没有限制住啊，或者哪怕战术犯规也是可以的，但是刚才中间呢限制了这一步，但又没限制下来，然后让澳大利亚队这边呢直接抹到篮下的时候，其实其他防守球员已经没有办法干扰到了。威廉汉密尔顿、卢克保罗、七号和十一号这两名队员作为后场的组合，使得土耳其队还是有一些难受。两名队员呢分工很明确，但是呢也算得上是多面手，就单纯的防他突破、防他传球或者防他投篮，单防某一项或者某两项都是不够的。完了，还是要独闯龙潭啊，太难了。前场多打少，空位底角三分球偏了，长篮板澳大利亚队拿住。卢克保罗示意压一下节奏，不使用掩护，要一个错位的大打小，但是土耳其队有所防范。正向篮板有一个接触啊，这球还是澳大利亚队的球权，而且由于是争抢篮板球时候的犯规啊，犯规数也倒数了，澳大利亚队就要上罚球线了。球队派上了41号埃姆雷亚西基，这名队员呢在球队当中其实戏份不算多。澳大利亚队整体来讲，他们的罚球不算好，大概就是70%上下。今天罚球确实也是球队的一个短板。嗯，迎着防守，这球真是防守已经是防得不能再好了，这纯粹的个人能力的展现。库特鲁埃

库特鲁埃十九分，三分线外四中二。突分，再转移，空位机会，看一眼篮筐再出手。这球没进其实是可惜的啊，整体的节奏已经是无可挑剔了。土耳其队想要快打一个，结果呢掉到了三个人的包围圈当中。卢克保罗高位的掩护啊，突进来再给到右翼，运一步收球，空间太小了。土耳其队还有机会把分差缩小到个位数。这个真的有些勉强了，因为防守贴得比较近，所以他刚才的这个技术动作很难用到自己的核心，基本上就是上半身特别是手部动作把球给强行的投出去的，本身离篮筐又有些远。卢克保罗转移直接抢断啊，厄斯蒂尔克转移倒一手再到外面再传出来，还是高位掩护跑重了。哎，年轻人，澳大利亚队也是在犯错误啊。其实我们说这个年轻队员的经验不够丰富，在场上容易犯错误，这个不是说从这个思想意识层面的，因为像刚才这种球啊，只要说咱们哪怕业余爱好者都知道，这时候需要把球传出来，然后需要找队友接应。而真正的这个竞技比赛呢，是在于在大量的对抗当中，体能的大量的消耗，然后整个人血气上涌的情况下，还能够做出基于本能的正确判断。这个就是我们说年轻人需要通过大量的比赛来去一点一点历练的。

篮下两对卡位啊，动作都不小啊。第三节显然这个对抗的强度相对于上半场比赛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前场球，转身转得很潇洒，漂亮，这球打得漂亮，非常的有想象力啊，而且不是这种说自己练好的连招，而是根据场上的局势啊做出最合适的判断。德米尔厄兹蒂尔克分差现在是八分球，又来到了这个两位数分差的边沿附近。土耳其队有机会继续缩进分差，似乎是想要一个打板三分。好球，布朗内长驱直入，帮助澳大利亚队把分差再次拉开到两位数，十分球。突分，好机会，短了，哎，漂亮，好球，这球啊是颠进了，分差七分。

达里乌斯卡鲁塔苏，卡鲁塔苏应该是这一节比赛也是进了两个三分球了。压时间，第三节最后的这点时间几乎全部掌握在澳大利亚队手中。对抗之后呢，动作也有些变形。一秒钟，这球其实不如出手一个啊。但是不管怎么讲呢，利用这个第三节，应该说最后这段时间的一个小小的攻势，土耳其队把分差是缩进到了个位数，现在双方是有着七分的分差，土耳其队还是有机会的。第三节土耳其队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三分线外的表现相对于上半场比赛有明显的进步，而从整个比赛的节奏上来说呢，双方的对抗是在变得更加激烈。澳大利亚队一度是领先过达到22分，他们现在依然是有不小的领先，但这个分差已经是达到个位数了，9分球。又是一次封盖，澳大利亚队的封盖数应该是接近10个上下了。

漂亮，出界了。土耳其队这一波防守堪称完美。后场球，

传得漂亮，这个投篮站得不够稳，甚至带着点后仰啊，不过呢球权还在，不吃晃，协防来了，假摔，裁判给了一个假摔的警告，双方的失误数现在相同了，9-9。固定，好球，定位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进，土耳其队这个三分真的来得太关键了，想要去追进比分，三分球对土耳其队来说是必不可少。这个进球呢，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难得的，他们的十号库特鲁埃不去持球强攻，而是接球直接投完成的进攻。库特鲁埃身手太全面了，你让他持球打全场当然没问题。库特鲁埃和二号卡鲁塔苏两个人场均上场时间都超过36分钟，但如果能够让他在如此长的上场时间内少一些自己的持球打，多一些接球打，或者利用他这种无球吸引对方包夹的能力，那我觉得对于球队来说啊，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包括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好事。直接抢断，快攻速度提不起来，回防呢基本上到位了。哦，但是这一边，哎，应该是封盖到了，应该是封盖到了。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封盖是真的多呀。还有不少这种投篮封盖，

又回归到了之前的方式啊，库特鲁埃。土耳其队差着一口气儿啊，分差能控制在个位数，但是想要再追进，好像总是需要得缓一缓，缓个几回合。回场为例，澳大利亚队还是有一点松劲儿的，我觉得这种松劲儿体现在他们的防守端。因为澳大利亚队今天能够领先，凭借的其实就是他们防守和防守之后的反击，把这个分差拉开。太难了。

越是在这些关键分关键球上，土耳其队效率不高啊。抢断很漂亮，前场的三打三，这球传的其实也挺隐蔽，但是澳大利亚队的第一反应足够快。哇，这球又防下来了，又是封盖，又是封盖。哎呦，这个球啊，土耳其队队员一下子也愣住了。厄普钦加上本来身材太高大，这个弯腰也是慢，硬挤进去的好球啊，十一号汉米尔顿。这个两分拿到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其实真的挺伤士气的，刚才七分的分差也是停留了有几回合了，双方也都没拿分，但是在这个分差呢保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拿分的还是领先的一方。土耳其队的这个关键球啊，前场球过掩护的时候的手臂动作犯规。

个人认为库特鲁埃现在呢，或者是投篮的话，尽量接球投，不要持球。再一个就是，如果持球的话，尽量多突破，这样可能对于效率来说会有提升。霍尔奇队得到了一次反击的机会，这是一个五打二，背传，还有这个球传呢。领得太远了，库特鲁埃，他这个传球呢，应该说，如果这一边卡鲁塔苏啊和他想到一起，他再多快跑两步，这球也就接到了。但是呢，卡鲁塔苏想的是我慢一点，你传我稳一些，我空间足够的宽阔，我运一下，往地上拍一下再起也没问题。两个人没想到一起，又是我们说的关键分，又是七分分差的关键分没有把握住。分差从七分到五分之后，场上的观感是截然不同的。那现在澳大利亚队又得到机会，可以把分差拉开了。点传也失误了，也失误了。澳大利亚队也就是站着之前领先22分的时候加底儿厚实啊。其实下半场比赛打得也不够严谨。又是一次封盖，这封盖数已经是破10个了。

七分的分差，三分半不到的时间，三分半的时间，三分二十一秒啊，却来追七分，当然是能追上。但是考虑到这一整场比赛的走势来说，土耳其想要去追上这七分不容易，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这个把握性不够啊。土耳其队上下半场加起来五次封盖，相对于这个成年组的比赛 U 系列的比赛呢，封盖确实是比成年组比赛要明显多的一项数据。卢克保罗，你看这胳膊不算粗，但是这个核心力量是真的好。卢克保罗球队的节拍器，作为球队的组织大脑，进攻上相当的有手法，命中率非常高。

分差10分，3分05秒的时间，3分05秒追10分也不是不可能，当然难度非常大。可是我们除了说把这个时间和分数放在这儿之外，最主要是要看场上的一个节奏，包括整场比赛的一个感觉。土耳其队啊，在追分方面他是没法连成串的追分，而且好像越到这种关键时刻，他们也只能越信任自己的10号和2号。

想要去扣一个，没有扣进啊。其实启动的时候稍稍的错了小半步。防下来。点一下。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能够接受这样的进球，两分两分的来追十分，剩下的时间是不够的。又是一个前场板，阻挡犯规。09年的小伙子，那打球真的是老道啊！卢克保罗和汉密尔顿。

现场也有来支持澳大利亚队的球迷，当然这和主队土耳其的球迷来说啊，人数上比例差别非常大，但是心情的喜悦程度的话，那就不能同日而语了。现在澳大利亚队还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的。

犯规麻烦。土耳其这个这边有四次犯规的是贝希尔布莱恩特，四次犯规，其实其他的队员犯规数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土耳其的问题还是体现在进攻上，进攻关键球把握性今天真的不够高。

球队全场扩大防守，哇，这球非常非常的拼啊，还是很可惜，球这个飞的方向没法捞回来。

我觉得现在也不太敢犯规，但是澳大利亚队这个第四节犯规控制得非常非常理想，现在才一次犯规，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澳大利亚队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看土耳其队先进攻，然后出手之前选择一个战术犯规，三分球，六分的分差，抱歉，这是八分的分差，还是八分的分差呀。澳大利亚队肯定是要想尽办法来去消耗时间。其实刚才这个球，我觉得出手是一个好的选择。土耳其队还是有机会啊，还是有机会，八分，怎么着都得需要三回合才行。战术犯规。对，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就要去灵活的使用自己的犯规数了。

球进，又是一个关键球，36.6秒，来得及吗？分差现在来到了5分球了。澳大利亚队应该说这个防守做得不好，两回合都是。虽然刚才这个战术犯规呢中断了一下对方的进攻节奏啊，但是也并没有在对方想要突破的时候犯规，其实是一个无关轻重的犯规球。回过来，土耳其队是再进一个3分。库特鲁埃是连进2个球拿到5分，把分差缩进到5分。澳大利亚队稍稍有些犹豫，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啊，绝对的控卫节奏好，该出手还是要出手。澳大利亚队今天这几名投手命中率相当不错啊。为了消耗时间而去消耗时间的话，其实不如啊，在这个消耗时间过程当中捕捉到一些机会。因为消耗时间的目标是让对方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把分差追回来。那如果要是我们选择不那么去消耗时间，但是把握一些机会的话，把分差拉大，其实对于对方来说也是一样的。澳大利亚队，下半场比赛，这个3分球好像确实是有些糟糕了，投10个才进了1个，但是上半场比赛的话，投9个进了5个。不过累计在一起，澳大利亚队其实还是维持着一个从球队的角度比较不错的运动。的包夹把球摘出来，卢克保罗转移球犯规了，犯规了要上罚球线。镜头给到的是哈密尔顿，威廉哈密尔顿和卢克保罗，这是今天在后场方面澳大利亚队比较出挑的两名队员。刚才这犯规动作啊，看着有点像橄榄球，不是说这个橄榄球的冲撞，是像橄榄球争边球的时候，这个抓住队友的两肋的这个动作。当然刚才这边是抓的是对手。卢克保罗罚篮其实压力并不大，2个球罚进1个，那就对手至少有2回合才能够追平。如果要是两罚全中的话，土耳其就需要在18.6秒内追7分，那至少需要3个回合的。就是在视野盲区一次抢断尝试破坏了球权，并且完成了抢断。土耳其队还想去犯规停表，但我觉得比赛胜负上悬念已经不大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啊，实话讲还是赢在了上半场。下半场比赛他们守着自己17分的优势，其实打得不流畅，远不如上半场比赛展现出来的这种进取精神。但是由于自己呢前面给自己保留的家底儿足够厚实，就是领先的分差足够大，所以土耳其尽管第三节找到了一些方式方法，有多名队员在3分线外能够命中球，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彻底的把这个分差抹平。而对于土耳其队来说，除了一上来去强行的要10号库特鲁埃的个人进攻没有打出来之外，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可能反倒体现在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有多次机会球啊，这个分差可能一下子能从8分变到5分，或者从这个7分变到5分左右，但是都没有把握住，所以澳大利亚队是心理状态上没有太大的这种负担，始终都是处在一种以逸待劳的，处在一种占据更多心理上的主动权的方式来面对对手的这种追进，所以相当的有惊无险赢下了这场比赛。那么我们也要恭喜澳大利亚队赢得了12年之后又一枚 U17 世界杯的奖牌，之前是12年和14年的亚军，这一次呢是季军。而东道主土耳其队没能够实现在2年前拿到铜牌这样的一个成就，不过还是一场好看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装，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3号迪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穿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穿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

0: 德梅莱横传，预判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嗯，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的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杜埃，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嘛。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而是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而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啊。拉比奥。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
1: 啊，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杜埃，布拉辛迪亚斯，杜埃这个球没有过去，

0: 回抢的时候犯规。
1: 这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赛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0: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布努，纳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求。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对，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赛，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
1: 格内，
0: 这次呢，奥利赛在停。

0: 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施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我们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塞、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塞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古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巴赫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布阿迪拉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趟，倒立，点球，
1: 给他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拨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胡阿迪，奥利赛很巧妙的摆脱，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胡阿迪追回来，
1: 胡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赛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布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布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布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说明

0: 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了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啊、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嗯，
0: 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个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儿，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梅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就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埃纳梅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

0: 国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
1: 嗯、
0: 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就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

0: 于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1: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0: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下，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1: 是，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嗯，
0: 马兹拉维，
1: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0: 那上不来了。
1: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0: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1: 对，
0: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1: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0: 这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1: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0: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1: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0: 像是基座一样。
1: 对，
0: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1: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0: 姆巴佩，登贝莱，昆丹，球门球，
1: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格里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
1: 哎、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里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就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

0: 奥利桑，转移，左外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沥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赛，迪涅自己来一脚，哦
1: 哟，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赛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没砍到，对，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后卫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
1: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又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1: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啊，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我的秘密是
1: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
1: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
1: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6: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也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完成，
5: 还没有形成，
6: 对，
5: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

0: 迪涅，杜威，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科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1: 乌纳西，
0: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布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1: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
0: 嗯，
1: 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0: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1: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
0: 嗯。
1: 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0: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勒比，这球追不上了。
1: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嗯，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1: 对，就是科内就是德尚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嗯，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1: 是。
0: 米帕梅卡诺，东北篮，奥利赛。奥雷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1: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雷赛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0: 迪奥普，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0: 说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
1: 嗯，
0: 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1: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与其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抢也做得非常的关键，
0: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1: 姆巴佩来一脚球进了，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0: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1: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0: 要不但这球打得也漂亮。
1: 嗯，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0: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1: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0: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1: 是
0: 不敢贸然上抢。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1: 争议、啊、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八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0: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1: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埃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呦，
0: 迪奥普这下
1: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0: 然后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1: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塞，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0: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1: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八个进球。
0: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1: 奥利塞，科内，昆代，科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塞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塞，但是奥利塞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0: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1: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
0: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1: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0: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1: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0: 漂亮！
1: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0: 是
1: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哲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0: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1: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0: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
1: 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塞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0: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1: 是，
0: 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1: 法国队迅速的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阿姆拉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

0: 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1: 嗯，亚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0: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
1: 嗯，
0: 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来看看这个球啊，
1: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0: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
1: 哎呦，
0: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1: 于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呢，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也给换下了。
0: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1: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0: 非常别扭。
1: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0: 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1: 嗯，

0: 迪涅，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1: 松懈，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0: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1: 不一样
0: 啊！
1: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啊。
0: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1: 球员是受伤了，
0: 是姆巴佩。
1: 姆巴佩，
0: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

0: 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1: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0: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1: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

0: 问题不大，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六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1: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0: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 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1: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0: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1: 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0: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1: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0: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诉，巴尔克拉，奥雷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啊，趟进来横传，哎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1: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后卫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0: 角球，
1: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0: 纳比奥、昆代、奥雷塞，伊帕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1: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攻城锤。
0: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1: 他跟谁上？
0: 德尚派他上的。
1: 哦，
0: 还有科纳特。
1: 哦，科纳特，哦，
0: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1: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0: 伊帕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1: 下半场感觉伊帕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0: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0: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1: 而这种球如果

0: 要不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1: 是啊，
0: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进退后到两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2: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0: 对，
2: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0: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2: 杀伤力，
0: 杀伤力。
2: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0: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2: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0: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米帕麦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2: 看摩洛哥队的第四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四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五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过来。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0: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2: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利赛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0: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利赛拿球是第三空当。
2: 是，
0: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啊，不对，
2: 昆代下场，
0: 古措，
2: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0: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赫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纳哥队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2: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都没来。

0: 马达达，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啊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1: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0: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1: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0: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1: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0: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1: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0: 对，就是他的这种打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1: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0: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间距
1: 也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0: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赫维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1: 是的啊，
0: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马赫比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0: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1: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0: 马哈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了，
1: 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对，
1: 纳西米
0: 球员脚肥，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啊。
1: 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

0: 乌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科拉把他追了回来。都没来，古斯托，奥里塞，
1: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0: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1: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0: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十七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里塞被拽住了，犯规。
1: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里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里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0: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1: 是
0: 邓贝莱，埃梅里，马特达，
1: 一对一，
0: 一对一，扣过来打门，
1: 哎呦这下呀，
0: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1: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0: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1: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0: 接下来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邓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1: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0: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1: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0: 加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塞，
1: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0: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四强的球队。然后罗马的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搭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1: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1: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要做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第一节奏慢，第二的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1: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守望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嗯，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嗯，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1: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1: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1: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1: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佩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

0: 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1: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利弗顿失误，那上场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正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清空一侧，啊，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防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英进去防，第一呢陈英进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英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1: 守门员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周瑞，
0: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1: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0: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1: 对，就是杰曼
0: 第一次投篮。
1: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0: 啊，擦出火花来了。
1: 对，这个球好看了。
0: 这边洛夫顿来了，
1: 球，
0: 大王那个背切，
1: 啊，做一个牛角。这位失误球。好球，
0: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

0: 其实这是他投篮点。
1: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0: 但其实这是李洪权的投篮点。
1: 对，因为李洪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洪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钢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0: 对，罗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1: 对，
0: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1: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地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了，因为你上了谢利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我看上谢利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用的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刚才洛夫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都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1: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0: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1: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0: 这才是季后赛，
1: 对，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0: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1: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0: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
1: 对
0: 抗，
1: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0: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1: 是
0: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抗。啊，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维反击，不漂亮，
1: 麦基追帽
0: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还
1: 一个
0: 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1: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要传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这个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放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泽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谢令伟重新做挡拆。
0: 哦，谢令伟
1: 顶着麦基，
0: 这球投得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令伟的特点。
1: 开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延误，张小川还有没有？李洪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洪雄今天第三次啊。
0: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0，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然后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曾，
1: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罚篮就是2发1中，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0: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1: 对，有活
0: 有活、
1: 有活，对，
0: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1: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0: 踩线了，
1: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0: 嗯，
1: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就肯定是犯规。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队打得很坚决啊，
0: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1: 对。
0: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1: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你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
0: 对，
1: 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路福特在那上面打一，他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1: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我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威廉姆斯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好，
0: 没睡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林俊，好，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1: 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0: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在一个先机。好球，小伟。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人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睿来拿球。啊，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

0: 未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的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这是上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嗯，金曼，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李洪
1: 全
0: 啊！周瑞来控球。牛角，接回顶挡开，

这个球出了周琦的推人，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0: 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头，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都
0: 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就觉得来个抛射，然后抢回来抢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

0: 全场的领防。那会儿还是走洛夫顿，
1: 其实可以调洛夫顿啊。
0: 对，咱们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你就投投。

0: 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伟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陆福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提前犯规，走步了，
1: 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邓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2: Thank you.

0: 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所以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
1: 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平。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0: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0。
4: 主队的三分，很积极，
3: 又一个前场篮板，
4: 好球！
3: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4: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俊的控卫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3: 连续被掩护。

0: 漏人了，
1: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0: 对，其实算这两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1: 抢六个前场。
0: 对。
1: 很稳啊！
0: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1: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泉，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泉这一点要开了。
0: 是。你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文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使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但是林这个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哲林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没有球，
1: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安德里姆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比较强。
0: 对，我们接三个球，这失误，
1: 好球啊！这球厉害，洛夫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提前先用身体把人靠开。

0: 还有
1: 球
0: 啊，三记三分陈俊，
1: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这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1: 时间打得够累，
0: 对，有强度。
1: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别慢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你看看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
1: 分，对，其实是可以的，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0: 是
1: 到点儿，
0: 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1: 对，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雷蒙，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1: 调谁都行，
0: 调谁都行，还行。这个内线，
1: 这个球无效。
0: 就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1: 对，
0: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了。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尤文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1: 嗯，
0: 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胡多伦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啊？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再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然后啊，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鲍勃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好像周琦防洛夫顿，周琦现在可是换防。

0: 上个对无球人，踢了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打的都不错，
0: 哎，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我看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上。

0: 这个空中折速
1: 虽然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我身体倚住你。还有，
0: 还有，
1: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三球。

0: 球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了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9分。

0: 三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京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不是说二分联防了啊啊，刘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刘航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有，那是你们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两面球拿了下来。12分的分差。觉得有点，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
0: 人。哇！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15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1: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0: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1: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的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0: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1: 对，
0: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1: 是，
0: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1: 8分钟，15分的分差。真的，
0: 上海队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0: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海队是有点急躁的。
1: 我觉得北京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0: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1: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0: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1: 对，
0: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1: 对，
0: 但是。

0: 节奏给带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嗯、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2: Thank you.

0: 次一位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就是、你止个血啊！我们看这个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张镇麟去防杰曼还是有点这个。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手一直在举起来，好，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掷。
2: 全体给你一个掌声，谢谢你。

控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你看，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周琦

0: 周琦四次犯规，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然后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这个防陈跃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嗯。周琦啊，防守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这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

0: 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1: 对
0: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就是不用刘征去来防这个，
2: 行啊，
0: 刘征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追一三分。没有机会，好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22岁，我投篮命中50%。林英俊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木偶。换成了胡德温。

0: 该是
1: 你在防守端上
0: 用
1: 小个阵容
0: 防外线防三分球。
1: 对，
0: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1: 我就可以换人。球不出进啊，赵传这球立功了啊。
0: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2: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2: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2: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2: 好，谢谢大家。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兹维列夫。
4: On service, Flavio Cobolli。
3: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伯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来了两分啊，科伯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反拍的接二发啊，这个球打偏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伯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0: Father Gault.
1: Gault，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 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茨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 幸运的滚网球，茨维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
0: 科波利在正拍位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现。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茨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茨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6分钟。
1: 茨维列夫反拍直线的变现，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茨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茨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 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茨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茨维列夫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现。

0: 高士亮的外脚一发啊，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1: 小丽，
0: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球科布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布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布利的正拍、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布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8分钟。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布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你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啊，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

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啊都会很顺。哈尔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二发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像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选择。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s home shot。
0: 还是一发。

0: 这个球压线。
1: Out against。
0: 一发出界，在正太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失误。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夫是要比科普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波利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科波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球科波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伯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派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兹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兹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但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兹维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

0: 五十岁了。
1: 这个球赛界内，斯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都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
0: 斯维列夫呢，花局长。
1: 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哎呀，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往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往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
0: 两三，
1: 斯维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

0: 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好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齐布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好球！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塞维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获胜。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兹维列夫成功调动了，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贝列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2: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1: 当然，斯贝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好发球，
1: 一发及时回归了。
2: 好，再见了。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这一分还是球发的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蒂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蒂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蒂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4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个球斯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解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这一次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

斯德列夫在阿尔发上选择了阿尔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阿尔法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斯布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再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反拍为了相持啊，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阿尔发啊，兹维列夫接阿尔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阿尔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接二发，兹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过失。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

0: 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布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往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八分就拿了三分。斯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斯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布里，
0: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布里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举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四盘的制高点。

0: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保发，将局分追到了4-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

0: 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10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5的选手啊，之前9次和世界排名前5选手的交手，1胜8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5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兹维列夫。
5: Thank you.

0: 梅涅夫在底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波里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兹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波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波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啊不太好，兹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啊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1: 好的，
0: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1: Merci。
0: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好球，这个底线的高压

0: 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脚程确实很快，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
1: 他们笑
0: 球。斯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往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斯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兹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啊，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1: 好的，0

哇，这个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往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到的力量啊，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到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S 球，很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啊，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在这一分上，双方在底线啊打的都很有耐心。兹贝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网前的这个截击啊，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是兹贝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啊，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当然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贝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十拍的一个多拍。

0: 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0: 这一分在底线正手位，科伯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科伯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伯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伯利
0: 刚才这一分，科伯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杰维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杰维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兹维列夫二发出界，兹维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

0: 好球。
1: 三个，
0: 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还是。

现在双方在抢击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10分钟。

0: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抢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

0: 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伯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伯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啊，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伯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正手斜线，科伯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

0: 好球，好球！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好脚，
0: 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脚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
2: Forza fra!

0: 斯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啊，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啊！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
1: 科波利是第二家马斯。
0: 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

茨贝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茨贝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局连发了两个双五，
1: 遥控。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沙兹维列夫的哥哥。

茨贝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啊，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在这一边，茨贝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

0: 反拍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茨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茨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切夫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
1: 漂亮！
0: 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这个球茨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茨维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网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茨维列夫的局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茨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得也比较深。

0: 分上，杰维列夫打的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翻。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
1: 来 ，forza，forza，go，go，
2: 快点！
0: 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兹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二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二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兹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好球！这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广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

刚才这一分上兹格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兹维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球没有兹维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兹维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其实在分点上科波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伯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

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波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评分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维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五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斯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斯维列夫的进攻选择，斯维列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啊，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两破两保啊，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截击直线，截长。正手在高

0: 科布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1: 主角科布利
0: 直落四球，科布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布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夹子
0: 科布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哨，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来直线的变线，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休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休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波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波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波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波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苦战5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5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5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3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

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一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玉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玉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玉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雨薇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彩起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那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

第二支。同样是一个九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两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六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九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两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雨薇，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雨薇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19。
0: 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9环。
0: 这样的话，黄雨薇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雨薇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雨薇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1: OK。
0: 压力给到李彩启，一个9环，上来1个8 1个9。
2: 好主。
0: 不错，9环。这样，黄雨薇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启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雨薇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砍下第三箭。哇、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1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1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6个10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

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鱼鳍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鱼鳍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伊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投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这个队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大家好，我是文英，体重管理我推荐 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提升心肺，高效燃脂。那么我们会分为六个动作，间歇十秒钟，每个动作完成四十秒。那我们准备开始吧。我们准备十秒钟，第一个动作，开合走。来，我们准备开始哈。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强度先小一点，让自己的身体热起来。准备开始，脚步向两侧，迈到与肩膀同宽，手臂向上到头顶。抬手臂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沉肩，保持挺胸，膝盖微曲，顺畅的呼吸。按照自己的节奏，可以慢一点，也可以快一点。先让身体热起来，最后五秒钟。好的，休息一下。我们第二个动作很简单，和刚才差不多，我们变成了开合跳，手臂的动作是一样的。来，准备好，强度上来了哈。双脚开合跳，开到和肩膀同宽，肚子要绷紧。

让你的跳跃更加的轻盈，膝盖保持微曲，给到它一个保护的作用。手臂的节奏和开和跳保持一致。当然，如果你喜欢挑战，可以变成快速的开和跳，让自己迅速的暴汗。我们休息一下，放松。接下来一个动作，我们带一点前后的移动了哈。我们做小跑向前，小跑回来哈，开开合合开始了，然后跑步后退，再次开开合合往前走，想象地面上有一个格子，迈开格子，跳进格子，往后退，再来开开合合。向后跑，手臂自然的摆动，保持。想跑快一点也是可以的哦。来，向外，退后，最后一次。好的，停下来休息一下。我们现在做一个开合跳加扭转卷腹出膝的动作，来，我们先从慢速开始啊，让大家把这个动作先协调好。开合，反方向，开合，一边一次，去做交替扭转的卷腹动作。对，所以不需要很快，需要你很标准的完成这个组合动作。手肘去找膝盖的方向，去挤压腹部，加油！还有最后一次。好的，休息一下。现在呢，我们做一个单侧的，看我啊，手臂和单脚伸展，同时收回来，我们一起单侧就可以了哈。屈膝屈肘，收回。让你的支撑腿保持半蹲，肚子绷紧，髋正对前方，逐渐的加快节奏和速度。支撑腿有点酸了啊，加油！让着整个身体最大的伸展，最快的收回，保持。最后，好的，放松一下，哇，支撑腿这面的臀腿都有感觉了啊！所以我们反方向同样的动作，我们再来一组，手臂和单腿伸展，来了，开始，收手肘，收膝盖，一定要弯曲支撑腿啊，身体有一点前倾。心肺有没有上来？心跳加快的感觉，让支撑腿稳稳地扎在地板上，肚子要绷紧，整个后背伸展，肩膀灵活。最后，最后，加油！一秒钟。放松休息一下，感觉怎么样？这就是短时间内让你高效燃脂。那么上面的六个动作你可以任意的去搭配，你也可以选择三个动作进行两个循环的练习，在你生活当中的碎片时间，5分钟就可以帮助你暴汗燃脂。所以跟我一起体重管理吧。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渣蛋精酿啤酒，匠心酿好酒。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健身动起来全新推出的皮克球教学系列。

0: 这一期就教大家如何从直线丁克变为斜线丁克，
1: 从最基础的丁克球对打变为我们的直线和斜线都有，这个更有利于我们在比赛中取得胜利。我们现在这一节课的直线丁克要求成功率，那你想要有成功率，第一个就是抛物线，首先保证不下网，让我们每一个球都尽量离网子有个大概10公分的以上的距离，保证你的球每一个都能安全的到达对面的丁克区。
0: 直线丁克，我们的球拍是冲向哪儿？冲向直线。那斜线丁克呢？我们是球拍是冲向斜线吗？其实不是，无非就是在击球的一瞬间，我们拍面冲向的方向即是我们要打的方向。那我们拍面，我们在击球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光靠手去控制我们的方向，靠我们身体。所以说在打直线的时候，我们身体冲向前方，假如这个球对方回过来了，我们要打斜线，这时候我们要主动的，我们记住，我们要主动的调整我们的身体的朝向方向。如果我们要想打直线，我们的球拍是冲向直的，如果我们打斜线，我们球拍一定是要冲向斜线方的，直线方斜线方，我们的手部也是要中摆式击球。切记啊，很多现在初学者是光手去捞，我们很多初学者都是这么打的。现在做个错误示范，身体没有冲向来球，光靠手去打，这样的话是很容易失误的。
1: 那在斜线丁克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跟对方作为相持，也可以作为进攻的开端。比如说我用一个极其具有进攻性的斜线丁克把对手和撕裂开了之后，有了中间的位置，我们再进行进攻，这个是你组织进攻的第一步。那什么时候是我们直线丁克？当对手一直紧逼着我的斜线，让我感觉到非常受迫，我想要变换一个节奏，让他把球给到我对面的搭档的时候，那很有可能我这个时候需要我的搭档帮我分担一下，那我会给一个直线丁克，大概率我的对手会继续跟我的搭档进行斜线丁克，这个时候我的搭档就很好的帮我分担了我的压力。为我们丁克球的训练打下一个总结，那就是练好丁克球，轻松掌握主动权，
0: 拿下比赛。
2: 如果你稍微一动，全身就咔啦咔啦弹响，全身发冷僵硬，坐久了站久了腰酸腿痛，柔韧性很差，手呀摸不到地面，那说明你的灵活性严重不足。这倒不是什么大事儿，只不过灵活性不足通常会伴随着一些体态的小毛病，比如圆肩、驼背、骨盆前倾。如果我们每天花4分钟加强身体的灵活性，疲劳时坐可以给身体充能，运动前坐可以给身体热身，改善体态，减少受伤的概率。那这套4分钟的跟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那我是严瑞奇，我们开始。
3: 动作一，肩背部拉伸30秒。这个动作可以打开肩膀，改善圆肩驼背，但是一定要把胸挺起来，上半身轻轻往下压。如果拉伸感不强，还可以左右轮替，轻轻压一下身体，但是一定。

动作二，肩胛骨前后移动30秒，这个动作可以激活上背部的肌肉，从根儿上缓解肩颈的不适。做的时候记得下巴不要前伸，尽可能增加幅度。在肩胛骨往后的时候，要收紧你的上背部，这样改善体态的功效会更强。

动作三，胸椎灵活训练，一侧30秒，把手放在耳朵上，然后尽可能增加前后旋转的幅度。这个动作可以改善胸椎的灵活性，让你的上半身更加挺拔。

动作四，胸椎灵活训练，换侧30秒，另一侧的幅度也尽可能大一些。人啊，左右都会有一些柔韧性的差异，但是还好，哪一侧弱，你就多发力，尽力去旋转。

现在准备好瑜伽垫，膝盖处可以垫一条毛巾，也可以在床上练。来到动作五，前后拉伸30秒，这个动作可以拉伸大腿后侧和腹股沟，可以改善一些腰酸的情况。做的时候记得胯尽量下压，不要吝啬给自己找拉伸的感觉。

动作六，换侧，继续30秒。换侧以后还是找一下自己是不是两侧柔韧性不太一样，柔韧性差的那一侧稍微多发一些力，多拉伸一点，加油。

动作七，动态青蛙式30秒。这个动作可以拉伸到大腿内侧的肌肉，改善膝盖内扣的情况。然后记得轻轻加大前后的幅度，或者把手放在地上，让你的大腿内侧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

0: 恭喜你完成灵活性训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

氯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0: 家好，欢迎继续收看《运动处方》，我是刘帅。这一次我们继续来探讨体育是最好的教育，有体育，有比赛，有竞技，就有输赢。那我想问胡侃哈，这个输赢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其实在我来看呀，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输赢其实是比较功利的，而功利呢实际上是最不应该带给孩子的。但是呢，其实我们抛开功利来讲，输赢它不只是一个结果，它更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2: 不是这样想的，你觉得你为啥你非常是个男子汉，你总觉得你就觉得你身上吧，你就是输了，你觉得没面子，其实正常，明天咱还比呢，咱跟窦老师打个勾，明天我再看你，你看咋样。他跟我说一句话，说我们班一直都第八名，我希望我们班能第七名，把自己都超出去。
3: 一直在场外做指挥，做出
2: 你们班的学生自主，
3: 对，
2: 你们班学生指挥，说谁上谁上，你们班学生全是靠自己自主。明年咱们再见，
4: 可好？
2: 其实你的眼泪不白流，因为你让窦老师记住了这难忘的一刻，我都不。
4: 我们清华附小每个同学和老师们都能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即便输在球上，也不输在精神上。其实在学生眼里当然可以赢，对吧？但更多的是要输。那输怎么去理解它？它就要变成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认知理解下，我想那个学生他不是为了争冠亚军呢，他们班就是为了争第七名和第八名。他们到底他那个眼泪里证明他要留的是什么呢？他是为他们自己的班级，为自己已经生活了五年的班级能不能有一点的增进他而难过。我觉得这个胜过一切，所以我觉得他们班他的这个胜利是为了自我的挑战，是为了和自己和解。我和他的拥抱，我认为就是这份对他们对我的一份教育。所以我当时我就拥抱着他，我说你呀，可以哭，我也可以哭，我们都可以哭，眼泪都会让我们成名。而且你知道母校是永远让你可以宣泄的地方，流眼泪的地方。你今天输了，痛苦了，你流眼泪了，当你次数多的时候，你走向中学大学和未来的时候，你的眼泪就少了，你就坚强了，你就站立了起来。我说这是多么好的财富啊。所以不要紧，明年咱们继续，可好？
1: 就是我当年2008年参加了这个奥运会，回来之后呢，我们学校清华大学也有自己的马约翰杯的田径比赛。那么在田径比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好多的普通学生在比赛，那个时候呢大家也认识我了，然后看到我去看比赛就说你可不要笑话我们哟，我们在这个比赛里边比的这个水平可比你低多了。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说不要这么说，只要你认真的去准备比赛，哪怕再小的比赛也是你心中的奥运会。实际上我们这个比赛的这个输赢的结果对孩子不重要，准备比赛去争胜的这个过程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当我们看到附小的孩子，他们在为了班级哪怕进一个球都不是胜利，哪怕进一个球啊，拼命的去练习，利用周末，利用节假日，这个整个班里边组织去练习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在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这个过程是我们觉得对他们最好的教育。所以可能他们打的这个比赛是

0: 一个特别低级别的比赛，可能他要的结果甚至都不是胜利，而只是一个进球，但是这就是他们人生当中的一届世界杯。
1: 我们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能看到在教育里对输赢的认识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输赢是完全不同的。胡凯这方面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
0: 但实际上呢，我们从这个比赛当中得到的这个输赢或者得到的这种认识是可以迁移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的。比如我刚才说到的，我们在准备一个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努力的去投入，这其实就是一个输赢的很好的体现。比如说我们不一定在乎他一定能考一个双百啊，或者一定能考一个多少分，考到一个什么样的分数线，但是我们看重的是他努力的去进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必在乎他在班里面考第几，但是可能在乎的是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进步了多少啊，这个也是从输赢当中迁移到日常生活当中去的。如果我们的孩子在体育当中都有了这个干劲儿，那么实际上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日常的学习当中也可以把这个干劲儿拿到学习当中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从足球当中体会的快乐，从体育当中体会的快乐也可以让他在学习当中体会到。当他在学习当中真正的体会到了这种快乐之后，我想这个分数只是他热爱学习的一个副产品。
1: 哦，你这样说的时候，我会想到自己忘记了小时候考的那些100分第几名，但是我会记得自己趴在桌子上伏案学习的那些日日夜夜，好像那些留给我们才是最珍贵的。
0: 没错，但是它背后的积淀还是你踏踏实实学习的这个过程，只不过你脑海里边留下的就是夏夜一盏灯，微风吹过窗帘的感觉。
1: 是的，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是在这种优美的想象中，好，微风吹过窗帘中要跟你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依然为您开出运动处方，下次见。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扯进来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者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气象专家提醒，虽然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配合西南季风带来的降雨影响还将持续多日，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需要注意做好防御强降雨的准备，大家在出门时记得关注天气变化。
0: 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正在杭州进行呢，昨天呢，中国队又有一银一铜入账，
1: 银牌是来自女子25米手枪决赛，由张月月获得，铜牌来自男子多项飞碟，由齐莹获得。
0: 多项飞碟这个项目非常有观赏性，子涵想体验一下眼睛不够用是什么感觉吗？抛靶机随机抛射，方向和高度都不确定，时速最高可以达到100公里，留给选手的反应时间只有0.几秒，这和静态射击的逻辑有很大不同。
1: 齐莹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银牌得主，昨天比赛之后，齐莹说他会好好总结，更加注重细节。
0: 我们也期待齐莹在后面的比赛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那更多的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国际团结杯热身赛昨晚继续进行，中国男篮派出多名年轻球员登场，最终他们以90-82再次战胜喀麦隆队。值得一提的是，贺新宁得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中国男篮也以3连胜的战绩结束本次热身赛。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进行了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国小将张月月以37中获得银牌，冠军被印度名将艾莎辛格获得，成绩是40中。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男子飞碟多项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选手齐莹获得铜牌，美国选手辛顿后来居上获得冠军。

0: 昨天击剑世锦赛在中国香港继续进行，意大利选手法瓦雷托夺得女子花剑个人金牌，俄罗斯选手格劳登获得男子佩剑个人金牌，中国选手沈晨鹏和罗少彤闯进男子佩剑个人16强。
1: 昨天，第六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在浙江进行了2场败者组的较量，杨凯文和党亦菲分别击败了各自对手，进入败者组半决赛。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际团结杯篮球热身赛昨晚在海南海口展开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国男篮多位小将本场依次亮相，最终中国队以90比82战胜喀麦隆队。
0: 随着出场名单的公布，本场比赛就注定会成为男篮小将们的练兵场。李月洲、赵维伦、杨稀浩、谢黎雍伟的身影依次亮相赛前热身，赵继伟、胡金秋等主力队员则在场边时刻关注着后辈们的表现。贺西宁是这套阵容的带头大哥，他开场连得6分，并送出2次助攻，帮助中国队取得13比0的梦幻开局。 两位数的分差也让小兄弟们多了几分底气。随后，小将谢黎雍伟、李月洲、杨稀浩、赵维伦依次登场。刚上场的小伙子们在防守端很专注，但在进攻端却表现得有些拘谨。主教练郭士强在场下为每人单开小灶。小将们找不到状态，好在有老大哥一路保驾护航。焦伯乔拦下强攻，打破得分荒。 半场结束，中国队40比34领先。成长岂能一蹴而就，但迅速的调整和适应能力是一位优秀运动员的必备品质。随着比赛进行，小将们再度获得机会，这次他们明显放松了一些，尤其是谢黎雍伟，他先是和赵维伦之间完成一次篮板后的快攻连线，随后强突对手防线打进2+1。
2: 本场比赛，谢黎雍伟得到5分，对于国家队成年组首秀的他来说，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作为年轻球员，然后上去一开始肯定是稍微有点紧张，但是后来经过自己就是告诉自己在训练中其实能做得很好，然后就是也是放下了包袱吧。对，其实大家都挺鼓励我的，然后包括其实贺西宁、贺哥，然后其实走进场的时候也跟我说了，就放开打，然后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对。
1: 决胜时刻，喀麦隆队发起反击，但中国男篮始终保持10分上下的优势。最终，中国男篮90比82战胜对手，取得本次系列赛3连胜。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进行了女子25米手枪决赛，
3: 中国小将张月月获得银牌，冠军被印度选手获得。
4: 两名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和张月月都进入到了下午的8人决赛，决赛先打4组，共20发，淘汰最后一名。此后每5发淘汰一名选手，每发子弹在10.2环及以上算打中。这是20岁的张月月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在去年她曾参加了射击世界杯宁波站，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4名。 张月月的开局并不好，不过她很快调整了自己，连续打出4中，将名次提了上来。决赛中，张月月和两位印度高手展开了激烈较量，最终张月月以37中获得银牌，冠军被印度名将艾沙辛格获得，成绩是40中。另一位中国选手肖佳瑞轩获得第5名。
5: 主要还是坚定自己能够做好吧，给自己一个鼓劲儿的自信心，然后就是还是平时怎么做，然后比赛当中就怎么去发挥就好。首先还是一个思想上非常好，就是一个是给自己的自信心以及给赛前一个暗示，鼓劲儿做得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平时就是去落实自己做得好的部分，去加强巩固，然后比赛当中才能够有机会发挥出来。
3: 在男子飞碟多项决赛中，齐莹为中国队获得了1枚铜牌。男子飞碟多项决赛共有8名选手参加，其中中国选手齐莹是80奥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决赛先打10发，淘汰成绩排名末位的2名选手，前10发过后，齐莹位列第2，随后再打5发，淘汰末位2名选手，齐莹依然排名第2。 此时就剩下4个人，每一枪都至关重要。接下来的5发，意大利选手被淘汰，无缘前三。齐莹全中，已经确保了一枚奖牌。不过之后的5发，齐莹打丢2发，名次定格在第3，获得铜牌。美国的辛顿后来居上，战胜卡塔尔选手。

0: 获得冠军。
1: 今天决赛吧，其实前半程打的一直都是按照自己正常训练啊，或者是这种正常的水平在发挥，但是可能后面打到后面的时候，天慢慢有点暗了，然后可能就是自己在一些细节上把控的还是不太好，光线比较暗，还是自己从做的时候跟这个阳光线匹配的还是不太好，自己在决赛方面的练习度还是就是尤其是对于新规则上还是熟悉度不够啊，回头还是要针对这种新规则的决赛要多去努力呗。
0: 之前结束的女子飞碟多项决赛中，法国的科梅尼尔获得冠军，中国选手没能进入决赛。
2: 昨天击剑世锦赛继续在中国香港进行，
3: 意大利选手法瓦雷托、俄罗斯选手格劳登分别获得了女子花剑个人、男子佩剑个人金牌。
4: 女子花剑个人决赛在两位意大利选手法瓦雷托和埃里戈之间进行，法瓦雷托开局就取得领先，最终以15-7获胜，夺得金牌。男子佩剑个人决赛，俄罗斯选手格劳登战胜韩国选手，获得冠军。在这一日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沈晨鹏和罗少彤闯进男子佩剑个人16强，中国击剑队其他选手则未能晋级16强。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击剑队沈晨鹏。世锦赛个人赛打完了，接下来为后面的团体赛做好准备，为接下来的亚运会做铺垫。
6: 在今天刚结束的男佩个人赛中，我打出了我的世锦赛个人最好成绩，前16名。有收获，但是也有遗憾，我会把这份遗憾化作为我前进的动力，全力打好后天的团体赛，以及迎接接下来的亚运会，加油。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11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不断升级，这次比赛不仅为决赛搭设了擂台，配置了舞美灯光，还第一次邀请了外籍优秀裁判来执裁，让参赛选手和国内裁判受益良多。
4: 最近几天，学体联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正在南京举行。与以往不同，这次比赛在2座场馆举办，而且是办赛20届以来第一次特邀外籍裁判参与到赛事中来。
14: 我们第一次请国际上的跆拳道的优秀裁判员参加我们此次大学生的执裁，请优秀的裁判进

0: 来，让我们的运动员，让我们的教练员，也让我们的裁判员，都体会与国际接轨的这种裁判，执裁标准。
1: 中间这位是来自约旦的莱斯奥斯曼，

0: 可以跟国际接轨，所以说让我们可以不用用，就是平时我们国内比赛的话，可能小动作裁判不会判，但是国际裁判他是很严的，有一点小动作他就会立马判，所以说对我们非常，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好的。
1: 引入外籍裁判可以推动国内教练员与运动员按照国际标准训练，也有利于未来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赛事，同时可以打通国内外裁判交流渠道，提升本土裁判国际化视野。
2: 我来大学生的比赛大概有四五届了，然后今年是第一次，就是这是总决赛有外籍裁判过来，然后跟他们其实学到很多，尤其我们在做赛前的培训的时候，就是规范了我们的一些这种判罚的尺度，包括手势，也是非常规范的，在就是从他们一些国际赛的一个经验来有跟我们的分享，所以我觉得其实把整个的规则嘛，也是更细致化的有跟我们在做分享，整体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的这次的比赛的就是整体的裁判员的水平也都是有可以提高的。
3: 在此次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中，有一位特殊的参赛选手，他听不到赛场上的加油声，却用每一次出拳和踢腿在无声的世界里打出了属于自己的惊雷。
4: 走进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体育馆，一楼的热身场里挤满了参赛选手，而在众多参赛选手中，有一位是听障选手，他就是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学生陈健。
5: 我发现了自己学跆拳道的天赋，学校让我们在田径和跆拳道中做选择，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跆拳道，并且不断坚持练习，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也认识了很多喜欢跆拳道的朋友。
4: 陈健是来自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这次代表学校参加学体联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在混双段位品试丙 B 组半决赛中，陈健与搭档樊一飞动作准确，步调一致，呼吸节奏、招式衔接等方面都表现不错，两人以7.483分战胜对手，闯入决赛。品试是跆拳道中一系列攻防动作的组合演练，它不同于竞技比赛的对抗，而是追求动作的准确性、力度的控制、节奏的把控，这对于一个听不到口令和节拍的听障选手来说，品试比赛充满挑战。
6: 我和我的搭档樊一飞就是在这个节奏上跟上会有点困难，和我的搭档听人沟通上面有一点困难，还有就是看一些视频，跟着一些节奏去练习的时候，一些精细动作都会有点困难，但是我慢慢的会跟着练习形成一种肌肉记就好了。
4: 健全人搭档之间交流，有时一个简单的口令就行。陈健与樊一飞在热身场会仔细观察，认真学习，反复打磨，他们之间也有自己的沟通方式，比如樊一飞会用手打节拍的方式告诉陈健这个动作的节奏。
7: 在训练的时候，可语言这一块嘛，就是想详细的说的话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进行手语去跟他交流的，就是需要进行打字之类的，然后去告诉他。但是我们之间时间长了也会有默契，就是简单的一个小提示，他就知道什么意思。
8: 他很聪明，
7: 对，很聪明，很机灵的。
4: 决赛中，陈健与樊一飞以及对手都演练了太极七章与金刚两套品试。河南师范大学的张忠旭、李涵乐组合整体表现更加出色，最终以8.033分获得冠军。
9: 在决赛前也知道我们的决赛对手是他们，然后也了解到这个男选手陈健也是一个听障人，从我们内心的角度来说，我十分尊重这场比赛，然后我们也发挥出我们的全部实力，也是算是很荣幸赢得比赛，但是我们也是非常的尊敬的他们，因为他们水平也非常的高。
10: 我觉得作为听障人士来说，练习跆拳道品试这个项目会比我们更难一些，因为我们要求动作的一致性，但是我们可能练10遍动作，他们可能练几十遍甚至上100遍，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不容易，也是我们非常值得尊重的选手。
4: 有时候无声的世界是孤独的，但陈健通过勤奋好学、刻苦努力，让汗水变成了硕果，他一次又一次站上全国跆拳道比赛的领奖台，他在艺术节舞蹈比赛中领舞并获得1等奖，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国家奖学金，他让无声的世界变得迸发宛若惊雷般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力量。在武汉举行的 U 系列全国俱乐部拳击比赛的赛场上，我们见到了拳坛名将王志敏。这位昔日的拳王目前已经是基层教练，而且这次呢还带了女儿参加比赛。
1: 不把脚给双方让两边倒开一点，不要这么长，对吧？打开一点，要这么跳，对吧？启动要快，对吧？打完以后把手拿起来，动一下，再来一次，是吧？
2: 作为征战拳台多年的老将，王志敏曾夺得国际拳联的世界拳击联赛61公斤级世界拳王。转型进入职业拳坛后，王志敏也斩获过 WBO 亚太洲际拳王等头衔。退役后，王志敏创办了拳击俱乐部，专注于青少年的培养。
3: 我的使命就不一样了，之前是为我自己去那个，现在是我要去培养这些青少年，鼓励他们去多参加这个比赛，第一个可以锻炼他们的一个意志力、意志品质，啊，有的拼搏的精神，把他们这个平时训练的东西、训练的技战术呀，把它在比赛当中把它用出来。
4: 其实他在美国的时候就跟我打过几次电话，就是交流嘛，就有时候他会发一些那个很打得很漂亮的女孩子的视频。可能我们的起初是为了我们的女儿，啊，因为我们女儿很内向，
3: 放松一点啊，不要太紧，放开了打。多多的护士。
2: 也许是因为紧张，距离比赛开始还有近一个小时，女儿王子墨就要求戴上了护齿。
3: 比我平时在自己打比赛的时候这个状态我还紧张一些。
2: 在队友们的加油助威声中，王子墨站到了拳台的中央，接受他人生中第一场拳击比赛的洗礼。按照比赛规则，拦脚的王子墨首回合是进行防守，无论是移动还是闪避，王子墨都做得很到位。
5: 你刚才为什么要提前那个后场就戴上护齿？感觉那样更安全是吗？
6: 想戴。
5: 啊，想戴。
6: 因为我觉得在台上戴的时候觉得慢了。
3: 你看他跑得很快，是不是？你的脚要卡住，没到距离的时候你就不要发力，晃他，轻轻点点，但速度也快啊，点，到了距离就发力。啊，后手拳要打肚子，打上面变化一下，啊，把位置卡住啊。
2: 随后的第二、第三回合，王子墨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技术特点，进攻非常犀利，防守反击也打得有声有色，给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3: 但是今天看他发挥的出来，总的说来说还是比较满意，还是不错的。
4: 我没有想到说他在整个台上就是说敢进攻，啊，然后第一次的话自己也没有防守防好，挨了一个重拳，当时就已经流鼻血了。
7: 去年比赛，也可以说意外失利，因为他是满怀信心的准备拿冠军的，之后中间被打了一拳之后鼻血出了，我们要保护运动员，台才终止了比赛，哎呀，哭了半天。之后今年就更加成熟了，更加冷静了。
3: 这个对抗项目其实最重要的是自己内心这块，心理这块要过关，一个是自信嘛，啊，不畏惧，遇到任何对手啊不怕，不畏惧，啊，敢打敢拼的这种拼搏的精神，把它体现出来。
2: 稍后请看西班牙王者之路，重温美加墨世界杯冠军队伍的小组赛征程。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晨报。西班牙队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美加墨世界杯上夺得了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我们今明两天来回顾一下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旅程，我们先从小组赛开始。
5: 这是北京时间6月16日的凌晨，西班牙队在亚特兰大体育场开启了他们的王者之路，首战是对阵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这场比赛西班牙队的整体表现并不算出色，而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却令人眼前一亮，特别是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在这场比赛当中堪称是一战成名。西班牙队占据场上的优势，一次很好的机会，这脚射门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接着沃西尼亚飞身跃起将球拖出了横梁。这个球是来自于奥亚萨瓦尔的头球，沃西尼亚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迅速的进入到状态当中，全场比赛7次扑救展现出了惊人的状态。又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费兰托雷斯的一脚射门还是被沃西尼亚得到。沃西尼亚这场比赛的总体表现几乎是可以接近打满分的，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打得非常困难的一场比赛。上半场双方是战成0-0，下半场的比赛西班牙队仍然是牢牢占据着场上的主动。作为欧洲杯的冠军，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次登场，没有想到是如此的困难。这个球还是被沃西尼亚得到，全场比赛西班牙队的射门次数是接近30次。亚马尔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替补出场了，他之前受伤，现在是渐渐伤愈，但是还并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全场接近30次的射门，西班牙队射正次数7次都被沃西尼亚一一扑出。亚马尔在右路起球，好机会，后点是库库雷利亚投球，但是这个球并没有顶上力量，沃西尼亚还是将球得到。这场比赛让很多人想起了在2010年世界杯上，当时是西班牙队首次夺冠的那届世界杯，当时球队在首场比赛对瑞士的比赛当中也是打得非常的艰难，最终还失利了。而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在首战当中同样是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佛得角队顽强地将西班牙队逼平，这场比赛0-0的比分令世人震惊。西班牙队没有拿下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战，这让球队志在夺冠之旅似乎是提前蒙上了一层阴影。沃西尼亚一战成名，是这场比赛最大的英雄。不过西班牙队的状态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就迅速得到了改善，这场比赛是亚马尔首发出场，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这是在北京时间6月22日的凌晨进行的。和第一场比赛的场面有些相似，西班牙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绝对的优势，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达到了22次。而西班牙队也很快打破了场上的僵局，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这是奥亚萨瓦尔在左路送上传中到后点，亚马尔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这也是亚马尔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

0: 比赛进行到第21分钟的时候，西班牙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一次建功的是奥亚萨瓦尔，从对方的脚下抢到皮球之后，奥亚萨瓦尔用一种轻巧的方式把球打进，西班牙队很快是取得2-0的领先。这场比赛总体来说，西班牙队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他们渐渐展示出了自己的绝对实力。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波罗在右路起球，库库雷利亚把球交给奥尔莫，奥尔莫头球助攻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是梅开二度。西班牙队24分钟的时间就以3-0领先，可以说是提前锁定了胜局。对方的门将出现了一次失误，这脚吊射打在横梁上，奥亚萨瓦尔险些上演帽子戏法。上场比赛西班牙队就以3-0建立了绝对优势。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库库雷利亚在后点的射门，沙特阿拉伯队的球员坦巴蒂把球挡入了自家球门，门将把球扑出之后是打在坦巴蒂的身上入网，西班牙队4-0领先。种种迹象表明，德拉夫文特的球队正在渐入佳境，这不是一支依靠某某个体的球队，而是一支依靠整体的球队。他们将整体的传控足球发挥得淋漓尽致。沙特阿拉伯队的门将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多次救险。比赛到了伤停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打入一个球，但是这个球是由于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但这并不妨碍西班牙队轻松取得一场胜利，他们第二场比赛4-0大胜沙特阿拉伯。小组赛的第三场比赛，两支前世界杯冠军球队相遇，西班牙对阵乌拉圭。这场比赛亚马尔依然是首发出场，他逐渐从伤病当中开始找回状态。19岁的后卫库瓦奇在本届杯赛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乌拉圭队的门前是险象环生。西班牙队所处的这个小组当中，原本人们认为乌拉圭队是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结果是佛罗角队的表现出人意料的出色。这是乌拉圭队的一次进攻，一脚远射。在整场比赛当中，乌拉圭队并没有表现出他们的水准，而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乌拉圭队的整体表现也是令人失望的，他们最终是在小组赛后就止步。西班牙队打破了僵局，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巴埃纳的射门破网，西班牙队1-0领先。这个球门将穆斯莱拉在扑救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他已经扑到了皮球，球的整体速度也并不是很快，也不是特别转，但是穆斯莱拉还是无法阻挡皮球入网。双方下半场比赛一开场，乌拉圭队就换下了门将穆斯莱拉，换上了罗切特。在小组赛阶段，西班牙队的表现是一步一个台阶，有明显的进步，但是小组赛阶段遇到的对手相对没有那么强的实力，西班牙队只是小试牛刀。亚马尔在右路突破之后送上了传球，可惜奥尔莫的射门没有能够控制好。单刀射门，费兰托雷斯，这个球是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在全场比赛进入到最后时刻的时候，乌拉圭队的球员吃到了红牌，卡诺比奥被罚出场外，这场比赛在混乱中收场。西班牙队第三场小组赛1-0击败乌拉圭，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
1: 上周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总决赛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新科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成员佩德里到场助阵，让这个足球盛夏充满惊喜。
2: 这是全国高中生足球最高水平的赛事，踏上决赛舞台的球员们是从59支球队1500余名球员中走出的佼佼。

0: 报者，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球星佩德里的到场让他们感觉又惊喜又梦幻。
1: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开心见到他，都想得到他的签名啊，然后想拥抱他什么的。
0: 赛前，佩德里作为中立自由人参与了球员们五对五的对抗，在互动中，学生球员亲身感受到了这位中场大师穿针引线的精准脚法。随后，佩德里为高中组男子决赛开球，清华附中在比赛中战胜华南师大附中获得冠军，保定市第一中学获得女子组全国冠军。
2: 今天夺冠了，很开心啊，也是成功卫冕了。都是大家一起付出努力，让我们站在这个讲台上，我非常激动。
0: 佩德里还表示，希望中国高中生球员能早日登上国际舞台。
2: 对，我们完全有这样信心，因为我们那么好的球员，对吧？在国际上根本不需任何一支队伍。
1: 信心肯定是有的，他既然都这么说了，我们肯定有信心去可能未来走向更高的舞台吧。
3: 赛后，佩德里也接受了我台记者的专访。他寄语中国学生球员们要保持热爱和自律，并希望能在2030年世界杯的舞台上与他们同场竞技。
4: 佩德里你好，欢迎你来到中国，这是你第一次来到中国吧？我听说你的日程北京苏州非常的密，你还体验了空竹，踢了蹴鞠，穿了汉服，赶紧跟我们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还有就是你回到你的西班牙，你想怎么跟你的队友分享这一切？
5: 这个旅程非常棒，无论是试穿汉服还是苏州园林，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让我乐在其中。如果非要我从中选出最喜欢的一点，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食物，等我回去之后一定会把这些分享给我的队友们，我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可以在这里尽情享受和放松。
4: 我想关心一下你这次来参加这个中国高中生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决赛，就而且你也在现场跟学生一起互动，给他们穿针引线，你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他们的技术水平怎么样？
5: 我觉得他们向我展现了非常高的水平，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是一群真正热爱足球并且乐在其中的球员，希望未来能够再见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而且是在下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与他们同场竞技。
4: 太好了，谢谢你的祝福。我也想知道，就比如说在你的眼中看到，比如说 U17 U18 这些学生球员们，他们最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养成的足球习惯是什么？然后他们在这个年龄段最容易忽视的习惯又是什么？
5: 最重要的是要享受其中的乐趣。我认为如果你在球场上感受不到快乐，那将很难真正去享受足球。此外，还要照顾好自己，保证良好的睡眠和健康的饮食。我相信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帮助你朝着成为一名职业球员的目标迈进。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人能向你保证只要做了这些你就一定能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4: 今天跟你一起互动的学员们其实都把你视为偶像，你的特长是在狭小的空间去控球和传球，但是这个能力的养成是因为你在平时的比赛训练中更注重到了哪些细节？
5: 最重要的是自己肯下功夫并享受踢球的乐趣，每天都努力再进步一点点。我以前经常一个人在家训练，总是球不离脚，我想就是这样努力做到日复一日不断进步，变得比昨天更好，并为了能够达到更高水平而奋斗。
4: 从你的角度，我替你算过了，世界杯冠军你拿了，欧洲杯冠军也拿了，然后俱乐部冠军也拿了，作为球员你的下一个动力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5: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即使你刚刚赢得了世界杯冠军，你也会想在4年后再次夺冠，但最重要的是要日复一日的不断进步，你总是有提升的空间，可以做得比昨天更好，和巴萨一起赢得欧冠冠军将会是我的下一个目标。
3: 近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主办，以“祖国情，中华行”为主题的第二届援疆杯中国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新疆阿图什市圆满落幕。
6: 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对口援疆省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支代表队、近1000名运动员齐聚新疆阿图什市。在为期6天的总决赛中，赛事设11人制标准赛制，各支队伍通过小组循环赛加交叉淘汰赛，共展开74场激烈角逐。绿茵场上，运动员们并肩奋战，奋勇争先，最终江苏江西克州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表现抢眼，一举包揽男子组与女子组双料冠军，成为本届赛事的最大赢家。

0: 非常激动，就是首先体验到了足球的喜悦，还有和新疆这些朋友一起的交流互助，然后就是互相从对方学习，对方身上学习对方的足球的闪光点。
1: 虽然我们离得很远，跨越了几千公里，但是因为足球让我们能相遇。
2: 据了解，本届联赛采取了特殊的组队模式，每支参赛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各族学生按1:1的比例混合编成，将不同背景的青少年紧密凝聚在同一阵营。从最初的战术磨合到高强度对抗中的精准跑位与协同防守，各族青少年在战术互助中不仅提升了技战术水平，更在攻守相扶中建立了深厚信任，成为了默契十足的赛场伙伴。
3: 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从上海来也踢过很多大比赛，我们也见了世面，
4: 把我们不熟的进攻全部都打出来了。然后我们的右边后卫就是对进攻的组织特别好。
5: 你可以从这个比赛跟你们关系。
2: 自3月预选赛启动以来，共吸引487支队伍1.25万余名球员踊跃参赛。赛事历时数月，累计开展1100余场精彩对决，现场观赛学生突破10万人次。
6: 中华民族一家亲，深深融入了学子们的血脉之中。绿茵场成为各族青少年学生心手相牵、共筑友谊的鲜活课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青春的互动中深深扎根。
7: 来看一组短消息。
8: 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杯气排球联赛近日在德宏芒市进行了首站比赛，比赛吸引了全省48支队伍，近500名各民族气排球爱好者同台竞技。赛事采用分站赛加总决赛模式，将持续至11月。近日，中国自行车爬坡挑战赛四川白玉站暨2026中国白玉最美县道甘白路自行车爬坡�挑战赛落幕，有来自全国的150名选手参赛，赛道全程海拔不低于4000米，累计爬升761米。7月26日，202616杯夏河甘加秘境高原半程马拉松在甘肃省夏河县举行，有来自全国的2000多人报名参赛。经过角逐，王子孔和肖晶分获男女组半程马拉松冠军。上周末，星耀未来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年度总决赛在江苏南通进行，赛事共吸引6至15岁约1200位小选手参赛，其中很多家庭全家出行跨省参赛，体育文旅相融合，也成为孩子们健康过暑假的一种新鲜方式。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

0: 好，欢迎回来。昨天第六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在浙江嵊州进行了两场败者组较量，杨凯文和党一飞分别击败了王兴浩和廖元赫，进入败者组半决赛。
1: 四位败者组的棋手进行较量，争夺败者组半决赛的资格。其中王兴浩与杨凯文交手，本局执黑的王兴浩前半盘处于领先，但进入中盘战斗后，王兴浩在脚上的攻防中出现失误，一路之差导致黑棋需要收气吃白棋两个残子，这使得局面变得复杂起来。此后黑棋形势虽有改善，但对局面并不乐观的王兴浩急于追赶，导致攻击变形，杨凯文反而是越战越勇，最终实现逆转。另外一盘比赛，两位成都队队友党一飞和廖元赫拼杀得十分激烈，直白的党一飞全程领先，廖元赫则紧追不舍，双方拼杀至终局，党一飞还是以四分之一子微弱优势取得胜利，这样王兴浩和廖元赫两位仅剩的00后世界冠军也遗憾出局，杨凯文和党一飞进入败者组半决赛。
0: 2026中俄户外嘉年华暨全国山水户外大会上周末在黑龙江饶河举行，户外爱好者们在乌苏里江的山水之美中体会运动的乐趣。
2: 本次全国山水户外大会为期两天，吸引了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俄罗斯的2000多名户外爱好者积极参与。首日的徒步、皮划艇和山地车路线都是20公里，而且都沿着乌苏里江进行，起点是饶河的罗马柱广场。乌苏里江的对面是俄罗斯，作为界江，这段水面平时是不允许划船的，因此对于中俄两国的户外爱好者们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3: 刚下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划着划着这个心情一下就释放出来了，就是水上运动跟地面上的跑步骑行还是不一样的，能让人感觉特别自由，它跟着波浪一起起伏，人就有点像空中的那个滑翔的那种感觉一样。
2: 饶河是乌苏里船歌的诞生地，在江面上滑行，大家忍不住都想高歌一曲。
4: 只有唱起来，在乌苏里划着这个皮划艇，才能感觉就是更真切地感受到啊，就是那种兴奋呢，啊，那种高兴那种感觉，再配上音乐，更应景了。
2: 皮划艇路线是顺流而下，江上的风不大，这位俄罗斯户外爱好者划着桨板悠然自得，时不时的还会和岸上参加徒步活动的人们进行互动。在组委会的安全保障之下，大家都顺利抵达终点。
5: 我没有觉得特别困难，享受的成分大于竞赛。这里有美丽的风景，热情的群众，一切都很美好，所以乐在其中。
2: 与此同时，在沿江的路上进行的是徒步和山地车活动，这对骑车的父子引人注目。
6: 特意为他买的，然后他自己骑不放心，带他骑的得有2-3年了吧，应该。
7: 夏天的话，骑车子感觉很凉快，然后越能增强体质。
2: 山水户外大会第一天的活动围绕乌苏里江进行，以水为主，第二天的活动以爬山为主题，感受山的魅力。
0: 享山水之乐，品运动之趣，这样的体验确实难得。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年全国硬地拔河锦标赛26号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准格尔旗拉开帷幕，这个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全国百强县近距离感受到了专业竞技拔河的魅力。
8: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9支

0: 代表队参加。世锦赛七冠王鞍钢众源产业拔河队在混合580公斤级的决赛中遇到了同样实力不俗的山钢集团拔河队，两强相遇对于细节的处理非常关键，尤其是发起进攻的时机，队员之间进攻信号的传递不是靠语言，而是完全靠腰间的绳杆。
1: 因为拔河绳是走腰部，我们腰上会有感觉，绷紧的时候或来绳的时候，腰上第一反应，哎，这绳松了，我们毛人会使劲往后挣力。
0: 凭借默契的配合，鞍钢众源产业拔河队包揽了混合580公斤级和女子540公斤级两个项目的冠军。拔河运动的项目特色就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以很多单位和学校都成立了拔河队，通过拔河来增强大家的凝聚力。浙江警察学院在2008年成立了第一支拔河队，并在很多国内外赛事中屡获佳绩。
2: 拔河呢，首先它是一个集体运动，所以它对我们的集体荣誉感培养是相当好的。拔河这个运动把我们不同学院不同学校的学生都联系起来了。
0: 经过激烈的较量，浙江警察学院派出的两支队伍凭借出色的发挥包揽了高校组混合580公斤级的冠亚军。而通过这次比赛，准格尔旗的当地群众也对拔河运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3: 本次全国印地拔河锦标赛的成功举办，让当地老百姓知道什么是专业拔河，什么是竞技拔河，也让准格尔旗的全面建设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
4: 好，来看一组简讯。
0: 7月26日，2026中国十公里曲径瞻意站在云南曲靖举行。本次赛事设置10公里精英赛、5公里欢乐跑两大组别，兼顾专业竞技比拼与全民健身体验，吸引了近万名跑者齐聚珠江源头。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郑文海和杨新云分获10公里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5: 筑牢杯第三届全国民族智力运动公开赛近日在拉萨落幕。来自20余个民族的242名运动员参赛，进行了密盲、九旗、方旗等项目的竞赛和表演。最终，贵州队获得密盲冠军，四川队获得九旗冠军。2026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昨天在江苏扬州继续进行，经过4天角逐，广西李宁队获少年集体全能冠军，辽宁金满星一队的贾泽一获校园组个人全能冠军。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今天的匹克球教学，让我们来跟随全国冠军教练学习一下反手抽球。
1: Hello， 大家好，这期给大家带来反手抽球。
2: 想要打好反手球，做好这几个小细节，你的反手一定行。

0: 好，我们的反手抽球，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采用的是双手握拍，大陆是握拍。然后我们的非持拍手放在你的持拍手的上面，食指紧扣在你的拍面。第二个，我们现在开始讲我们的准备姿势，双腿打开之后微宽于肩，然后重心下降，我们的拍子还是置于我们的身前，一定注意啊，我们的食指是扣在拍面上的。然后第二步，上部引拍还是在你身体的侧面就可以。第三步，挥拍击球，击球点也是在你前脚的延长线。第四步，随挥击球，挥到你的腋侧肩膀。最后一步，快速回到准备姿势，准备下一个球。在击球的时候，保持我们的拍面对准球，脚随时都要动起来去找球。击球点一定要在身体的前方，然后向后引拍不要过大。以上就是我们反手抽球的技术要领，大家学会了吗？
1: 我又来了，我一来大家都明白这是错误示范又来了。蔡老师教教我这反手怎么打。
2: 我先看一下您做的对不对，准备上步拉拍。好，动作还是挺潇洒的，咱看一眼啊。来，我们的右腿再往前一步，尽量保持平行啊。好，重心下降，可以这个拉拍，咱就是小点，对，很放松的放到我们的腰间，这样我给您固定好击球点，您打起来会更加简单容易。
1: 好嘞。
2: 好，由下向上随挥，准备。
1: 哎，确实是天才型选手。
2: 第二步，我来到了往前进行手抛球训练。我们离得远了以后，您加一个准备姿势了，需要您自己找击球点。好，来准备，走。哎，可以，找准来球方向，拉拍，好球。第三步，您需要主动找找球，来，上步拉拍，很好，上步拉拍。哎，
1: 反拍和正拍的感觉打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们在打反手的时候，更多的就是要我们身体协调发力，其实就是讲动力链都能发上足够的力量去击打到这个球。
0: 我们更推荐初学者呢，还是采用双手，第一它稳定性更高，还有一个的话，有没有感觉在打反手的时候它的限制性会更多，您的有限的距离就很短了。所以说在打反手的时候，咱们一定得记住脚步要更快，您才能找到更好的击球点，打好您的反手。
3: 一起来看天气。
4: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3度。沈阳晴，26到35度。呼和浩特晴，21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28度。银川多云，21到31度。西宁晴，15到31度。兰州多云，20到31度。西安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23到33度。重庆多云，29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多云，25到34度。济南阴。

0: 26到33度，合肥小雨26到32度，南昌阴26到32度，杭州多云28到36度，福州小雨27到33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27到36度，广州中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体坛晨报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0大进球，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0: 祝您早安。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